0: 最近的声音。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23。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点17分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3天全区晴到多云，其中今天白天到夜间，贺兰山沿山、石嘴山市、贺兰县有4级偏北风，阵风6到8级。
1: 今天全区多云见晴，迎川南转北风2级，气温12到30度；石嘴山南转北风2转4级，气温8到30度；吴中偏北风2到3级，气温12到29度；中卫东北风2级，气温11到30度；固原南转北风2级，气温10到24度；宁东东南风2级，气温7到30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坚持商文旅农啤酒深度融合，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
1: 宁夏聚力优化营商环境，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今天播出第9篇，苏陕协作30载，周至金果通全球。
1: 宁夏印发管理办法，系统性规范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宁夏坚持商文旅农啤酒深度融合，围绕演出服务等潜力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和消费业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让体验经济成为消费者主动参与、沉浸其中、愿意买单的新生活方式。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3: 在贺兰县德胜汽车园区，一款具备具身智能特征的全尺寸新能源旗舰车型首发，吸引不少消费者到店试驾、咨询、预定。在自治区补贴加县级补贴加车企让利的3重优惠下，贺兰县汽车消费生态持续上升。目前已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场次，整合趋势县3级资金2200万元，直接带动消费超5亿元。消费者张鑫：
4: 专门赶过来的，这车空间挺大，智能配置高，特别适合我们家用，服务比较好，优惠也实在。
3: 理想汽车银川德胜零售中心门店总经理侯凯：
5: 可以享受到相关的政策啊，同时我们门店也会主动为这个消费者做好政策的讲解，补贴这个申领一站式服务，让大家更加便携，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优惠。
3: 此外，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宁超联赛等活动也打破时空限制与业态边界，让消费不再是节日限定，而是日常生活方式。刚刚落幕的2026爱上银川演唱会推出了宠粉福利区银票有礼全程联动活动，1193家商户和14家景区同步推出各类优惠，让演唱会经济成为文旅新业态。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参赛者刘海涛：
6: 头一次来到咱们银川马拉松赛道，这可以说咱们银川的环境啊、人的氛围呀、相当棒。
3: 歌迷：
7: 主要还是风景和落日，这是第一个，然后就是下面吃的烧烤和葡萄酒，也挺感兴趣的。
3: 随着服务化向体验化的深刻转型，场景营造、共感体验、有温度、有故事的体验，连接起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在吴中市董府景区，游客穿梭在古色古香的院落间，沉浸式品读百年董府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全新升级的 NPC 古风互动游戏趣味十足，广受游客青睐。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同样人气满满，每日定时上演原创情景歌舞剧《与山河》，以歌舞演绎、情景对话、黄河耗子等形式，生动再现大禹治水的壮丽史诗。吴中市董府景区副经理周海红：
8: 各业态呢，协同联动发展，丰富游客的体验。景区的游客接待量呢，较去年呢同期增长了15%左右。
3: 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副经理赵燕：
9: 有游客持有宁超赛票根、音乐会票根以及吴中早茶消费券小票，到景区都可以享受减免首道门票40元。
3: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惠民投入，实现优惠模式从有限优惠向全链条让利迭代升级，推动消费形态从功能满足向情绪共鸣加速转型。酒庄巡游记、万人烧烤节等活动依次举行，正吸引着八方来客共赴一场塞上之旅。
2: 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更是地区竞争力的核心。今年宁夏全面启动新一轮营商环境提升行动，出台自治区级营商环境提升方案，从企业反映最强烈、制约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不断减流程、优服务、降成本、强保障，用实打实的举措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宁夏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10: 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是吸引项目落地、赋能企业发展的关键底气。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海军，专业从事碳纤维复合材料研究10余年，一年前携带核心技术和6000万元资金储备，在全国各地寻求项目落地良机。得知企业需求后，石嘴山市主动对接、精准推介，并依托项目管家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吸引企业落地投产。凯本宁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海军：
11: 我们主要研发碳纤维碳复合材料，目前2026年我们在手订单已超过2000余万元，当年能够实现归上企业。
10: 在推动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到主动上门转变的同时，宁夏还聚力打造政企沟通、法治护航的助企服务新格局。不久前，贺兰县营商环境法治工作中心完成全面升级，通过整合司法、行政、调解等多元力量，建立审批就近办、风险提前防、纠纷优先调、诉讼闭环根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助力一站式解决企业经营中的各类难题。宁夏900三维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远鹏：
12: 调解中心帮着我们把之前的一些债务进行了化解，效率方面非常快。
10: 从政务服务提质到法治环境护航，宁夏营商环境建设正实现全方位系统性跃升。2026年，宁夏还将面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200个以上，全力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战略、重点工程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落实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改造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惠企政策，持续撬动激活民间有效投资，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3: 我是记者张晶，
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3: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各位听众，由宁夏广播电视台携手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广播电视台及多地市州台和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播出第9篇，苏陕协作30载，周至金果通全球。
14: 从长江之畔到秦岭北麓，一颗小小的猕猴桃正串联起跨越千里的山海情谊。西安市周至县，全球最大的连片猕猴桃种植基地，这里产出的秦岭金果如今漂洋过海，被端上了异国家庭的餐桌。 2026年，东西部协作战略走过整整30年。

0: 从18000元增长到25000多元。我们村的村一地经济收入啊，从五组30万元增长到80多万元。我们周一村生产的优质猕猴桃鲜果也从汇率市场的销售走向了国际市场。这些成绩的变化都来源于收产资金丰富的成效。
1: 钱从哪儿来，花在哪儿？齐平掰着指头继续说道。
0: 从2020年到2025年，共这个享受收产帮扶资金大约800万元，实施了7个项目，其中啊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再到啊特色产业的这个标准化建设，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平台的建设，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一个是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第二个为这个产业的振兴、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基础设施夯实了产业根基，更要让果子卖出好价钱，走向更远的市场。今年周至猕猴桃迎来了一件大事，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在太仓举行，依托苏陕协作平台，周至产太仓运的新模式正在变成现实。西安市三井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博是这次出海的具体组织者。
2: 5个月前，周至猕猴桃苏州港出海启航仪式圆满举行，由我们公司牵头组织的首批周至猕猴桃分批次发往东南亚及港澳台地区。我们依托苏陕对口协作的政策帮扶，苏州港为我们周至猕猴桃开通了专属绿色通道，实现报关、运输、仓储一站式高效衔接，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大幅提升了出海运输效率。
1: 从卖全国到卖全球，一颗猕猴桃的旅程见证的是东西部协作的深厚力度。10年间，太仓与周至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协作之路。西安市周至县委常委、副县长赵勇，同时也是太仓市对口帮扶周至县工作组组长，见证了这段山海携手的全过程。
3: 10年来，我们累计投入资金2.8亿元，建成项目250余个，产业帮扶是苏陕协作的重点。我们立足周至的猕猴桃产业，大力推动猕猴桃的这个全产业链提升。我们一方面抓这个猕猴桃的品质把控，另一方面我们也积极拓展猕猴桃的销售渠道和销售空间。太仓与周至，一个在长江之畔，一个在秦岭北麓，我们可以说生态美、山水美、人文美、环境美、产业美，通过苏陕协作，我们互学互鉴，实现了美美与共，在新时代苏陕协作能够谱写出山海协作的新篇章。
1: 一颗猕猴桃串联起山与海的深情，10年携手路书写下共赴的答卷。从秦岭北麓的果园到长江之畔的港口，再到东南亚家庭的果盘，周至猕猴桃的旅程还在继续。站在东西部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太仓与周至将继续并肩前行，让更多秦岭金果飘香世界，让这份山海情深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4: 10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特别专栏为你加油，陪你从容执笔，静待花开。
5: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生怀揣梦想，与全国1290万名高三学子共同步入考场。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6: 此时此刻，我是在银川二中的门口，现在距离今年高考的首门科目开考的时间大概还有半个多小时，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已经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在这个队伍当中，我们看到有的学生还在看着复习资料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有的同学之间还在相互的鼓励打气。
7: 送考老师杨荣，
8: 今天主要就是给孩子考前的加油打劲儿，让孩子们能够沉着冷静的去应对。
7: 据了解，今年银川市有2.3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共设置15个考点、781个标准考场、30个备用考场。高考首日，考生们进行了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在各个考点，家长和老师们用陪伴为孩子们。

0: 加油打气。考生家长
1: 此时此刻想跟孩子们说些什么？
2: 哎呀，我就想着孩子能正常发挥就可以了，然后就是顺心顺意，金榜题名。
0: 考生家长
3: 祝阿刘姐高考的孩子们高中心想事成。
0: 石嘴山考生家长胡宝成
4: 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和激动吧，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考生呢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0: 今年高考，宁夏各地严把考点考场入口关，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并专门增设佩戴眼镜考生通道，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为保障高考顺利进行，今年各考点布局贴心优化，全区各地公安、供电等职能部门定点驻守，医护人员随时待命处置突发状况，多部门联动构筑坚实驻考屏障。中宁县特警大队民警石宝平：
5: 从早上6时开始，我们就通过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的方式，维护现场秩序，疏导人流车流，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进行。
6: 考场里是少年为理想奋力拼搏的模样，在考场外是牵挂与守护交织的温情。2026年高考第一天，我们来看看记者在考场之外抓拍到的温暖细节。继续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0: 记者陈夏，
7: 这里是六盘山高级中学，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每年的6月份，那些最令人动容的场景往往就藏在高考的考场之外。今天呢，我们会前往一些考点，去记录下那些最真实最温馨的瞬间。
0: 送考老师马立冰：
8: 高三的孩子们加油，加油了小伙子。
9: 实际上老师的心情比他们更忐忑，也预祝他们能够从容作答，能够如愿以偿。
0: 送考老师王迪斌：
10: 高考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它是人生的重要点，但并非是终点。我们努力了，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孩子们走上考场就已经闪闪发光。
0: 闪闪发光的还有家长们独特的送考方式，小小的仪式感里藏着浓的化不开的关爱，成为考场外动人的风景。考生家长木虎：
3: 别人都是假花，您这是真向日葵。
11: 对，然后这是自己家的园子种的，专门然后就是为了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希望娃去多亏。
0: 考生家长王朱燕：
12: 不管考得怎么样，都希望他能够做一个正直、善良、阳光、自信的孩子。
13: 你可以的啊，相信自己，妈妈也相信你。好，进去考吧。
0: 高考首日，清晨街道井然有序，交警早早到位，为考生开辟畅通的考试通道。志愿者、爱心服务站点全部就位，随时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帮助。各行各业的人默默就位，无声护航。社区志愿者刘军华：
14: 我们这是给咱们的高考学生准备了咱们的水，还有咱们的这个备考套装，就是想着能尽自己所能，然后给高考学生多提供一些咱们的便利。
0: 出租车司机张云美：
15: 反正天气也热嘛，对于那些个没有车呀的那这种的孩子说，总归是方便一些。
0: 送考摩托车司机白长才：
16: 我们跟交警前面交流了，如果有紧急情况就过来叫我们。
0: 考生全部进场后，考场外渐渐安静下来，家长们三三两两坐在树荫下等候。这位王老先生今年88岁，他和老伴儿谁也没告诉，一大早就坐着公交车来考场外等候参加考试的小孙女儿。考生家长王先生：
17: 我给我孙子煮煮味，天上不掉馅饼，都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管考有好与坏，自己去努力去。
0: 一个个考场外藏着无数家庭最真诚的期待，中国式家长的爱从来都很内敛，在一遍遍整理、一次次张望、全程陪伴中告诉孩子，你只管勇敢往前走，我们一直都在。记者陈夏：
7: 今天上午考场外的观察让我格外的动容，每个奔赴考场的少年都在为自己的青春全力以赴，每个守候在外的家长都在默默地温柔托举，而每个平凡的守护者都在悄悄发光。高考从不是单一的分数较量，它藏着坚持、陪伴与善意。
18: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 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对全区青年就业见习工作作出系统性规范。该办法已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实行，有效期至2031年5月31号。
6: 青年就业见习是指组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进行岗位实践锻炼的就业准备活动，见习对象包括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涵盖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及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
0: 管理办法破除原办法中的宁夏户籍限制，非宁夏户籍青年也可以参加。见习单位准入门槛同步降低，申报条件调整为正常经营2年以上，在职职工8人以上，并实现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在补贴标准方面，明确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依据见习人数发放。各级人社部门还为见习青年免费托管人事档案，并通过政府采购方式为其购买不高于50万元额度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
6: 截至目前，宁夏已经累计建成见习基地387家，覆盖了教育、医疗、科技、制造、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
18: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自6月1号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实行后，宁夏迅速启动入网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全区市场监管部门已累计现场监督检查第三方平台90家次，随机抽查入网餐饮单位7782家次，整改问题隐患6164个，查办案件124件，罚没款36万元，下线违规经营主体1103家，1110名网约配送员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累计推动127家次问题商户完成整改。
6: 整治过程中，各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聚焦行业突出问题，精准发力严查违法违规行为。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现一家主营线上外卖的商户，擅自将食品储存、清洗等加工区域从经营许可核准的2楼移至了1楼，且店内的食材原料混放，经营环境脏乱，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执法人员当场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对该商户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0: 为破解单一监管模式的局限性，银川市构建多部门联动监管体系，市场监管部门联合网信、公安、商务等部门严查快办网络餐饮领域违法乱象，面向社会发布线索征集公告，深化与网络外卖平台双向联动监管机制，累计推送各类经营不规范问题线索89个。贺兰县创新推行线上治修制度，对问题商户暂停线上经营资格，设置1到7天整改周期。目前银川市已经有697家外卖商户后厨安装了视频监管设备，消费者点餐时就能够看到后厨实况。
6: 各地特色监管模式同步落地见效，吴忠市红四堡区的市场监督管理执法人员通过互联网加 AI 监管的平台，发现了一家砂锅店存在后厨操作人员未佩戴口罩、未穿工作服以及储藏柜内生熟食材混放等违规行为。565名外卖骑手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队伍累计推动了51个问题的整改。固原市创新推出红黄绿3级分级管理机制，从5大维度精准评定商户的风险等级，联合骑手匿名评议筛查高风险店铺，已下线58家红色高风险商户，黄色商户整改到位率达98%。
0: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督促平台对照整治要求，全面自查自纠，依托互联网加 AI 监管，常态化开展线上巡查，严查重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环境脏乱等违法乱象。同时，针对无糖食外卖集中区、城乡结合部、校园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检查，搭建平台数据前置库，实现商户资质 自动核验，从源头防范资质造假问题，全面提升行业守法经营意识与群众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常态化筑牢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防线。好，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8: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4: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0: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1: 到了，
10: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12: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0: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3: 我是记者张金，
10: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3: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

0: 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4: 国家医保局公布4起药店骗保案，一盒药卖2回；
3: 四项旅游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首次明确界定智慧化运营。
4: 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警方解析高考前后5大典型骗诈骗话术。接下来来听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关注的是国内新闻。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6月7号18时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7号20时至6月8号20时，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中，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预警区域涉及的县市区，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昨天，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要求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结合本地区地形、地质、降雨等实际情况，及时研判确定重点普通公路范围，开展重点普通公路风险隐患辨识工作。同时，督促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设计路段，特别是重点普通公路管养单位强化巡查监管。
3: 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3: 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极地出现了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机收有序推进。
4: 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

0: 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1: 听众朋友，为进一步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2026年国家医保局继续在全国部署开展打击医保药品领域违法违规问题专项行动，不断净化医保基金使用环境。自2026年5月14号起，国家医疗保障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专项非检，为强化警示教育，现将专项非检当中发现的4起典型案例予以了公布。我们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2: 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筛查发现，两盒非洛地平缓释片及两盒盐酸二甲双胍片在不同时间不同药店均出现了2次结算记录，其中两盒非洛地平缓释片首次均为参保人张某在青海某药房个人账户支付购买，后在西宁市新绿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瑞大药房售出，并使用统筹基金结算。两盒盐酸二甲双胍片由参保人尚某及郝某在天津某药店购买，使用统筹基金结算，后也在祥瑞大药房2次售出。祥瑞大药房的行为涉嫌倒卖回流药骗取医保基金，已移交当地医保部门进一步深入核查处置。国家医保局专项飞行检查组发现，广西南宁市桂和堂大药房有限公司和平店通过低价采购加高价销售加代金券返利购买生活用品等方式，利用高额返利诱导参保人消费，涉嫌创换套取医保基金，如补中益气片采购价22元每盒，售价238元每盒，买一盒赠送200元代金券。属中药饮片的大枣采购价格每罐7.62至8.73元，该店却以每罐68元或99元等高价售出，同时返赠代金券。参保人班某去年1月至今年5月，在该药店累计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补中益气片、大枣等，共计11533元，进价合计仅926.08元，进价与销售价相差巨大。药店同步向参保人班某返还总价值9600元的代金券，可在该药店内购买其他商品。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广西贺州市八部贵康药店第二分店空刷套取医保基金案，青海省西宁市万益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第八药店销售回流药案。
0: 维护医保基金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医保部门郑重提醒广大定点零售药店，通过倒卖回流药、空刷、串换、骗取或套取医保基金，均是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大数据时代，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都无处遁形，各定点药店应以案为鉴，严格依法合规经营，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医保基金滥用行为。
1: 同时也提醒广大的参保人自觉规范就医购药行为，合规使用医保基金，如发现社会保障卡遗失或被盗刷，请立即向公安部门报案，如发现回流药相关线索，请主动提交医保等相关部门，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同守护医保基金安全。
0: 记者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4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
1: 新国标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这些国家标准将为我们今后的出行旅游带来哪些变化？
0: 旅游景区是旅游活动的核心载体，目前各地都在推进景区智慧化运营，如何有效提升风险及时准确预警能力，保护游客身份、支付等重要数据信息归集、传输安全，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做了规范。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3: 标准涵盖基础设施、数据管理、智慧化管理、智慧化服务、智慧化营销、智慧化体验六大核心技术板块，全面覆盖景区智慧化建设、运营、管理、服务的全流程。该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综合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对运营管理活动的智能感知、动态分析、智能决策和实时优化的运营管理模式。
4: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
5: 标准整个的编制强调以数据安全、安全应急管理作为前提，指导景区对游客身份、支付信息等重要数据进行安全处理，保证旅游数据的收集、传输、存储、享用、使用、销毁等全生命周期的安全。同时，引导旅游景区构建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从而实现从日常风险预警到突发事件统一调度的闭环管理。
3: 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应建立集成化应急指挥中心，整合监控、通信、调度系统，统一指挥调度救援力量，应构建包括卫星通信、无线通信等多种手段的应急通信网络，确保紧急情况下通信畅通，应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最大承载量进行管理，实现自动预警并上报。
4: 中国旅游景区协会理事长霍建军：
5: 标准还新增了适老化的导览界面和无障碍设施的导览内容，保证老年人游客以及残障人士能够方便地使用智慧化系统。
3: 标准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艺、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主题应与景区文化相匹配，外观设计与环境风格相协调。
1: 旅游购物是文旅产业链中消费弹性大、带动效应强的关键环节，也是生活性服务业扩消费、稳就业、惠民生的重要载体。新版的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将推动旅游购物从被动消费转向主动乐购。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标准规定了旅游购物场所的基本要求，以及服务场所、服务设施、服务功能、服务规范、旅游商品的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对于游客最关注的购物消费，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无假冒伪劣或高仿名牌的商品。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承诺兑现，按照相关规定提供商品退换、保修等服务，退换服务办理不超过48小时。另外，有专人负责游客投诉，并且建有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并进行日常游客满意度监测，满意度不低于95%。
4: 文化和旅游部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所长刘建明：
6: 我们的很多购物点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从事自己的业务，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标准的推出，能够引导这些旅游购物场所改变自己单一销售商品的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希望它能够提供一些文化体验方面的服务给这个游客啊一个更好的体验。
3: 标准将服务对象从团队游客扩大至全体旅游者，覆盖散客、自由行、家庭客群等多元群体，新增独立章节，把文化展示、非遗体验、民俗活动纳入核心要求，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并拓展简餐、休憩、研学、志愿者等延伸服务，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8: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7: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9: 我是记者张晶，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9: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高考前后，各类涉考诈骗进入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

0: 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现在整理了五类典型诈骗话术以及应对策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1: 第一类呢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会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的行为，该科目的成绩即为零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被泄露，将可能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
0: 第二类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的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
1: 第三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骗子会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招办的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了补录、预留名额、内部指标这些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此类说辞呢纯属虚构，目前呢在于骗取目的呢就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
0: 第四类提前查分类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会被窃取，并且导致资金被盗刷。
1: 第五类呢是 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以后即可以使用 AI 技术来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呢，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有可能会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0: 警方也提示，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千万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好，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 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官宣全球上映计划，首轮呢将会在6月18号同步登陆中国港澳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文莱大荧幕，后续将会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及地区。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电影节将联动长三角多个城市，并开启超长放映模式，充分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本届电影节线上开票15分钟后就已经出票25万张。
1: 据统计，关注度最高的三个单元分别是 4K 修复、影展精粹和今日亚洲。本届电影节在上海的47家影院以及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过1500场。除了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的展映单元之外，今年上影节呢还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国产片单元，精选了15部展现中国地理风貌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
0: 北京时间6月6号，国际汽联3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赛，中国选手谢永麟第二名过线，但赛后车检中原冠军山岳杨优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麟呢递补获得冠军。
1: 这是谢永麟和车队的 F3 的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了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车手。
0: 近日，南宁海关所属东兴海关在东兴口岸北仑河一桥开展旅检监管时，一名进境旅客随身的行李箱检图异常，也是引起了现场官员的注意。
1: 经过人工检查，海关的官员在其随身的小挎包和黑色行李包当中发现大量透明的塑料管，每只的塑料管内都有浸润的液体的棉花和一只活体蚂蚁。经过核查，数目呢一共是318只蚂蚁。
0: 经南宁海关技术中心鉴定，这一批活体蚂蚁为 巨手收获蚁，是切叶蚁亚科收获蚁属的一种蚂蚁，俗称肯尼亚收获蚁，分布于非洲热带区，体型粗壮，头部比较大，下颚极长而且锋利，喜欢收集各种草本植物的种子，在我国没有自然分布，属外来物种。
1: 海关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公告的第470号，活体蚂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品名录中规定的禁止进境物，禁止携带寄递进境。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外来物种，禁止携带寄递活体动植物进境，违反规定的，海关将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0: 好，稍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残疾人之声。
2: 真实的了解他们，自强不息挑战命运，真诚的关怀他们，更需要温暖和力量。残疾人之声，本节目由宁夏残疾人联合会支持播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残疾人之声为您播报一组来自全区各级残联的资讯。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田径锦标赛上饶暨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在江西上饶婺源体育中心圆满收官，宁夏健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斩获丰硕成果。按照前期参赛报批安排，宁夏选派一名领队、两名教练员、一名工作人员及8名运动员组成宁夏代表队出征本次赛事。赛场上，宁夏运动员稳扎稳打，屡创佳绩。刘毅、高少宇各夺得金牌一枚，刘家阳、肖乐、李佳一各收获银牌一枚，李佳一另斩获2个单项第4名、第5名，田逍遥斩获2枚铜牌。赛场外，肖乐、孟祥锦、张一航凭借端正的竞赛态度、优良的赛场表现，获评赛事道德风尚奖。此次赛事同时是名古屋亚残运会选拔赛，宁夏运动员在激烈比拼中锤炼竞技水平，积累比赛经验，进一步夯实宁夏残疾人田径项目后备人才储备。6月1号开始，来自银川市各个县区的50名残疾人工作者、视力、听力、语言残疾人等，在银川市残联组织下参加2026年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推广培训，系统学习盲文与手语。记者走进手语教学课堂，授课老师一边演示日期的手语表达方式，一边在嘴上说：“今天是6月2号。”学员们举起双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学习与复述。同桌、前后桌的同学互相沟通交流，确保动作标准。课堂上，同学们人手一本中国手语，认真记着笔记。高梅说自己虽然没有听力和语言障碍，但是他已经在七里乡枸杞有限公司工作了2年，听力或者语言残疾人同事不少，他报名这次培训，希望能更加系统地学好手语。据介绍，此次培训共计7天，既有理论，也设计了实操环节。课程的主题是推广培训班，希望有需求的残疾人都能有机会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独立走出家门，接触社会，在方便生活的同时，也能以更加积极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2026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关注普遍的眼健康。为进一步普及科学护眼知识，切实保障视力残疾人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吴中市残联牵头联合同心县残联、吴中市盲人协会共同开展“用心呵护双眼，用爱传递光明”主题助残活动。此次活动融合健康科普、公益义诊、就业帮扶为一体，服务精准贴合需求。活动现场，吴中市人民医院为残疾群众及残疾人亲友开展眼部健康知识讲座。与此同时，医护人员现场开展了免费眼部检查、健康咨询和康复指导服务，一对一为群众排查眼部问题，提供专业诊疗建议，让残疾人在家门口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随后，吴中市盲协筹措资金10000元，向辖区50家盲人按摩店统一配发专业按摩耗材，有效降低经营成本，缓解就业创业压力，推动全市盲人按摩行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近期红四不屈残联、人民检察院、残疾人协会和残疾人代表联合开展了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督导检查。本次督导聚焦城区重点公共服务场所及乡镇村级公共空间，坚持问题导向，严格对照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全面摸排现状，推动问题整改。为全面掌握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差异，督导组先后对辖区内高铁站、火车站、红四补镇及所辖村级公共空间和服务场所开展了全覆盖式检查。从总体情况看，主要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基本配备，但仍存在部分盲道被机动车或经营摊点占用，个别无障碍标识缺失或不规范，公共厕所出入口坡度过大，不便轮椅通行，无障碍卫生间建设不规范，挪作他用或闭锁等问题。个别村级卫生间虽建有坡道，但坡度不符合规范要求，存在安全隐患。针对本次督导发现的问题，红四补区残联与红四补区检察院现场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实现，以推动工作有效落实。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残疾人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4: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去残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9: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0: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11: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

0: 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1: 动力条。
2: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3: 先生啊，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4: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5: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6: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6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超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5%，陕西山东过20.5%，河北山西近1%。6月7日，2026年全国高考语文考试结束，各地作文题正式亮相。考题以小切口关联时代发展，聚焦现实生活，侧重考察学生思辨能力与真实表达能力，折射出语文教育回归本质，摒弃套路化写作的发展趋势。国家医保局公布4起骗保案，涉及青海、广西等地药店，手段包括一盒药卖2回、回流药、串换生活用品，如用医保买花生油等。4项旅游新国标发布，首次界定智慧化运营，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旅游购物场所需明码标价，退换服务不超过48小时。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还预售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过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中国车手谢永麟递补获得 F3 锦标赛摩纳哥站冠军，这是中国车手在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宁夏考生步入考场，银川设15个考点，严把入口关，智能眼镜考生需更换普通眼镜，增设专用通道。橄榄绿化身助考红，宁夏老兵志愿服务队60人驻守考点，提供点对点接送和重军助考服务站，为考生保驾护航。警方解析高考5大诈骗话术，包括作弊通知、修改分数、内部指标、提前查分以及 AI 报志愿，提醒家长考生切勿相信非官方信息。宁夏推动商文旅农体酒深度融合，通过具身智能新车首发、董府景区 NPC 互动、黄河大峡谷情景剧等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新动能。宁夏启动新一轮营商环境提升行动，狮嘴山市通过项目管家服务吸引凯本新材料落地，贺兰县升级法治工作中心，建立全链条助企机制。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3: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

0: 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7: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7: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7: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7: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
1: 通过我们刚刚说的六个线上，
0: 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2: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同时呢也感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呢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那么您可以呢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那么在黄河云视上呢收听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7-891和5117200呢都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来在新闻线索页面之下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民生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所咨询反映的问题呢，来进行追踪了解，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首先呢，来看银川市贺兰县的李先生反映的一个情况。李先生说呢，他住在贺兰县惠泽园小区6号楼啊，但是这个房子呢他不经常居住，每年呢到冬季供暖的时候呢，李先生都想申请停暖，但是都停不了。所以呢，李先生啊不太理解为什么其他小区都能申请停暖，他们小区就停不了。那么针对李先生反映的贺兰县惠泽园小区6号楼不能申请停暖的事情呢，我们的记者啊采访了为该小区供暖的宁夏浩阳热力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负责惠泽园小区片区供暖工作的这个高汉兵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吧。
3: 惠泽园小区还有惠兰园小区，这两个小区，它的供热设施的对控制这那个都在室内了，都在室内。它那个在那个供热条例是上那个，说是那个它不具备那个办理停暖的这个条件。
4: 就是不具备办理停暖的条件，因为它那个设施在室内。
3: 啊，对，
4: 你意思不在楼道里面，是在用户的自己家里面是吧？
3: 对，
4: 他家里面他自己就停掉了吗？就那家里面用户自己能停掉吗？
3: 所以说他不具备办停暖，公司这边是跟那个没办法给他履行那个办理停暖的这个手续啊。
4: 那如果咱们公司的人到他们家里面去给他停一下暖，这个可以吗？
3: 具不具备办停暖来的，在这个基础设施已经算这样，他按照那个条例里面说，他就不能那个办理这个停暖。你在家里面办完停暖，后期的一些那个检查呀这些都没办法去检查的。
4: 您是说家里可以停，但是咱们这个条例上没有规定在家里给他停暖是吧？
3: 对。
4: 如果说是那办理了停暖以后呢，它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后果呢？
3: 办理的停暖，这些以后是担心那个检查，你都没办法检查。
4: 可以给他敲门干啥的不行吗？
3: 他家里面不住人，你敲门也。

0: 来呀、啊。
1: 就是，那您是害怕什么发生什么样的意外，还是我们要必须停满之后要做常规的检修呢，还是怎么回事？
0: 停了，这个你办完停了以后，我们还要就比如说办完停了之后，自己打开贴通的，这种都是常有的。
1: 就是我们给他办理停了以后，就害怕有用户他们自己又打开了，是吧？
0: 对，供暖设施都得室内，他不具备那个用户去把它控制。对供暖条例设施上来说，这个你这基础设施是不具备办起来的。
1: 这个小区它是一个老旧小区，它是没有建的时候就没有建到室外，是吧？是个老旧小区是吧？
0: 啊，对，老旧小区了。
1: 那是这个整个小区都没办法封户呢，还是只有他们这个六号楼呢？
0: 就大半的小区，它惠泽园小区里面也封了好多楼栋，现在目前只有这个惠泽园和惠兰园这两个小区。
1: 这两个小区就整体就不能那个封户停暖是吧？
0: 啊。
1: 那这个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算是他们开发商的这样的问题，我们有没有给公司上报过？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居民确实有这个需求的，我们给他在室内就是做这个停暖。
0: 既然有人就需要，我们给公司领导的这个上报吧，上报完看咱那个怎么说。
1: 那您周一汇报完，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0: 好的，好的，行。
2: 那么通过这个负责惠泽园小区片区的这个工作人员高汉斌介绍说呢，因为惠泽园小区当初在建设之初啊，包括惠泽园小区六号楼在内的一批建筑供暖阀门呢都建在了室内，那么按照供热条例呢，这种情况是不具备停暖条件的。同时呢，高先生也表示啊，实际操作当中呢，在室内是可以停的，但是停了以后呢，检修非常的不方便。或者呢，也有业主啊，停暖之后呢，中途自行打开了这个暖气，这些因素都是不可控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办理停暖。同时呢，高先生表示他已经收到了记者的反馈，如果群众确需停暖啊，他将上报公司，看看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行办法。那针对惠泽园小区六号楼不能申请停暖的问题呢，我们1061民生热线也会继续来关注这一问题啊。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惠农区的王先生啊，反映的问题。王先生说呢，他家的小区啊，最近呢在更换旧的燃气表，那么工作人员呢就要求王先生要补交1000多块钱啊。王先生追问原因，对方表示说呢，因为王先生家呢旧燃气表转速太慢，和实际费用呢相差1000多块钱。对此呢，王先生就很疑惑啊，说你这个燃气表是你们通过校订之后才能使用的啊，何来的转速太慢？依据又是什么？那么是不是有什么相关的法律法规或办法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规定呢？那如果有的转速慢，那是不是还有转速过快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转速过快，你们是不是要给人退钱呢？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王先生觉得，那按你这个说法，燃气表的转速是否可以人为调节？他希望燃气公司给一个明确的说法。就王先生的疑虑呢，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负责这个王先生所在小区供气工作的新汉集团的电话。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新汉集团惠农片区工作人员对这个事情所做的回复。
1: 所有的燃气表出厂的时候是要三方检定的，这个表才能出厂合格，就相当于这个表你得有合格证了，你才能出厂。现在咱们老旧小区是正在改造，现在换的都是咱们现在都叫物联网的表，就是你看咱们这种呢，因为咱们表是分两部分计量的，一部分是就是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有个别用户他说他说他不理解为啥要补交这个费用嘛啊，就是燃气表的电子部分它老化，因为你表到年限，它燃气表是有两个技术部分，一个是机械，一个是电子。机械就是咱们上面那个齿轮那一块，电子部分是就是咱们用户购气，比如说你插进去多少啊，它就显示多少。它如果出现计量不符，是因为电子部分老化或者疏于更换电池，电池漏液或者是油烟受潮等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燃气公司依据的是燃气服务导则、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还有天然气供应器合同里，就是规定以燃气表的机械技术为准，根据用户的总的购气量，就是和机械读数来核算剩余气量的。就是如果说用户你买的多了，他用的少了，我们还要给他补。他火小，他肯定走得慢呀。那你一直开，你一直炖肉，咱们说他咋能走得慢呢？那走得慢，你如果说这个表走得慢，那用户还说呢，那我买100块钱，我表走得慢，我用3个月，对不对？
2: 嗯，
1: 这个没有快慢。
2: 他意思说走得慢了就要补钱呢。那就
1: 不是他没有快慢一说、
2: 啊、
1: 我们最终用户这个没有人说给用户说这个表他走得慢，我们所有用户补量咱们是以咱们的计量数为准的，那个燃气表要计量呢，为啥他燃气表放的你用10方器对吧，你比如说我买了100方器，我实际用了10方器，那你改造那燃气公司要给用户补90方器呢，是这么个原因。你比如说他买了100方器对吧，他自己疏于保存对吧，你更换电池或者电池漏液等原因素影响，等因素影响，你这种他用了110方，他底下电子部分老化，他用超了，他实际买了100方，他用了120那个燃气表，那他要给燃气公司补20方。
2: 那你说他受潮了，他之后的结果造成结果是什么？
1: 就是你比如说他买了100方器，电子部分损坏了，他买了100方器，他不关阀了，他还能用，用着用着，你比如说他总共买了100方，他用到120了，这个表一下就是。发现他到燃气公司去给他换表以后，他就用超了20方器，就这个原因。
2: 咱们目前遇到这种情况多不多？
1: 不多，因为你这种家和家做饭不一样，对吧？你像我家，我就周末做饭，平常我都不做饭。
2: 嗯，
1: 有些用户家人口多，他1天3顿饭。
2: 那就是正常现象，就这个。
1: 对，因为这种是。这种问题啊，一般就是我们遇见你肯定要给用户处理呢，我们是要以咱们的表的那个数字要说话呢，和他的购气量，
2: 就是他自己不能人为调，然后咱们公司也不能给他人为调，对吧？
1: 对。
0: 那么据新汉集团惠农片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这个燃气表转速慢是一个非主观认定因素，那么一般情况之下呢，燃气公司会以法定的计量数据为准，那就是燃气表的机械机表啊，它的这个转速为准啊。一般来说呢，这个燃气表呢是分为机械机表和电子显示部件，而这个电子显示部件呢，它是仅用于购气和余额提示的。 根据《燃气服务导则》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燃气计量装置有机表计数器的，以机表计数器显示的数据为依据进行核算，而非电子显示或主观判断。而且计量误差呢是双向的，非单方面判定。检定结果若显示误差在法定允许范围外，遵循多退少补原则，表快则由新汉公司退还多收取费用，表慢则由业主补交少交的费用，均以客观检定数据为准，不存在主观认定。关于补交费用的法律依据的这个法律列举是这样的啊，新汉公司呢要求补交差额气费，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54条、第656条。那么这两条呢，明确公用气合同中用户需按实际用气量支付费用，不因表具电子故障免除付费义务。而《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17条、第19条也规定，燃气公司负责表具维护，用户需按规定缴纳燃气费。因此呢，这个新汉集团表示呢，在更换旧表的过程当中所发现的问题是没有任何乱收费的权限和现象的。

0: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正在为您开通。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呢，您无论是想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现在呢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呢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下给我们留言的方式来进行沟通交流。无论哪种方式呢，我们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好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1: 日夜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13: 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1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2: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1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4: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依然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翔。那继续呢，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贺兰县的居民田先生咨询的问题。田先生说呢，他呢和父亲的房子啊在同一个小区，他就想咨询一下啊，能不能和父亲互换一下房产证的名字？如果可以的话，该如何办理？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啊采访了贺兰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复说啊，办理房屋互换业务需父子双方呢持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不动产登记证书，现场共同签订房屋互换协议。那么相关的收费及税费说明是这样的，不动产登记工本费呢是80元每件， 非住宅呢是550元每间。那么两套房屋建筑面积存在差额的，需按政府规定来补交对应的税费。若不动产这个产权的证书记载的土地性质为划拨用地，那就需要先缴纳土地出让金，之后方可以办理互换交易手续。所以呢，田先生，您可以和您的父亲呢来互换房产证的名字啊。所谓的换名字，实际上就是房屋互换协议啊。那么通过签订房屋的互换协议呢，你们就可以呢来交换双方房屋的这个权属，但是要根据相关情况呢缴纳相应的税费，这个呢需要您跟您父亲来看一下。好，再来看银川市西下区的倪女士反映的问题。倪女士说啊，这个西下区解放公园啊，听说非常漂亮，所以呢，前两天呢，她就邀请外地的朋友来银川玩的时候呢，特意在晚上带他们去解放公园散步。但是让倪女士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公园里面的路灯特别的昏暗，几乎是看不见什么风景的，而靠路边的步行道路呢，没有路灯。所以呢，这个光线条件非常的差，倪女士呢和朋友摸索着走了半截，还差点摔倒。那倪女士认为啊，城市公园呢是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所以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一下，公园夜间的照明情况，把这路灯呢能调亮点啊，让群众白天娱乐的同时呢，晚上也能够放松锻炼。针对倪女士反映的情况啊，我们的记者呢，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银川市绿化养护中心。我们来听一下绿化养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啊，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吧。
15: 我这会儿在解放公园呢，我这会儿在解放公园呢，然后确实是短路跳闸，属实着呢，现在三个电表箱子都不从空旷跳闸，我们这两天赶紧找维修工过来维修吧。
16: 它是毕竟是电路是怎么跳闸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咱们查了吗？
15: 绿地浇水了以后，地底下的管线有漏点，要找人来测漏点，测着漏点了以后，把那个漏点的位置断电挖出来，把那块漏点恢复了。
16: 这个难度大不？
15: 难度非常大，因为全员的这个线，我们解放公园是地下的，掩埋的，这个得找专业团队过来测漏点。他们修电的那个好像有一种专业的仪器，从源头还是怎么探，能探到漏点。
16: 大概得多长时间才能恢复？
15: 这个我现在跟你说不上来，因为我们单位现在维修这一块刚刚招完标结束，然后下周一我先联系这个电路维修的人过来先看，看看他有什么主意，我才能跟你说一个确定的时间。我现在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过来了以后，把电闸推上去，然后在时控开关上点到手动上，一供电就跳闸。跳闸刚好是我们市民来游的这个解放公园的这个园区里面，解放纪念碑广场不存在，三块电表箱都不同程度的跳闸，它一旦跳完闸的话，我们这个整个公园里面的园灯可能亮的确实没有几盏，
16: 全部黑暗了，还是有亮的部分？
15: 有亮的部分，但不多，
16: 那就让人就整体感觉就是昏暗是吧？
15: 对对对，整个就可能显得很黑了晚上。因为公园里面如果没有圆灯的话，没有光源，任何光源都没有，树又特别大，月光都照不下来。这个公园的密闭度还是挺高的，老园子了嘛，1986年的公园了吧。
14: 那所以说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呢，园林绿化部门呢也知道这种情况的存在啊，那我们也希望呢通过尽快的邀请专业团队检修的方式来恢复公园的夜间照明，让市民朋友夜间休闲有一个更好的条件。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顾源是马女士要咨询的问题啊。马女士呢说她今年已经85岁了啊，他楼上的邻居呢养了两只狗，这两只狗呢经常会吠叫，尤其晚上呢会狂吠。有两次呢，马女士报警之后，民警过来会好一点，但是一走又开始叫。那么马女士说呢，这个年龄大了，本身晚上睡眠就不好，再加上呢狗叫扰民，让她是不堪其扰，所以她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她是不是可以起诉？ 那么针对马女士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保文静律师，听保律师呢从法律的角度为马女士支支招。你好，保律师。
17: 哎，你好，主持人。
14: 感谢保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保律师，我们就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了有关这个养犬已经纳入到了这个法律规范当中啊。那么现在呢，马女士应该怎么办？您给她支支招好吗？
17: 首先啊，毫无疑问，马女士针对这个问题呢是可以起诉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给她一个肯定的答案。那么另外，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就是这个养狗在我们楼上的这个人呢，到底涉嫌什么违法行为？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民法典规定的不动产的相邻权的问题啊。我们民法典这个规定啊，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啊处理邻里关系。那么马女士的这个母亲已经80多岁了，尤其80多岁的老人呢，睡眠也是比较轻的啊，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那么作为这个楼上的住户呢，养狗，我们作为你是个养狗人，你得把狗管理好吧，是吧？这也是一种噪音，是吧？虽然它不属于工业噪音，但是它属于一种生活噪音。我们说应当按照相邻各方互邻互利的原则啊，这个处理这个上下水呀、通风啊、采光呀、噪音的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第一，它侵犯了相邻权的原则啊；第二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啊，我们这个就说你这个你公民的权利得有个限度，是吧？得有个限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限度。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你的侵权责任是已经形成了，是吧？在这点，那么第三呢，作为养狗方，那么首先你要尊重法律，第二呢，尊重社会公德。那么我刚才我前面也提了，虽然养狗是你个人的权利，但是你也得有什么，有一定的义务。刚才我们就说是一个噪音的问题，那么白天叫可能大家可以容忍，但是晚上万籁俱静的情况下呢，你的狗在吠叫的话呢，影响的不只是我们楼下马女士的母亲啊，可能是整栋楼。那么第四一点，就我们有个这个民法典还有个噪音管理的规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声音不仅仅限于工业噪音，还有什么生活噪音，超过一定限度，那么就说触犯了法律了。那我们就说马女士的母亲呢，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首先第一点，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什么调解。我们民事案件就是哪怕咱们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呢，民事案件调解贯穿始终。所以我们建议就是马女士的可以找一下当地的社区或者那个居委会，我们社区下面都有那个什么呢，通知法律公网，还有司法所都有调解机制，可以先进行一些调解。那么调解的时候呢，可以双方，他因为调解的时候呢，这个有一个调解书，可以把调解书呢，未来一旦调解不成的话呢，可以作为一个证据。首先呢，我们一直强调打官司是吧，首先要有一个证据，因为毕竟是邻居，起诉法院以后呢，也是不利于解决邻里的关系啊。
14: 对。
17: 第二点呢，我们还是就说希望马女士的可以报警啊。那么公安机关你的报警记录也是一个证据，就是证明是个频繁的噪音的影响啊，对生活确实造成影响。第三点呢，就是说取得相关证据，我们不仅仅是这些，我们马女士可以采取自力救济的原则，那么可以买一个录音笔是吧？

0: 录一下这个狗叫声，狗叫。第二呢，可以还有一个什么，我们手机上应该有 APP 是噪音记录，超过了某一限度应该视为生活噪音啊，这个需要在网上要查一下。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居委会的调解笔录。第四点就是派出所的这个报案记录。那么拿上相关的证以后呢，最后如果调解或者公安机关，我们公安机关我们有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1: 嗯，
0: 还有个银川市的养狗条例，可能我们在10年前就有这个条例啊，这是我上次查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造成一养狗呢不进行这个，就是说不带不牵绳，就说出门不戴嘴套，或者这个放任的狗呢侵害他人，包括如果屡次的警告以后呢不改正的话呢，公安机关可以进行对他进行行政处罚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在这如果屡次解决不了的话呢，我们这个马女士呢可能就得起诉了。起诉以后我刚才说了，上述四个证据呢最好是有。
1: 嗯，所以说呢，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马女士还是要收集证据啊，
0: 对，
1: 证明呢这个邻居家的狗已经侵权了，给你们家的生活造成了影响。那这样呢，无论是打官司还是请相关部门来解决，我觉得这个力度都会更强，是吧，马女士？
0: 是的，是的。
1: 那当然呢，因为我不知道固原那边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但是银川市这边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每户只能养一只犬。
0: 嗯，
1: 楼上邻居养了两只狗，这明显已经是违反了相应规定了。所以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和城市管理相关部门来联系一下，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
0: 嗯嗯
1: 啊，那么
0: 我记得我上次我们小区有人养狗，就是把狗绳一放上狗乱跑啊。
1: 嗯，对，
0: 把一个老大爷给惊倒了。
1: 嗯，
0: 最后呢，人家是当时报警，我当时正好在旁边，我替他报了个警。当时打110，在警员说是应该是打什么城管。
1: 嗯嗯
0: 啊
1: 嗯。所以就是说其实解决的途径和方式还是很多的，那可能这个打官司就是最后一种了。
0: 对，
1: 我们建议马女士呢还是多种途径并举比较好一些啊。好的，那保律师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法治社会法治意识深入至今的这种情况下还有这样认为，还真的是挺少的一件事儿啊，但是确实存在。就是中卫社的赵女士，他说呢，前段时间他父亲因病意外离世了，留了一套住房，而且没有留任何遗嘱。哥哥和嫂子就认为赵女士是外嫁女啊，是外人，没有资格分房产，所以呢，可能在这遗产分配上呢，这个兄妹之间就产生了分歧。所以赵女士就想咨询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她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把律师给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也确实，主持人说对。尤其在我们啊，这个时代呢，还有这种想法啊，我觉得不是他这个思想的问题，而是怎么了？就是说，法律是最终最低层次的道德。他的哥哥为了独占遗产，
1: 嗯，
0: 连
1: 搬出了这么一套站不住脚的说辞啊，
0: 站不住脚的说辞。我们说外嫁女这种这个，就说这种案件呢，现在也就说谁要提起这个，已经很少很少了，基本上。就这个，就是说我们外嫁女，如果在，就说我们从承包地的角度来讲，如果你在婆家那边没有地的话，娘家这边这个地是绝对不能收的，这早已经法律明文规定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继承法在80年代已经制定，是吧？80年代制定，而且我们现在是民法典对那个继承法又进行了什么呀？重新的这个增补。所以说我们就说呢，他爸爸去世以后，我们就说因为爸爸没有留遗嘱，那么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就是什么啊？配偶、父母、子女。因为这个问题呢没说清楚，他的母亲是不是还活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他的父亲的，就是他爷爷奶奶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这三位老人都活着，都是第一顺继承人，配偶、父母、子女，是吧？
1: 嗯
0: 啊，他的妈妈首先是第一顺继承人，包括他，
1: 嗯，
0: 包括
1: 他哥哥，
0: 他哥哥啊，他的嫂子可不是第一顺继承人。
1: 嗯嗯
0: 啊，如果他的爷爷奶奶在的话，肯定也是第一顺继承人。
1: 嗯
0: 啊，我们先假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遗产怎么分配？那么首先，如果他妈妈在世的话，这个遗产肯定是这个，因为如果这个财产呢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话，他的妈妈首先分掉一半，
1: 嗯，
0: 剩下的另外一半才是。
1: 剩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继承，
0: 大家都是从一家人在一人占几分之几。
1: 嗯嗯。
0: 如果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或者他的爷爷奶奶也去世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房屋呢，就是他兄妹之间进行分割，一人二分之一。
1: 嗯。
0: 另外还要看， 他的这个在这个这在老人在世之间呢，谁尽的义务较多啊？
1: 嗯嗯，
0: 我们要鼓励什么？这个敬老爱幼的习俗嘛，所以在法院这方面的还是要考虑到的。
1: 嗯，
0: 所以他的各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啊。
1: 那现在马女士怎么做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0: 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啊，因为什么呢？尤其是继承案件，我一般代理继承案件，我一般都是给他们说清楚，你继承案件如果去。继承一般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人，
1: 对，
0: 在一起，或者有收养关系的人在一起，咱们打成关系，这样就对亲属之间的感情是一种撕裂伤，就说这种撕裂伤。
1: 嗯，
0: 所以我建议一般还是能调解，尽量调解。如果他的哥哥和嫂子还是坚持他的老旧的陋习的观念的话呢，那么建议我们这位女士呢，勇敢的拿起法律武器，直接向法院起诉。
1: 嗯，
0: 我认为人民法院100%保护你的合法权益。
1: 嗯嗯。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马女士呢可以找这个司法所啊来调解一下啊。如果说是这个你哥哥就还是态度很强硬，完全不接受调解的话，那该打官司就得打官司了。
0: 对对。
1: 嗯嗯。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保文静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听众朋友呢咨询的法律方面问题给我们进行了详细而专业的解答，谢谢您，保律师。
0: 哎，不客气。
1: 嗯，好的，再见。
0: 再见。
1: 嗯。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民生时评的环节，
2: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1: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听众朋友。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多个部门于近日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引发了广泛关注。这是我国首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今年7月1日起施行。我们身边有很多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人，保洁、保安、建筑小工，他们被称为银发打工人。长期以来，他们处于劳动保护的灰色地带，没有工伤保险，休息权难以保障，被欠薪难以维权。这次的新规首先解决了最核心的痛点，强制用人单位为超龄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一旦因工受伤或患上了职业病，就能享受工伤待遇，这给银发打工人穿上了实实在在的安全衣。同时，新规明确，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按月足额支付，一般不安排加班，必须根据身体状况确定合适岗位，不得安排危险作业。此外，用工双方要签订书面协议，明确权利义务。作为一部开创性的规章，我们在鼓掌叫好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落地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比如，虽然规定要求订立书面用工协议，但现实中家政、餐饮、小型建筑工地等领域的用工往往比较松散临时，很多超龄劳动者自己也缺乏签约意识，如何让协议签订不沦为纸上谈兵，考验着基层监管的智慧。再比如，规定指出一般不安排加班，但保安、保洁等岗位超长待机的情况非常普遍，如果企业违规安排加班，劳动者投诉后能否得到快速有效的处置？人社部门的监察力量是否足以覆盖庞大的灵活用工市场？这些都需要配套细则和执法力度来回应。此外，规定还留下了一个另行制定的口子，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的具体办法还要再出。我们希望这个配套办法能够尽快出台，让工伤认定流程更简便更适老。我国正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支持有就业意愿的老年人继续发光发热是大势所趋，但前提是权益保障网必须织密织牢。新规的出台是重要进步，但纸面上的规定要变成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还需要严格执法、企业守法和劳动者敢于维权，让银发打工人工作的安心体面，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

好，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关注一则提醒：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您，2025年度年报开始报送了。凡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要报送。报送时间是2026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逾期将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0,000元。报送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官方渠道任选：一、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五、个体工商户可以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取任何费用，不需要填银行卡，所以要警惕诈骗。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要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以减少对经营的影响。

好的，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1061民生热线节目呢今天的全部内容啊，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期待着更多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请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511-7200还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有事儿打电话。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听众朋友再会。

0: 月开饭了。
1: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2: 第一次迈开双腿。
10: 第一次吃饭。
13: 爸，烫，慢慢吃。
12: 第一次系鞋带。
1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2: 第一次
1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1: 来，爸爸抱。哎，
1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4: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十点，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收听此时此刻的热点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七号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国铁成都局了解到，根据中央气象台七号18时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今天也就是6月8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预计停运列车6趟，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停运的列车主要是重庆开往广元、南充、达州、遵义等方向的车次，其中重庆北站5趟，重庆西站1趟。6月7号消息，我国已建成基础性、先进性、卓越性领航级四级智能工厂体系，现有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围领航级培育名单。智能工厂推动生产提质降本，行业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工信部将持续发力重点行业，攻关人工智能和制造业融合技术，推动制造装备向智能体升级。夏季高温，不少人习惯空调直吹后劲，该行为易诱发急性脑血管病。入夏以来，多地已经有相关的病例就诊，后劲的血管表浅，冷风易造成血管肌肉痉挛，叠加高温天气的血液粘稠、血压波动等因素，极易形成血栓，引发脑梗死。医生建议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直吹人体，控制使用时长，每天呢开窗通风2到3次。如果出现脸歪、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需要及时拨打120-91。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自治区人社厅印发《青年就业见习管理办法》，6月1号起实行，打破了户籍限制，降低单位准入门槛，按补贴呢是按照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来执行。宁夏2026年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开考，全区4105人参考。美宁协作深化福建应急厅，协助宁夏命审题，共筑安全从业底线。宁夏延长外卖餐饮下线的违规主体有1103家，推广互联网加 AI 监管，697家商户后厨安装了视频设备，携手化身食品安全监督员。宁夏下调居民身份证个人寄递资费，跨省邮寄降至20元，区内市县降至13元，银川3区降至12元，群众可以自愿的去选择邮寄或者自取。 一零六一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的是爱。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0: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最近啊，其实校服的话题呢也是火上了网络。甘肃敦煌的一所中学的校服啊，它的设计蕴含了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新颖独特，很多网友也表示非常的好看哈。这火出圈的这款校服呢来自敦煌四中。
1: 那这样的一款校服为什么会被大家所关注，而且会被它吸引呢？是因为这样的一款校服，它来自敦煌四中，其中衣领有绽放的花朵，衣袖飘动的卷草，其实呢是把敦煌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因为这些校服的纹样呢全部都是取材自敦煌藻井上的团花卷草纹，还有莫高窟窟顶的藻井，就像是古代建筑中的天井，看起来特别的美。所以呢真的是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都说哎呀，我的校服要是有这么好看就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校服好像不那么满意，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在这个校服话题的引领之下，大家最近呢都非常的怀旧，也纷纷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的校服。那这一套

0: 忍冬纹等等的纹样都特别的美，所以这次做校服也是从中吸取了很多的元素。而敦煌呢，也是东西文明的交汇之地，所以这样一件校服也体现了文化的交融。因为校服的形制本身是西服，但是配色和图案都是有着非常浓郁的敦煌的特色，较之于九色鹿这样的壁画形象，其实藻井的图案也是更加的好转化，不容易喧宾夺主的。
1: 没错，而且根据敦煌四中的老师康海平老师所介绍哈，敦煌呢也是东西文明交汇的地方，校服也体现了文化的交融。校服的这个形制呢是西服，但是配色和图案呢则是有着浓郁的敦煌特色、中国特色，较之于九色鹿等等壁画的形象啊，藻井的图案呢更好转化，并且呢不会喧宾夺主。
0: 嗯，而且呢这样一件与众不同的校服也收获了学生们的喜爱，很多学生就说了，看到校服就会想到敦煌壁画，能把它穿在身上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自豪。而且呢其实他们不仅校服上面有藻井的图案，连他们的新宿舍上都是汉唐的风格呢，将传统文化融进校园的生活里。其实各个学校也都是有着不同的巧思的，就比如说中国美术学院在毕业季的时候就设计了不同学位有着不同的装饰，都是非常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学位服呢。
1: 比如说呢它有这个当时中国的一些特色，像是不同的装饰配图哈，在这个衣服上面体现，有的呢就是如木在林，有的就是如水在渊，如火在野等等，都是蕴含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另外再说到湖北省宜昌市第27中学，从学生的书法作品当中呢海选校牌，并且会每隔2周换一次，到现在为止已经坚持了6年的时间了。
0: 嗯，是的，只要你的书法足够自信啊，大家都有机会把自己的作品挂在校门口，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每天上学都开开心心的，知道哇，今天的校牌是我写的呢。
1: 老爸，这是我的字，厉害吧？是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呢？说到校园里的传统文化印在校服上，住在校舍中融进学位服，立在校牌里，都流淌进了大家的目光，印刻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呢也见证了每一位学子的成长。说到成长，说到学校，也要带领大家在今天爱上国风的环节当中呢来回忆回忆，你曾经的那些校服都还记得吗？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来形容形容。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文飞和武豪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敦煌一所学校的校服也是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其实呢，这样的情况不光只是那一所学校啊，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学校，不管是校服还是校舍，亦或者是学校的整体的文化，包括呢可能在学校的一些小点方面，比如说学校门口的这个校牌等等哈，都是会有他们自己对传承的理解啊，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承载。
2: 其实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穿过不一样的校服，也有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年纪不同啊，有的人就没有穿过校服，像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自己没有穿过，那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如果有穿过的话呢，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关于校服有什么样的经历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像我在上学过程中就穿过至少有十几款不同的校服，其实文飞应该也是有类似的感受吧。
1: 我其实从小学开始穿的校服，幼儿园还没有啊。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都是有校服的，并且呢，它是有这个季节变化的校服，比如说夏天和秋冬，这是最基本款的嘛。那么夏天就是短袖，然后有的学校是裙子，女生；有的学校呢，女生也是长裤，或者是短裤哈。但是在秋冬呢，我们基本上我印象当中呢，就是一个薄薄的外套。但是就像武豪之前所说的，那个外套呢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像到秋天或者冬天呢，是可以在里面叠穿毛衣呀，甚至是棉衣都可以裹在里面。
2: 是的，这样一款校服其实很多人调侃啊，把它称作大面口袋，因为是特别的宽大，也是特别的耐穿。所以呢，在校服当中，我觉得也许从美观性来说，可能不那么能够满足大家的审美，但是真的是从实用性和性价比来说还是不错的。
1: 是，
2: 而且特别令我惊讶的一点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时代啊，很多人说时尚是一个圈，这个时尚转着转着，很多人就开始追忆起当时的校服的感觉，甚至会在成长长大以后，甚至会专门去买那样的特别肥款的运动服校服风格的服装呢。
1: 再回到学校一起拍拍照片哈，灰色的校服我貌似有看到过其他学校，特别是现在的很多学校会做那种灰色的校服，就还蛮洋气的。但的确我那个年代呢，基本上都是蓝白色的。
2: 我穿过的是白红白配色的，还穿过绿色的，穿过蓝色的，真的是五彩缤纷，而且款式其实还挺多种的。所以呢，校服真的是一直随着时代在变化，也有着不同各种各样的校服。我们今天也是通过校服来回忆一下，追忆一下我们的青春。
1: 说到学校里有很多事情哈，也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发生过。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有春游秋游，另外呢在学校也有那种集体的劳动，比如说一起去植树啊等等。

0: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也是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以前的校服，或者是说如果让你设计一款校服的话呢，你会怎么样来设计呢？说实话，以前我们是学生时代嘛，大家的这个整体风格也都是特别的淳朴的，比如说女生呢要么就是齐耳短发，要么就是扎一个马尾，所以真的如果从后辈去看的话，要找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啊，除非是身高悬殊非常的不一样。
1: 是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在很多细节上面别出心裁，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有人会改一改校服的版式啊，还有的人会在发型上面下一些功夫。而且呢，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对发型查的还是挺严格的，当时就有人每天晚上，
0: 男生不可能像你这样的长发，
1: 对，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有人在每个教室巡逻，然后检查一下大家的发型是不是有问题，甚至还会有人拿着尺子来比一比呢。
0: 哦，量一量，那么严格哈。看到活水泉说自己在七八十年代的校服是非常非常单薄的。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哎，不能开车吗？
9: 咋的花霞，
8: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9: 谁敢开车呢？
8: 你说谁敢开车呢？
9: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8: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9: 吹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9: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9: 你等等，完了，
8: 谁喝酒了？
9: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5: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都回到了青葱岁月哈，就是源于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和校服有关的。
2: 嗯，每年呢，到了这个上学的时候，或者是每天到了放学的时间呢，我都会看到很多小朋友他们穿着校服，而且呢，每一年的校服其实还都不太一样。我也发现大家的校服越来越好看了，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在敦煌寺中他们的校服就运用了传统元素，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接下来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原来古代也是有校服的哦。
1: 嗯，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古代学子的校服呢是非常标准的那种样式哈，青襟，就是它的衣襟呢是蓝色的，其实就是青色的嘛。然后呢，它的主体呢是白色的，就有点像我们之后演变的。所以为什么刚才很多人就说到以前我们的校服都是蓝白色的呀？我觉得可能也是源于最早的这个校服的颜色。
2: 嗯，
1: 毕竟说到青色嘛，是代表着东方之色哈。然后呢，也是对应着木四季当中的春季，代表着生气勃勃。勃青葱萌发，
2: 而且呢，对于古人来说啊，青色是正色，所以穿着这样一身青色的衣服，给人一种有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我们知道了青襟的青字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襟。在毛传当中呢，青襟叫青绫也，学子之所服。而东汉末年的刘熙所作的《释民》当中也写得很明显啊，襟也，交于前所襟欲风寒也。也就是说呢，这个衣服是交叉在胸前的领子，不过呢，如何交叉也是有讲究的，需要右衽而非左衽。也就是说呢，我们两片衣服是左侧在上，右侧在下的叫做右衽，而反之左衽就是左侧在上。右衽呢，是我们汉族传统服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代表，而左衽呢，代表着异于中原的一代少数民族他们的穿着方式了。
1: 的确是这样哈。而且说到古代学生呢，除了穿校服之外呢，还会戴帽子，这是区别于我们后来的校服的。我们只是有一个校服哈，完全是没有帽子这一说的。当时呢称之为冠，同青襟一样，冠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啊。在《礼记》当中呢就说到，冠者礼之始也。古代的男孩呢20岁就要举行冠礼，称为成人礼。所以啊，男孩20岁的时候呢也称为加冠，还有及冠、弱冠等等。那举行冠礼的时候呢，就要提前的去束发了。清朝以前呢，我们汉族的男孩15岁的时候啊，就会束一个发髻，所以呢，束发也只15岁。再后来呢，再加上冠以成人，就是你加冠之后啊，就意味着要接受社会道德的要求，一言一行都要以佩戴冠帽的礼仪规范，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2: 嗯，而且呢，冠帽对于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礼仪，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尊严。君子至死都不摘下冠帽。而《礼记·曲礼》上面也说了，冠勿冕，劳勿袒，暑勿寒裳，绝不能随意的去冕冠，也不能随便的摘掉帽子。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有结缨而死这样的一个典故，临死嘴里念叨着，君子死，冠不冕，强忍剧痛，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地站着，才去，最后才离开人世的。
1: 由此可见呢，其实哈，古代的青襟和冠呢，既是身份的象征，也代表着责任和使命了，也是非常庄严和神圣的事情。而今天我们的校服呢，首先是让学生区别于社会的其他人哈，那一看到有穿校服的，就知道他是一个学生。那同样也可以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说遵纪守法、文明礼貌，也体现着一个青少年的文明素养。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即便已经不再是学生了，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嘛。那同时呢，和古代不同的是啊，现代校服呢不再是区别身份的象征了，反而体现为一种平等，就是不管贫富，统一着装也是文明的体现。
2: 嗯，是的，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常老师教育我们，大家不要攀比啊，但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包括你的整个人的着装。所以校服其实也是为了帮助 助我们更好的去统一管理，和大家能够去相对更平等的在一起相处，而且也能够让我们的衣冠这样的穿着更加的规范。
1: 嗯，那说到这么多呢，大家有没有回忆起自己以前穿过的那些校服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再来形容一番。那如果没有穿过校服的各位，也可以为自己设计一款校服。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2: 继续通过校服来感受中华之美。我们今天感受到的中华之美呢，就是源于敦煌的一所学校哈，它的这个校服上呢也是印有着敦煌壁画的花纹，非常的好看，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融进了校服当中。
3: 其实呢，离开学校之后真的很难再有大家一起穿着相同的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校服也承载着非常多人的记忆。我还记得在我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把校服拿出来，然后给大家一支笔，大家互相在对方的校服上签名，其实真的是承载了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呢。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我们更加接近更加熟悉的一些校服了。首先第一个就要说到的是1910年代，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开始了近现代化，所以呢当时的服装也开始具有了非常时尚的元素了。
2: 特别校服啊，当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了。而女生的校服的出现呢，也是让年轻一代显得空前的天真轻松和愉悦。那个时候的校服啊，女生的好像就比较有旗袍改良的感觉。
3: 是的，它还是有着中式的元素，比如说领子的扣子的部分啊，然后呢上身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种
2: 的，
3: 对，上身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旗袍的上半身，但是呢配上一个短的百褶裙，所以呢也是看起来非常的天真浪漫又很活泼，同时也具有着我们中国的元素。
2: 然后慢慢的继续发展啊，到了1920年代了。那其实呢那时候啊是不佩戴耳环等等首饰的，手上也是不戴戒指的，穿的相对是比较朴素的衣服，并且呢也不会穿不带花的这个穿带花的花纹的那种裙子，就是裙子都是我们印象当中非常熟悉的那款校服了，就上面是那个蓝衫，蓝色的衫，下面是一个黑色的中长裙。
3: 其实在南京的很多景点看到大家穿着民国学生服的话，大多数都是这样一款。当时的这个服装呢其实相对是比较朴素的，也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一款服装被称为文明新装，它也是孕育了当时大家对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呢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其实都是无比深远的。以后大家再看见这样一身蓝衣黑裙，就会知道了原来这件小小的服装上面承载了这么多非常重要的精神呢。
2: 是，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不光是这个校服哈，在那个年代呢大家也非常流行那个齐耳短发，就特别搭那一身校服，非常的学生气，非常的青涩和纯真呢。再来说到1930年代，那么这个时候的校服呢就出现了新式旗袍的校服，也是非常的时髦。
3: 而且既时髦又优雅，同时也是非常具有中国气质。因为在1929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旗袍是国家礼服之一，所以改良后的新式旗袍就成了当时女生日常的服装，而学校呢自然也就开始把旗袍当作校服。其实呢现在在广州和港澳台很多地方，新式的旗袍也还是作为校服一直保留了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学校当中女生拿着书卷穿着旗袍，哇，实在是太美也是太优雅了。
2: 是，而且那时候呢发型也有变化了，会更多那个两个麻花辫在自己的这个身前哈，也是非常的配旗袍。再来到1940年代，那么当时的这个校服呢也是延续了30年代的风格，校服不再只有拘谨的一种款式了，相对会宽松，并且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运动款。所以除了上课读书的学习时间，只要是有活动啊，大家几乎都会穿着统一的校服来参加。
3: 而且运动款也渐渐出现了，之前我们说到的相对还是偏西式或者是中式的元素融合碰撞，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我们后来非常常见的运动款的校服了。接下来要说到的是1950年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红领巾就出现了。
2: 是啊，我记得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期盼能够拿到新崭崭的红领巾啊。那说到1950年左右哈，当时呢也是非常非常盛行长裤的校服，女生也是上面是有点像西装的，底下就是一条长色的蓝色的裤子哈。然后当时1950年的4月23号到27号，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也确立了红领巾为少先队员的标志。
3: 嗯，但是呢，当时我们的国家才刚刚诞生，才刚刚开始，所以呢，我们的校服还没有特别固定的一个款式，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过，红领巾这个元素算是从当时就已经奠定下来了。
2: 嗯，一直延续哈。我们相信每个人在上小学的时候都曾经佩戴过红领巾吧。那么后来又到了1960年，当时呢，类似军装的绿色服装也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那个时候啊，全国上下一片绿哈。军装、军帽、军挎包，草绿色的旧军装呢，也成为了大家最主要的身上的颜色了。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我们今天呢也重点是通过校服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哈，其实我们但凡是有过校园生活，即便是没有那种统一的校服，那么其实当下的我们呢也都会穿着当时自己心目当中觉得比较不错的校服的样子。我记得之前有朋友讲过，上面穿一个白衬衫，然后下面可以穿一个裙或者穿一条裤。
1: 嗯，是的，有的时候还会在各种细节上下功夫。
0: 嗯，
1: 尤其我还记得每年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到周末放假的那一天，大家也会穿上自己最心爱的衣服，特别期待能够出去玩，因为平时都要穿校服嘛，只有周末的时候不穿。不过虽然呢我们这个时尚潮流的变化其实很快的，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从1910年代一直到1950年代，真的是各种款式啊，像是非常经典的蓝衣、黑裙，还有旗袍，还有运动装等等，包括红领巾的出现都是非常的特别。接下来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回到1960年代，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校服又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些哈，基本上呢全国上下呢都是非常喜欢军装类型的校服啊，包括呢军帽、军挎包等等哈，所以草绿色的旧军装就成为了学生们最主要的色彩了。
1: 嗯，60年代到70年代初，大家穿的都是类似军装的绿色服装作为校服的。大家有没有在影视剧当中有看过类似的情节呢？
0: 再往后呢，就是很多朋友有提到的70年代了，白衬衫加蓝裤子也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当下的广大知识青年也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乡村，包括北大荒去建设，所以呢当时的上山下乡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1: 嗯，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山楂树之恋》，当中的着装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服装，所以呢其实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都有出现，也是让人觉得当时的大家是特别有活力，也是特别淳朴的，也是勾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
0: 嗯，
1: 那大家又是哪个年代的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当时的校服，或者我们今天盘点到的有没有你曾经穿过的校服呢？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真的是越来越近，越来越熟悉了呢。
0: 是，看到1980年。

0: 那个年代我也要出生了。海军服风格的校服呢也是风靡一时，那么当时呢也是受着之前着装的审美啊，改良式的海军服呢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校服的款式，象征着干净朴素纯洁，其实也就是一个白衬衫打底，然后外面呢是那种背带裙，
1: 是的，
0: 男生可能就是背带裤哈。
1: 对，我觉得其实看起来还有点像那种樱桃小丸子的搭配呢，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清新明媚，给人的这种感觉。
0: 再往后啊，就是我的那个年代的校服啦。我也曾经穿过啊，面口袋运动校服，就到了90年代了。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呢，裹在宽大的运动服里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配色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统一，尺码我们之前讲到了是比较肥大的，就是即便在秋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呢，也可以在里面叠上毛衣，叠上棉衣。
1: 而且这样的一款校服呢，男女是同款的，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尺码上做一些区别。它的优点也特别的显著啊，就是结实耐脏而且易干。大家是不是穿过这样的一款校服呢，是不是特别的深有感触，
0: 也可以一起在大蓝鲸上回忆一番哈。那么其实再往后呢，不管是2000年还是到现在，那各个学校的校服呢就更为的百花齐放了，也会有着各色的特点。你看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讲到哈，这个敦煌的一个学校的校服，它就融入了很多敦煌壁画的元素，也是极具民族特色。
1: 嗯，是的，也特别羡慕大家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校服可以穿，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回到校园当中去，但是特别遗憾啊，没有机会了。
0: 可以去当老师。
1: 是的，但是呢，今天我们通过节目还是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起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份青涩的这种情感和记忆。
0: 嗯，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量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7: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6: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8: 动力条。
9: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10: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1: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2: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13: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4: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0: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七号，交通运输部启动了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要求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结合本地区地形、地质、降雨等实际情况，及时研判确定重点普通公路范围，开展重点普通公路风险隐患辨识工作，同时督促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涉及路段，特别是重点普通公路管养单位强化巡查监管。记者从四川九寨沟县委宣传部了解到，在6月7号的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十载六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了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的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西安科技大学的消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逐日工程取得了新的突破，团队攻克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关键技术，完成百米级千瓦功率无线传输电极一对多动目标传能地面验证，传输的效率大幅提升。空间太阳能电站可以在太空全天候采集太阳能，通过微波无线的方式向地面、飞行器等设备输电。本次技术升级实现了多移动目标态的动态供电，还优化了器件性能。按照规划，项目将会分步推进，计划在2030年建成兆瓦级空间大太阳能电站，2025年打造吉瓦级电站。该技术有望缓解能源压力，减少碳排放，同时为深空探索提供电力保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6月6号，米宁协作30年大思政课教学研讨暨全区大中小学思政课集体备课会在银川召开，来自多省区的70多所学校的220余名师生参会，活动探索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新路径。6月5号，海原县遭遇了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多地的农作物受损，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核查灾情，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分类指导农户，开展清理、补种、保险理赔等各项工作，全力降低农业损失。今年以来，银川市西夏区已经举办了21场招聘活动，累计释放岗位29336个，同时开展10多场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切实搭建起了企业用工、群众求职的对接平台。龙德县依托河长加检察长加警长工作机制，开展御河流域夏季巡河行动，排查整治河道的各类隐患，并加强护水宣传，引导群众共同守护河道生态环境。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一小时，世界在变。
9: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8: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财经资讯。中国央行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宁夏全面推行不动产单元代码一码关联。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为大家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顾杨涛老师。在今天的经济民生谈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住房公积金，装修交物业费都能用了，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最后呢是投资小课堂，金融知识，权益市场股票基金解析。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0: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组财经资讯。中国央行7号发布数据，五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四月末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此为央行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数据显示，今年的2月以来，央行黄金储备的单月增持量从3万盎司逐步攀升到32万盎司，增持幅度持续加大。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半。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小麦机收进度，截至到6月5号的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84亿亩，收获进度54.29%，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80%，江苏过4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零星收获。备受关注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以及康复医疗博览会吸引了10.3万人次观众，凸显作为民生保障与经济增长双重引擎的银发经济的蓬勃活力，也为大城养老探索注入新的动能。上海市政府参事、华东师范大学老龄研究院执行院长吴瑞军表示，本届上海老博会所呈现的场景落地、科技下沉等特征，标志着养老产业正式迈入场景化落地、市场化运行、产业化集聚、资本化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近日，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区内资讯。近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印发了《宁夏不动产单元代码一码关联全生命周期管理工作指南》，明确我区将发挥不动产单元代码作为不动产唯一身份标识的作用，全面实施源头。

建医保跨部门联动，对违法行为依法从严查处。近日，宁夏十五首个750千伏电网枢纽工程、丰穗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在石嘴山市惠农区正式投运。作为宁夏北部第二座750千伏的输变电，该工程呢新建了两组1500兆伏安主变电压器，线路全长呢是150公里，铁塔162基。工程投运之后，石嘴山电网由供电末端升级为北部的电网枢纽，有力的支撑贺兰山、黄河沿线新能源外送，为地方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落地筑牢电力保障。向心而行，以智取胜，在银川高端装备迈向世界精密制造的前沿，新材料填补半导体产业链的国产空白，生物医药从实验室奔向全球市场，三股硬核力量同时发力，让银川不仅有了制造的底气，更有了制造的实力。宁东基地近日举办2026年正金企融资对接会，金融机构和企业面对面答疑的洽谈精准对接供需活动，集中发布了自治区及宁东基地惠企金融政策，多家金融机构推介绿色金融、科技金融特色产品，重点企业开展了项目路演。对接会上，一批融资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入驻尹凤创梦创新创业孵化园后，我们参与人才培养项目，在人工智能应用、企业管理等方面收获颇丰，依托园区资源对接合作机会，不断开拓新业务，发展势头稳健。6月4号，宁夏中义恒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岩如是说，近年来金凤区紧扣5+N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引才、育才、留才全链条服务，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人才生态。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交易开始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今天我们连线到的嘉宾是来自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杨涛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6S0620-6201-20005。
0: 杨涛老师，那对于市场的表现您的观点是什么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早上尚未收盘啊，我们以上周五的数据为准。截至上周五收盘呢，市场的各项数据分别是：上证指数跌了0.74%，科创综指跌了2.24%，深证成指跌了2.21%，创业板指呢跌了3.2%，全市场指呢跌了涨了0.26%，微盘股指呢涨了1.74%，全市场共计是3277只个股上涨，84只个股涨停，2110。

0: 13只个股下跌，17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的话呢是14.81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3.4亿手啊放量了1.14亿手，增长幅度是10.52%，成交额合计的话呢是30692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的27577亿啊，是放量了3115亿，增长幅度的话呢是11.3%。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上周五个交易日下跌数量大于上涨数量的交易日较多。具体来看呢，上周一市场在经历了一次小的反弹之后啊，周二到周四连续三个交易日市场均处于阶段性冰点中，直到周五的话呢是再次走强，市场的整体情绪进一步延续了之前做空资金为主导的行情。再看涨跌停情况，上周五个交易日内个股的涨跌停比相对平稳，有效修复了前期的大幅波动，可见市场之前的极端情绪啊并没有进一步持续。我们再来看看成交量和成交额，上周五个交易日虽然市场的成交量和成交额是忽上忽下，但是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成交量和成交额保持在了相对稳定的区间，成交量围绕着14亿手上下波动，最大振幅在10%左右，成交额呢围绕3万亿，最大振幅同样在10%左右，流动性相较于高峰时期啊出现了一定的萎缩，相较于之前的极致缩量和放量的快速切换，上周整体保持着相对的平稳，说明市场的情绪由之前的不稳定逐步转向了观望为主。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四大指数由强到弱的顺序分别是科创综指、创业板指、深证成指以及深证指数。最强的科创综指虽然上周五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但是月线级别的上下影线说明现阶段处于买卖相对平衡的状态，周线级别的长下影线说明愿意在低位承接的资金较多，日线级别的大幅回调呢并没有击穿上周的低点。虽然说创业板在月线级别仍保持着多头形态，但是周线已经由之前的多头形态转为了震荡，而日线级别更是走出了一阴穿三阳的离场信号。深证成指呢，月线级别呈现阴包阳形态，周线级别由之前的横盘震荡转向下跌形态，日线级别呈现出了一阴穿三阳的离场信号。上证指数的表现啊，延续了之前的走势，整体表现较差，日线、周线以及月线的三个周期呢，均表现出了空头形态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然后还有技术指标等多个维度综合来看，市场的整体情况啊，除了科创综指有一定的多头抵抗外，其他三大指数均是空头占优的形态进一步加强。之前我们说市场轻指数中个股的极致结构性行情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但是经过上周的演绎后啊，个人认为本周会以极端情绪的炒作为主。
1: 杨涛老师，那您认为啊，本周会以这个极端情绪的炒作为主，那么你的这个判断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之前我们说市场进入了轻指数中个股阶段，有业绩和逻辑双支撑的个股啊，会走出极致的结构性行情。上周前几个交易日基本围绕这个模式运行，但是最后一天市场的走势明确地表达出了资金离场观望的意愿。虽然仍有一部分有业绩和逻辑双支撑的个股逆势走强，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大部分有业绩和逻辑的个股并没有强势延续进一步的进攻形态。再叠加整体的市场环境，现阶段继续参与逻辑和业绩方向的性价比啊大幅度降低。产生这种走势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具有强逻辑支撑的个股并没有和概念炒作的方向拉开明显的差距，甚至反而不如单纯的概念炒作强。再叠加业绩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这就导致参与逻辑和业绩方向的资金选择离场观望。参与逻辑和业绩资金的离场，说明短时间内主导市场的资金变成了以情绪炒作的资金为主，在高频量化的参与下，未来的题材炒作将会出现宽幅的震荡，这种行情很考验投资者对于情绪的把握和短线成本的控制。个人建议想要参与市场的投资者啊，近期需要控制好仓位，以快进快出为主。
1: 那杨涛老师，您建议想要参与这个市场的投资者啊，近期呢是需要控制好这个仓位啊，以快进快出为主。那么对于市场未来的一个方向和参与的模式，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好吧，主持人，对于市场未来的方向和参与模式，个人还是坚持认为会围绕拥有业绩和逻辑双支撑的个股展开，而非之前的板块性行情。参与方式应该以波段持有为主，尽可能的避免短期内的高频交易。分析周末的消息面啊，首先是监管层的表态，其中对于基金量化交易支持还有以及板块支持方向的诸多表态啊，就我个人观点而言，短期内对于高位抱团个股是情绪性的利空，但是对于有业绩和逻辑支撑的个股是长期的利好。结合周四晚上诸多短期涨幅过大的个股关于主营业务和收入的一个表态啊，很明确地告诉了投资者，有逻辑有业绩的个股才是未来的核心方向。我们回顾市场上自从2024年9月24日之后的表现，可以看到能够走出单边行情的时间节点基本都围绕着半年报和年报的披露展开。再结合监管层对于市场的监管态度，有业绩支撑的上涨和无业绩支撑的题材炒作具有很明显的差异，这都说明市场未来的方向将围绕业绩和逻辑展开。而对量化的表态啊，更是说明未来参与市场的方式应该以波段性持有为主，而非短期内的高频交易。综合而言，个人认为在半年报披露之前的这段时间，市场表现较好的话会以横盘震荡为主，如果资金的观望情绪较重，可能会出现缓慢的回调。但是在半年报的业绩披露后啊，有业绩支撑和逻辑预期的方向，大概率会有新的资金关注。建议投资者关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电力设备这几个板块内具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个股。以上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的，谢谢杨涛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1: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十五开局之年，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产业向绿、生态向美，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请听报道。
1: 水运吴中，黄河穿城而过。近年来，吴中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绿色发展。围绕污染防治攻坚、黄河流域治理等实施了174个项目，将臭水沟变成生态公园，将荒滩变绿洲，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吴中市民吴彩宁：
2: 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话，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我们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了公园里面的话，到处是树荫，到处是鲜花，感到非常非常舒服。
1: 作为宁夏中部根汉带上面积最大的天然湿地，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修复力度逐年加大，越来越多南迁北往的候鸟选择这里作为迁徙路线上的中转站。中宁县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保护工作站工作人员王多奇：
3: 近年来，中宁县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了黄河、清水河、中宁段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力度，候鸟频繁现身黄河沿岸，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1: 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平罗县是全国重要的铁合金生产基地，共有13家铁合金企业。今年，平罗县计划投资4.96亿元，制定一企一策改造任务清单，对企业进行工艺装备升级、能源循环利用等节能降碳改造。平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节能中心副主任徐晨林：
4: 在铁合金节能降碳、降本增效改造方面持续发力，实施产业能源优化行动，提高企业的绿电消纳比例，打造绿色低碳产业。
1: 在彭阳县，通过持续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深耕工业固废循环利用，使绿色发展成色更足。落地的大型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构建起固废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全链条体系。目前，彭阳县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97.83%，全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县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稳定在92%以上。彭阳县陆丰工贸有限公司生产副厂长胡一凡：
5: 预计今年项目年总产值可达3000万元，同时带动当地就业50余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宁夏提出要增强能源绿色转型动力，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重点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4500平方公里，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75%，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0: 为把握毕业季关键窗口期，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向校园延伸，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6月5号，宁夏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在银川科技学院启动。请听报道。
1: 活动现场，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以“就在塞上，创业宁夏”为题，与学子们面对面讲政策，并结合当前就业形势分析发展机遇，引导毕业生树立理性择业观念，推介宁夏就业创业发展环境，邀约学子留宁就业创业。同时，推广技能夜校加人才夜市联动模式，引导毕业生学技成才。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处处长夏勇：
6: 全面的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主要进行政策宣讲、就业指导、创业辅导，陆续出台系列的政策，还要开展一系列的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
1: 据了解， 白日行动中，宁夏还将发布一次性求职补贴、创业担保贷款等20项政策清单，动态发布企业用工需求目录。按照计划，全区还将举办专场招聘21场，各高校结合专业特点开展3至5场小而美招聘会，并赴周边省份拓展区外岗位。全区人社部门还将聚焦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及残疾毕业生，建立一人一档台账，每人推荐3个以上优质岗位。
7: 今年以来，银川高新区紧扣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攻坚3大重点，精准开展招商引资、深耕企业服务、培育产业集群，以实干实效推动区域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奋力谱写园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请听报道。
1: 优质产业项目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落户银川高新区的宁夏波斯旗荣昌荣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托园区全方位常态化精准服务，快速完成建设升级，实现扩产增效。目前企业已完成及羊绒原料收购、分选、分输、水洗、染色、纺纱、针织、成品制造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能产值持续增长，成为带动园区纺织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宁夏波斯旗荣昌荣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方有明
8: 预计今年的产值能达到3亿，相比去年翻了2倍。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改项目的投入，最终形成全产业链生产条件。
1: 在轻工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银川高新区同步深耕绿色化工、新能源赛道，重点布局氯氢耦合煤化工、油气化工等低碳产业。

0: 加速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助力区域双碳目标落地。园区已成功落地中广核3万吨离网制氢、上海重塑1.2万吨离网制氢一体化等重点绿氢项目。为匹配产业发展需求，保障项目顺利投产，银川高新区全力推进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建设。其中，应急响应中心、新型消防站等关键配套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宁夏中金伟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雍磊：
1: 应急响应中心及消防站项目，这个总占地面积是21.3亩，应急物资储备库钢构的这块已经完成了。
0: 项目高效推进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今年以来，银川高新区对辖区开复工重点项目实行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紧盯项目建设全流程，针对企业手续办理、要素保障、建设推进等痛点难点，提供一对一精准帮扶，点对点纾困解难。同时，园区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一站式审批服务，以优质服务赋能项目提速、产业提质、发展提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银川高新区经发部部长高鹏举：
2: 紧盯全年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培育、项目攻坚、招商引资、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经济运行持续向好，质效同步提升。
3: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4: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接下来呢，让我们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民生谈。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再来说一说住房公积金拟扩大使用范围的话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呢近日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征求意见稿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支付房租的；二、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三、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四、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五、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六、离休退休的；七、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八、出境定居的；九、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依照前款第六、七、八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可以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职工死亡或者是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征求意见稿规定，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加强住房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提出反馈意见的途径和方式包括：一、电子邮件，即 jjtl@mohurd.gov.cn；第二，信函，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九号住房城乡建设部法规司，邮编100835；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7月5日。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2: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下面播发一条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宁夏广播电视台2026年6月6日。

今天我们的投资小课堂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金融方面的知识了，有关于权益市场的股票基金解析。那提到投资呢，很多人啊既想把握股市的增长机会，又怕呢被复杂的市场规则和波动风险劝退，而股票基金正是连接普通投资者和股市的重要桥梁。所谓的股票基金，是指以股票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公开募集证券。

券投资基金及资产组合当中，股票仓位呢通常不低于80%，它和股票的关联极为紧密，堪称命运与共。一方面，股票是股票基金的主要投资对象，股市的涨跌起伏会直接牵动股票基金的价格和投资收益。而另外一方面呢，股票基金的发行会为股市注入增量资金，增加市场的投资需求，对维护股市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基金所投资股票的市场规模、性质以及所属行业等特性，股票基金可以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所投资股票市场划分，股票基金可以分为国内的股票基金、国外股票基金和全球股票基金。按照所投资股票规模的划分，股票基金可以分为小盘股票基金、中盘股票基金和大盘股票基金。按照所投资的股票性质划分，股票基金可以分为价值型的股票基金、成长型的股票基金、平衡型股票基金。按照所投资股票行业或者是板块来划分，股票基金可以分为不同行业或者是板块的股票基金。同其他类型的基金相比股票基金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高风险、高收益并存。这里的风险呢，本质上就是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和管理运作风险。系统性风险呢，它是由全局因素引发的，比如说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重大变化，这种因素会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所有的证券收益，所以它去躲不开，也分散不了，也被称为不可回避、不可分散风险。那么具体来说，包括政策风险，比如说证券市场相关政策、法规调整引发的市场波动。而经济周期性的波动风险、利率风险、购买力风险以及汇率风险等。那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股票基金即便通过组合投资分散了部分风险，也无法规避这种系统性的风险。而非系统性风险呢，则相反，它只影响特定行业或者是个别公司的证券，是由特殊因素导致的，和整个证券市场的价格没有全面系统的关联，所以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抵消回避，也叫呢可分散可回避的风险。常见的有信用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等，而股票基金的组合投资模式正好能够大幅地降低这种非系统性的风险。还有一类呢，就是管理运作的风险。简单的来说，就是基金在管理和运作的过程当中，因为管理不当、操作失误或者是运作不规范等问题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比如说基金管理人、托管人的专业水平不足、管理手段落后，可能就会拉低基金的收益。再比如说计算机系统、交易网络等技术保障环节出问题，导致基金的申购赎回、净值核算、交易指令执行等日常操作无法正常进行，也会造成损失。股票基金呀，并非适合所有的投资者，它更适配具备一定风险承受能力、能够接受短期收益波动的人群。投资者呢，在选择股票基金的时候，除了关注基金的类型，还要参考基金的历史业绩、基金经理的从业经验和过往的管理业绩，以及基金公司的投研实力。那么这些呀，都是判断基金质地的重要参考因素。股票基金虽然是普通投资者参与股市的便捷途径，但是高收益呢，始终伴随着高风险。认清自身的适配性，掌握基础的投资策略，理性筛选产品，才能够让股票基金真正的成为助力财富规划的工具。愿每一位投资者都能够明明白白投资，稳步实现理财目标。

每株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3: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6: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7: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8: 1061一路有你，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大家来收听热点新闻。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的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了支撑。今年的1到4月，国家开发银行累计发放基础实施贷款4406亿元，助力各地基建项目建设与数字化升级。甘肃兰州一处总投资5.6亿元的智慧物流园即将投用，其仓储分拣效率较传统仓库提升了近3倍，兼具日常物流与应急保供功能，可以保障当地300多万人口的生活物资供应。国开海岸已经为这项项目投放了4.1亿元专项贷款。当地时间7号下午，在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混双决赛当中，国羽组合程星张驰19-21、21-23惜败于丹麦名将马蒂亚斯博尔，获得了亚军。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新闻。近日，游沪非遗创科创筑梦公益活动走进了银川市金凤区第11小学，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了教学传统技艺，搭配了智能科普互动项目，让3000名学生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银川市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生育保险范围，叠加此前参保的在岗失业群体，实现生育保险全覆盖。截止到2026年，参保人数达到了75万，相关基金与津贴支出持续增长，民生保障力度不断加大。银川聚焦8类特殊困难群体，投入专项资金，联合社会组织开展帮扶，当地建立一户一档一人一策的模式，依托大数据动态管理帮扶对象，累计落地100项帮扶举措，切实兜牢民生底线。金源县推行的田间共享扫码电源，农户预存的电费 即可随扫随用，按量计费。该服务呢，不仅便利于农田灌溉，还可以快速为农业用的无人机进行补电，有效提升植保作业效率。红色不屈抢抓施工窗口期，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提速推进各类安居工程项目建设，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用，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1061新闻快报，李佩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你硬听。
4: 就爱明彩票，陪你一起中。
5: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热点，世界杯看球指南，从入门到进阶，玩转竞彩足球的五种玩法。另外呢，体彩活动我们依然要告诉大家，8.8亿派奖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宁夏体彩超级大乐透双重福利来袭，好运拉满。今天的安全购彩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警示，4.6万元买来的彩票，揭秘短视频里的内幕消息骗局。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世界杯的看球指南。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呢，即将于北京时间6月12日凌晨3点打响揭幕战，决赛于北京时间的7月20日凌晨3点上演。本届世界杯呢，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小组赛变成12个小组，每组4队，小组前2名和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进入淘汰赛。比赛的场次更多，强强对话更密集，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当赛场风云激荡，中国体育彩票竞彩足球也将同步开启世界杯赛事竞猜。以下的5种主流玩法，从新手入门到资深进阶，总有一款适合你。胜平负呢，是最基础最直接的玩法了，堪称竞彩的第一课。你只需要猜一场比赛在全场90分钟内是主队胜、平局还是客队胜，3选1，简单明了。比如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你认为东道主墨西哥主场赢球，直接投注主胜即可。这种玩法呢，非常的适合刚接触竞彩的新手球迷，门槛最低，上手最快。如果两队的实力差距明显，直接猜胜平负呢，可能赔率偏低。这时啊，让球胜平负呢就派上了用场。官方呢会给实力较强的球队设置让球数，比如说强队让一球，竞猜的是减去让球数后的结果。例如巴西对阵某弱旅，官方设置巴西让2球，比赛结束后呢，用巴西实际的进球数减去2，再与对手比较，净胜3球及以上为让球胜，净胜呢正好2球为让球平，净胜不足2球或者是被逼平甚至是输球，则为让球负。这样一来，原本强弱分明的比赛竞猜难度和趣味性都大幅的提升了。半全场玩法需要竞猜上半场45分钟和全场90分钟2个时间段的胜平负结果组合，共有9种选项。如胜胜，也就是上半场胜、全场胜；平胜，上半场平、全场胜等。这考验的呀，是你对比赛节奏的预判能力。哪些球队擅长抢开局，哪些球队后程发力，哪些球队习惯上半场试探下半场发力。半全场的玩法技术含量比较高，适合对球队战术风格有深入研究的资深球迷。还有一种呢，叫做总进球数玩法，也就是不关心谁赢，只关心呢进几个。如果你觉得猜谁赢呢太麻烦了，总进球数玩法也是值得一试的。你只需要猜一场比赛的总进球数落在

零、二比一、三比三等。由于比分的选项多达数十种，而且呢比赛的进程啊充满了偶然性，所以呢竞猜的难度是最大的。资深的购猜者通常将比分玩法作为调味剂，偶尔小额尝试，享受一击命中的成就感。那么在这里呢需要特别的提醒啊，比分玩法呢它的难度是最高的，任何意外的进球都可能改变结果，所以呢请务必保持理性，量力而行。最后呢请记住，竞猜型的彩票呢是为了给观赛增添乐趣，而非追逐暴利的工具，大家呢一定要理性、健康和适度的参与，同时呢还应当通过合法正规的渠道购买彩票，避免陷入非法赌博和非法彩票的陷阱，要警惕各种诈骗套路。世界杯的精彩呢，在于赛场的每一脚传球、每一次扑救、每一个绝杀时刻。带着这份玩法指南，从容的看球，游刃有余的参与，才是真正的赢家。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详询全国体彩店。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取证。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今天的就爱迷彩票，我是陈阳。那么我们继续呢，要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一说8.8亿派奖的这个大乐透的活动，出价换新，好运升级，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超级大乐透8.8亿元的大派奖呢，火热的进行当中。宁夏体彩呢，同步送上了专属福利，全国派奖加宁夏优惠券双重惊喜。这个夏天呢，让幸运加倍，快乐加倍，全国8.8亿派奖奖金最高翻倍，18元呢就可以参与本次的派奖。自超级大乐透第260507正式启动呢，预计持续15期派奖的力度空前。参与的门槛呢也是超友好，单票单期金额满18元及以上就可以自动参与全国派奖了。奖金加码超实在，3至6等奖，单注的奖金啊直接增加50%，7等奖呢单注奖金翻倍提升100%。宁夏专属福利，有机会获得8元的满减券。在全国大派奖的基础上，宁夏体彩特别定制了全国大派奖宁夏券相伴的专属活动，直宠宁夏人。活动时间2026年5月6号21点10分到6月10号的21点。领券的规则呢，在宁夏区内任意体彩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单票金额18元到100元，就有机会获得8元超级的大乐透满减券。满减券使用购彩单票满18元就可以抵扣，省钱又添好运。乐透一下好事正发生，一张彩票，一份期待，一次投注，一份爱心。参与超级大乐透派奖狂欢，既能够邂逅中奖的惊喜，也能为公益事业添砖加瓦，快乐和温暖双向奔赴。最后呢，温馨的提醒大家，请理性投注，量力而行。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及兑奖，切勿通过任何的手机 APP 或者是网站购买彩票，请到宁夏区内正规体彩实体店购买，守护自身的权益。活动的详情呢，可以咨询95086或者是全区各体彩实体店。下面呢，我们来播发一则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0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宁夏广播电视台2026年6月6日。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就爱迷彩票的全部内容了。最后呢，陈阳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值。

0: 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明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收藏家荣庚的故事。荣庚有一句话时常被人津津乐道，这句话就是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以平价买入，10倍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用陈伟安的话来说，荣庚眼光独到，而且很有经营头脑，从而以藏养藏，得以让收藏日渐丰富。1930年，山西有一大收藏家逝世了，他的后人呢想要把数百件古铜器整批出售，索价万余元。荣庚闻讯唯恐慢人一步，立刻赶到山西，先将5000元定金交到卖主手里，然后将这批青铜器运回北京。由于当时的荣庚啊一点积蓄也没有，只好在途中卖掉了几件文物，还清了山西卖家的欠款。虽然舍弃了几件青铜器，但荣庚还是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荣庚与当时北平琉璃厂古店的交往频繁且多样，在资源互惠的前提之下，形式并不仅限于买卖交易。北京的古玩行业当时啊有内外庄之分，外庄店肆多分布在东琉璃厂靠近繁华地区，店内呢有会外语的人，顾客以游客和外国商人为主。与之相对应的内店位于西琉璃厂，这里相对偏僻，店内呢没有懂外语的人。盐谷斋就是有名的做外庄生意的古玩店，他最为人所知的对外古董生意，当属倒卖昭陵六骏当中的两骏给国际文物贩子卢芹斋一事。荣庚因财力有限，并不能出手博得心头所好，但却能通过古玩店鉴定之机，有幸见到更多的珍品。荣庚在1931年1月25日的日记当中写道：“9时往古物陈列所，与张大川往琉璃厂盐谷斋鉴定二铜鼎，高约6-7尺，亦有丁字，亦有子某二字，花纹作饕餮纹，与故宫三大鼎略相似。”价20000斤，为热河督办汤玉林代购者，此真豪举，吾辈小如见之则舍而已。荣庚作为学者，在财力上实在是难以望奉系军阀汤玉林之项背，但是因为身处当时古玩交流中心北平，又与古玩行业相交不浅，不乏机缘见识顶级藏品。对于一位精于著述的学者，

0: 学者来说，此类见识并不会流于过眼烟云，当对增补学识、丰富著作大有裨益。虽然凭借着好眼力捡了不少漏，但荣庚也有看走眼的时候。1931年，荣庚在北京古玩店慧眼购入战国青铜剑一把，而后错将这把刻有王悦铭文的青铜剑理解为《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的青王悦。次年，他转让给了另一位古文字学家、大收藏家于醒吾。于先生考证出这是一柄越王剑，那视为珍宝。有一天，荣庚啊，在日本人所著的《周汉遗宝》一书当中见到了越王矛，才明白此剑当中的王越二字应该读为越王，是把越王剑，顿觉非常可惜。六年之后，荣庚从上海藏家处得到了诗齐鼎，于醒吾对此鼎啊非常感兴趣，希望荣庚呢可以割爱转让。于是荣庚啊就借机对于醒吾说：“必归于故剑，鼎乃出。”经过再三考虑，于先生最终把这越王剑还给了荣庚。1956年，荣庚将这柄越王剑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1994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不及铜器之外，荣庚最热衷收藏的那就是书画作品。他的书画藏品主要来源于以下这么几种渠道。首先，荣庚从家族啊继承了一些书画，他的祖父荣鹤龄掌教东莞龙溪书院数十年，雅好书画。父亲荣作公啊很早去世，家道逐渐中落，祖传书画能遗留给荣庚的已然不多。但其中呢就有一轴王辉的《仿李希古山水图轴》。第二，荣庚的书画大多数啊是他购买来的，他第一幅购藏的古画啊是从好友于醒吾处购得的吴历的《湖山春晓图轴》，此后购藏一发不可收拾，并不惜一掷千金。1926年9月，荣庚和谢国珍、王振铎拜访张伯英，借得王羲之书帖，编辑成《二王墨影》复印。从此对于王羲之、王献之有关的碑帖呢，那是倍加留意。1933年的11月，荣庚购宝书堂的《兰亭稿》。1938年9月12日，他寄付款1650元给了文奎堂，购下了《兰亭》80种，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1939年，荣庚据此编成《兰亭集刻》，并作83种《兰亭记》。1943年3月，他从书商倪玉书处借得《兰亭阁》一卷，马上开始教临二王帖。1939年至1959年是荣庚购藏书画最多的时期，黄公望《西山图轴》便是他1953年8月从北京琉璃厂永文斋书画铺樊君达处所购得。第三，荣庚藏品当中有一小部分是从亲友处交换而来，例如早年他曾经啊就用祖传王辉的《仿李希古山水图轴》与表兄邓茂勋交换刘松年四元图册，1957年用石涛的《清凉台轴》与徐伯娇交换运寿平的《藕花秋雨轴》，又以八大山人的《花鸟册》与徐伯娇易得王辉的《仿黄河山桥山水卷》。第四，荣庚啊得到了一些好友相赠的书画藏品，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刘体志赠送的《林良秋树巨琴图轴》，而好友赠送自己作品更是常事，例如黄宾虹、启功、顾颉刚、蒋兆和、唐云、谢志柳、关山月、周怀民等人都曾经将自己的作品送给荣庚。最后还有些藏品呢来源于荣庚的抢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铜铁呀是不时尚的，当时东莞做鞭炮就是买来铜铁做纸包装，荣庚看了之后说太可惜了，打听他们从哪儿买的，然后想方设法买下来，共收集了300多种铜册，编了铜铁墓，洋洋百万言，是铁墓研究史上的一个高峰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收藏家荣庚的故事。在收藏上面，荣庚不追时髦， 别人追求名家书画，他则专门选择那么不热门的书画家的作品。别人不敢断定真假，不敢买的，他能鉴定真伪，就能啊以较低的价格收入囊中。正是以人气我取为策略，荣庚啊购得不少宝贝，如南宋一名云山图，元代黄公望西山图，明代戴进山高水长图等。上世纪五十年代，荣庚将他收藏的古铜器栾书否和150件青铜器珍品全部捐给了国家。1977年以后，荣庚分三批将所藏青铜器以及书画字帖交付广州博物馆，后又几经波折，将10000多册珍贵书籍交付中山大学图书馆。直到荣庚病逝，他的家人还遵照他的遗愿，将他手中最后一批著作手稿、名人信札、金石拓片、古籍图书等400多种、2000多件捐给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荣庚啊曾经说，我的工资收入并不高，但这十几年来，我倾尽我所有收藏了这些字画器物，为的就是学术研究以及保护我国珍贵文物，以免外流。简简单单一句话，荣庚却用一生的时间去实践。荣庚故去之后，他的家属秉承先生遗愿，从1986年至2020年将荣庚创作或收藏的著作、书画、古籍、文献、信札、稿、摄影、藏印500多件套陆续捐赠给了广东省博物馆、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东莞市博物馆、广东省档案馆、东莞市管城区文化服务中心、荣庚故居纪念馆、中国美术馆等多家单位。其中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的先生珍藏刺刻、他人为其所刻以及自己收藏的诸多印章计177封。荣庚女儿荣璞就介绍说，父亲那时候与家人商定，每个月啊只从教学薪水的一半作为养家之用，用另一半呢全用来购藏。我们家有6个兄弟姐妹，生活非常节省，可以说节衣缩食，而且我们呢都没有传承到父亲对于金石和书画的领悟，看不太懂，但全家都支持他收藏。因为他说，好东西啊那不能流失，我们能够留住一件是一件。父亲的收藏自始至终都是出于爱国之心，从1956年开始，他就为支持博物馆建设向国家捐赠了文物。到了晚年，他更是将毕生珍藏之青铜器、中国画、书法、碑帖、名人信札、图书等悉数捐赠给了国家。父亲说，聚时不易，散则何难，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的把它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来。陈伟安说，荣庚大公无私，将所有珍藏分别捐赠给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博物馆、中山大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市博物馆等。他的义举啊，是对于美术馆事业发展的极大支持，为研究传统书画，特别是岭南地区书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其中广州艺术博物院成为了接受荣庚先生书画藏品最多的机构，理应担负起保护与更好的利用这批藏品的责任。荣庚在学术界当然名声还是挺响亮的，几乎能够得上大师级别，但似乎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及鲁迅和顾颉刚那么如雷贯耳。而在当时，他们仨都曾经在中山大学当过教授。荣庚的著作不多，但在古文字研究，特别是金文研究方面，还是达到了金字塔尖的一个水平。从两件事能看得出来，一件是他曾经写了《金文编》这部书，当时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邓尔雅等诸多大学者为他这本著作校订并作序。另外一件是郭沫若先生曾经请教荣庚先生有关金文问题，甚至借鉴了荣庚古文研究资料，其中《金文编》在学术界受到了相当的推崇。在中文系上课，教授们大概是各显神通，真正算得上是教无定法。比如啊，荣庚给学生讲课，他一般都是用白色粗布包着几本线装古籍，走到讲台前把布包展开，露出宝贝似的古书。同学们还没反应过来老师就要讲什么呢，荣先生已经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金文汉字。中文系学生有时候认识有时候不认识啊，正在猜猜看的时候，先生就问，这什么字啊，然后荣先生开始引经据典讲那个字的由来。 为什么这么写而不是那么写？讲到关键地方，荣先生还有点口吃，要停下来啊，好一会儿，就像一时断了片似的。这时候下边学生呢还替他着急，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先生接下来要讲什么。鲁迅和荣庚本来没什么私怨，但是荣庚与顾颉刚的关系不错，早一些时候他们与胡适、陈元站队，而那时候鲁迅呢正跟胡适他们呀进行论战。其实啊，这还没什么，矛盾主要还是从顾颉刚开始的。同在厦门大学当教授的时候，顾颉刚不知道从哪儿得的消息，作为历史学教授，传言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岩谷温的相关文章。这种无厘头的小道消息被鲁迅给逮着了，狠狠批了好几年，让顾颉刚吃足了苦头。顾颉刚跟荣庚一样，其实都不善演讲，顾颉刚则要加个更字，由于有口吃的毛病，上课的时候因为满口的苏州方言加上口吃，学生们听着太费劲，于是说不好写来凑，顾教授常常用粉笔写满三四黑板供学生们做笔记，要么就给学生发资料。当然无论发的资料还是写的板书，都是顾先生精心准备的，自然能够打开学生的视野，启迪他们的思维。这样的做法呀，既别具一格，又能扬长避短。鲁迅先生自然不会放过这两个既是论敌又都是口吃的教授，说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聘请同样口吃的荣庚，难道中山大学喜欢口吃吗？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7: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6: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8: 动力条。
9: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10: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11: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12: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13: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14: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秦王的帐篷里，这程咬金混世魔王犯了旧病了，他要蛊毒小秦王，两个人要夜探白壁关，按着17条大律54斩，这是不允许的。这老程啊，这牙尖嘴利，巧舌如簧，最后连拉带扯，带推带拽，这秦王不好意思跟他俩就处理了这个军营。啊，辕门关这个些人把门的人呢，一看这是秦王和程大将军，这敢管吗？也没问，开开门，两个人就出去了。这一出去，两个人骑着2骑马，信马由缰，一边走一边唠嗑，说这话呀，这就离白壁关就不远了。他们俩围着城关绕，绕什么？也确实要看看这白壁关呐，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哪里头容易进攻，哪里头容易攻破。他俩就这么绕。今天晚上月朗星稀，那月亮赶上天灯了，这就比白天稍差点不多呀。两个人呐，正走着，书中交代，人家白壁关上，那能不提防着吗？那把守的甚严呐，因为啥？对阵就是大唐的兵马，那凭怕就是他们夜晚之间来投营，怕就怕的是这些事儿。后来人家就看着了，小秦王李世民背披猩猩红的战袍，骑着匹马，就俩人，这绕个什么呢？就这么着，人家回报。报谁？报给先锋官尉迟恭。竟得一听，这大老黑亲自来了，到城墙上一看，哦，好啊，你真是胆大包天，天包胆呐、啊！你夜晚之间就俩人，你围着我白壁关绕乎啥呢？我让你绕乎，你等一会儿。这尉迟恭就下了这白壁关，这城墙顺着扶梯子就下来，那领着骑兵500也没领多了，没用，自己提丈八蛇矛点钢枪，那穿戴整齐，杂速停当，轻轻地开了城门，快马加鞭，四蹄趟开呀，那就往前跑追呀。他们俩还不知道呢，等听到马蹄声响，那就来到跟前了。尉迟恭说，哪里走？小秦王李世民呢？这李世民一看，我的那个娘，这面似滨州铁，黑中套亮，亮中套黑，再骑着这匹大黑马，丈八蛇矛点钢枪，背背18节紫金鞭，相貌凶恶，了不得，如同半截子黑塔一般呢，那就是挂着风声，嘣嘎啦，哪里走？老程说：“秦王快跑！”李世民带头先跑，程咬金也是啊。再一会儿，人家追上来了。程咬金把马一横，呆，扎扎，哇呀！这一叫唤，哎，真把尉迟恭给镇住了。你是？嗨，不认识我吧？我来自我介绍一个吧。我说大老黑呀，啊， 什么玩意儿大老黑这名起的，听着咋这么别扭呢？又一想啊，自己也不白净，拉倒吧，别别扭了。你谁？我谁？你听没听说过，在早些年6月23长叶林小孤山结过黄杠啊？哦，你姓程，对，净街虎程咬金呐、啊。这是我光彩的一面，也有不光彩的事儿。胡金得一听你还有不光彩的事儿，你什么事儿不光彩？俺老程出世以来，他这大斧子一端，这身子又拧上了，他这匹大肚子蝈蝈红卷毛兽明白主人要干啥，这四个马蹄子右边这俩刺贴着地皮，不抬腿往前出溜，抓过切糕，左边一拧，左边这俩腿刺，就这样，他说一句马拧一步。我老程出世以来，抓过切糕，抢过馅饼，打死过元勋，我蹲过大牢，大赦天下把我放出来了，我这才砸过英雄楼，斗过尤俊达，我劫过黄冈，探过地穴啊，蹭来蹭来蹭。大老黑一琢磨，这干嘛呀？这是他这是啊，哎，这马什么毛病？是怎么训的呢？这腿儿不往前抬，就是地皮往前出溜，没看见过。哎，我说这程咬金，你这马是怎么毛病？我这马呀，腿抽筋儿，就这样抬不起来了啊！你骑着一个匹瘸马来跟我俩打斗？哎呀，大老黑呀，你觉着你丈八蛇矛点钢枪长雀黑的，你好像南山挖过炭，北山你又卖过煤，你真黑个做事。哎呀，胡敬得一听程咬金说这话，你也不怎么着啊，你瞅瞅你，我黑脸你蓝脸，电脸朱眉，你瞅瞅你阔口咧腮，塌鼻梁，翻鼻孔，四个獠牙还支出唇外，海下这部胡须比我还长，不亚如钢针铁线，是扎里扎撒。这老程啊，这马呀，三出了两出了，腰脚要够着了，他单口一紧，双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这匹马稀溜溜暴叫，那是往前一扬前蹄子，我劈你脑袋。这大斧子就月光一晃啊，明晃晃亮堂堂，冷森森电闪闪，寒气逼人。这位黑探头那是尉迟恭胡敬得一看不好，丈八蛇矛点钢枪，左右一顺，望且一举老君封门，也叫举火烧天，开呀，大啦啦啦啦，老程这大斧子就找这个劲儿呢，搬头现卵，1尺8寸长的那大三蹬荞麦皮一个尖儿，一点寒星光，提牙小鬼来了。哎呀，这大牙签子就奔着尉迟恭胡俊怼，这嘴就给提下来了。哎呀，我的娘啊，这家要给提上，大牙签子太大了，这要提上，我后边都给我提漏了。急慌忙缩梗藏头，这么一闪身躲过去，老程那是手腕子一翻，我掏你耳朵。胡敬得一听啊，我的娘啊，这都什么招数，急慌忙伏在马鞍桥上，这就贴到马鞍子上一上，那大斧子印子贴着胡敬得的顶上也就不过半寸远，嗡就过去，蹬颤相摸，老程的大斧子反背又一斧，我烧在脚。胡敬得那是个大家了地吗？丈八蛇矛点钢枪，啪一个背花，苏秦背剑，身形往前一塌，就这股翘劲往前一抬，嘡啷崩出去，老程这斧子两马盘桓，这又回来了。老程这回也不捣鼓了，这马也不就地出溜了，伸手就是劈脑袋，提牙，掏耳朵，烧带脚。没过三回，这胡敬得明白了，哦，你可把我唬个不轻啊，原来你就这两下子办。对，程咬金这斧子我可跟您说，不知道的那都得让他唬个蒙登转向，知道的不好使了。就这样 老陈说我还有绝招呢。胡金铁，你说你有啥绝招，你拿出来吧。马前八伏，马后八伏，马左八伏，马右八伏，啊，马上有八伏，马下有八伏，你给我算算多少伏。胡金铁说，程咬金呐，满口的雌黄，你胡说八道，满嘴跑舌头，我让你尝尝你黑大爷。胡敬得尉迟恭这条丈八蛇矛点钢枪，扎挑活脖，抽撤连环呐、啊，那乌龙摆尾，怪蟒翻身呐、啊，呵，这条斩点钢枪，那就围绕着老程马前马后啊，老程被人家扎的蒙灯转向啊，好悬又好悬呐、啊，是险象关生，夜拨马。两脚一紧，这匹马稀溜溜暴叫，就撵李世民去了。这时候跑了，不行了，哎呀！

一抬腿，咯楞一下子摘下这口定唐刀，那真是抡刀就剁。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到一起。程咬金高音浪头说：“李世民会武术，正经不错呢。”程咬金就喊：“秦王啊，你在这注点意，我要走了啊！”李世民一听：“你往哪儿走啊？”“我回去找人去。”“这么的不行。”李世民心想：“程将军，你真够意思，咱俩来的碰着这黑探头，这尉迟恭、胡敬翟，这小子真厉害。你把我自己扔这儿了，我是凶多吉少。”程咬金那是快马加鞭，干啥去？回军营了。回军营找谁？报信去。离老远到辕门就喊：“快呀，秦王有难，眼瞅就完了，快通报大帅！”这黑天半夜的，他这么一喊，那这个流星探蓝旗哪敢怠慢呢？那都飞了似的跑，报军金营，告大帅。秦叔宝这才是急忙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响炮出营，领着众三军呢。咱们再说小秦王李世民，这小秦王李世民呢，到现在呀，那堪堪不敌呀，那他能干过尉迟恭、胡敬翟吗？那得差着一大截呢，那是。眼瞅着那就要命丧胡敬翟的丈八蛇矛点钢枪下，尉迟恭一听这炮响连声，就知道坏了，回头一看，黑压压、齐刷刷，得上来不知有多少人，如开闸的洪水。胡敬翟一看自己那500人还在那边呢，这一看就来500，来5000八成也不一定能好使。我大丈夫不能吃眼前亏呀，那才是虚点一枪败回白壁关。小秦王李世民呐，那浑身累的汗如雨一下呀，险象环生，眼瞅就完了。这回看秦琼领着众人来了，得救了。哎呀，秦王一看，哎呀，大帅，大帅怎么样？秦王，哎，没啥事儿，咬着牙说，那是，你再一会儿不来三两个回合，我就命丧白壁关城下。就这样，大家伙退回了军营。到军营里，群茂公也醒了，都起来了。这一问怎么回事啊？有人就说，看着秦王和程咬金他们定更天以后出去的，夜探白壁关啊。好啊，程咬金，军师，我说程咬金呐，怎么回事？你还不给我如实招来？我有什么如实招来的？这秦王在这呢，就我们俩呀。你让我招什么呀？是不是又把秦王骗出军营？你又胡闹了，我骗什么呀？要说秦王骗我还差不多。小秦王李世民一听，程将军，你这什么话？这是我怎么骗你了？那你听我说，听着吧。我告诉你，军师啊，我这喝点酒啊，出来散散心，就碰着小秦王。秦王说：“程将军呢，你陪着我出去看看这白壁关几门几关，哪里强哪里弱，搁哪里能进攻。你说军师，我陪着去不得，这就得陪着去吧。我到保了大唐了，我寸功未立，这点事还不行吗？就这么着，我们俩骑着马就出去了，看着白壁关这边那边那边这边，看完了想回来了，没成想这黑探头搁里边就闯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信你问问秦王李世民，是不是这么回事？我是保着他，是他找的我，我们俩出去的，你又要判我什么罪？小秦王李世民一听啊，我的那个娘，这程大将军什么人呢？这是整个狼把这事儿他给翻过来，我的话变成了他的话，他的话变成了我的话，这是什么呀？这是又一寻思，自己是秦王，这些人跟着自己打仗，程将军这个人也挺有意思，我也不能把老底儿都叨出来，照本事发，这军师不能饶程咬金呢。又一想乐了，哈哈，军师啊，是这么回事，得了吧，秦王，这事儿我都明白。我告诉你，前边有车，后边有辙。秦王说什么车呀？你知道原先有一个西魏王李密吗？哦，我知道，原先是搁长安，是蒲山公啊，后来又封个魏国公。对，我们刚到紫金山，你们还没造反，没举旗那时候呢，

0: 这程咬金就这紫金山铜旗阵他都敢闯，他就把李密和齐国远他俩架着李密就骗出了紫金山，那进入铜旗阵，你知道吧，这老程是惯用的伎俩，另外要不着他，我二哥怎么能马跳红泥涧呢？我二哥撅舌虎头造金枪啊，拽死了黄骠马，险险没丧命。程咬金是不是这么说？不是，那不是，你问秦王啊，秦王约的我是保驾，我没功还不算，你怎么还要罚我呢？你满嘴胡说，来人呐，把程咬金给我推出去砍了。那刀斧手那捆绑手不惯着呀，上来马肩捅龙二背。秦王说别讲，哎，别讲，没等推到那大门这儿呢，程咬金说你慢点，你听秦王说什么。秦王说啊，军师啊，两军开兵见仗这事儿也不算什么事儿，另外你就斩杀大将对咱们不吉利。秦王公一看秦王说话了，他不敢再往下压力了，那好，把他推回来。推回来，程咬金呐，我告诉你，你是伶牙俐齿，怎么的你都不能服啊，你这个铁嘴钢牙，我今天死罪免了你，免了你，免我没罪，你免什么死罪？你胡说八道！我军营里啊，庙小容不了你这大神仙，你这倒笔邪神我要你不得，你是招灾惹祸，那全地球你第一呀、啊！你无事生非，谁比得了你？这军营不能要你，你往哪儿撵我牛鼻子？是不是你把我找来的？啊，牛鼻子！我说，哎，徐茂公啊。你撵我干什么？你往哪儿撵我？你让我上哪儿去？徐茂公沉了半天没吱声。你要怎么着？你这牛鼻子，你够坏的你！程咬金这个嘴你整不住。好，那我给你个机会。你给我个什么机会啊？咱们军营粮草不多，我限你3日之内给我弄回来10万担粮。我上哪儿弄粮去？往出推，给我撵出军营，快！这些刀斧手那捆绑手推推拥拥，就把老程撵出了军营，辕门呼隆一关，咧嘴了。哎呀，牛鼻子，你真他妈坏呀、啊！我老程原先在洛阳待得好好的，你巧舌如簧啊！你这么说那么说，把我老程骗进长安，这功夫你把我撵出去，撵出去，撵出去吧！我还回洛阳。我找罗成去，我找我那老嘎的兄弟去，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牛鼻子，我告诉你吧，咱们走着瞧。这老程没倔强，一边骂骂咧咧，一边上了大肚子卷毛兽郭国红，他就信马由缰，就走到了后半夜，眼瞅着金鸡散唱，天要亮了，他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一看这地方，这山不小，树也很多。正在路上走着呢，前边一响，嘡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响，搁左右树林窜出的有20-30人。程咬金大斧子拎到手里，定睛一看，哎呀，这些人还举着火把。一瞅这些人呢，那头发都如乱草蓬松啊。这衣衫褴褛，这衣裳啊都撕得一条一条的，有的呢都不成形了。一看这帮这是干啥？劫道！哎呀，程咬金一看，哎呀，这天下奇闻呐、啊，天地之大，无奇不有啊！你劫谁不好？你怎么还劫我？我谁呀、啊？我是劫道的祖宗，杨林的48车躺银，够个不去？你们敢劫吗？我老陈单人独骑，就劫他48车躺银，一车龙，一共你劫我真是天大的笑话呀。众人呼啦朝往前一闯，老陈手端的八卦金钻开山月，这车轮大斧被灯光一晃，明晃晃亮堂堂，这帮小子一下下一激灵，咚，这一喊把这帮人吓直嘚瑟。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你来将归水，你报上名来，好嘛？我老程出师以来， 我接过黄冈，探过地穴，打过紫金山，战过四平山。我探过地穴，探出五花棒，棒打杨广，驱赶了隋朝，烟飞灰灭。我就是想当年的瓦岗山大魔国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你家劫道的祖宗，知不知道啊？您真是魔王啊，真是。我就程咬金，一看大伙儿啊都认识，说是见过面吗？没有，没有怎么认识的？那人传人话就传疯了。程咬金电脸，朱眉阔口，咧腮连鬓乐腮的刚然不雅，如钢针铁线，有小獠牙还支出唇外，骑着一匹马，挺大个肚子，卷角毛，是个红马，手端着这车轮大斧。哎呀，这真是程咬金呐、啊！您就是魔王。对，我就是魔王。哎呀，魔王饶命，魔王饶命，你是祖宗啊，你是爷，你是天子，我们是臣呐、啊。魔王给您磕头，这帮小子全跪下。哦，嘣嘣嘣，给程咬金磕头。程咬金一看呢、啊，这玩意儿见好就收啊，刺楞跳下马来了，儿郎们，哎呀，魔王，啊，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一看程咬金这样，这一叫唤，那可把这帮人吓坏了。魔王啊，您这上哪儿去？
1: 上哪儿去？这外边也不是讲话之地呀、啊。你们有没有个栖身之所呀？有，绕过山头一转弯。
0: 说这地方叫什么地方？这叫麒麟山。
1: 东边有一个怪异的树林叫八卦林，你再往北一走，更有一个山坡是非常怪异，进去出不来，那叫五行坡。八卦林此地叫麒麟山。
0: 你别看这几个人不怎么着，但是这都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1: 他不反，他没啥吃的，他没啥喝的，他不闹不劫就得饿死。
0: 程咬金一看这些都是一些个老百姓聚到一起，最后商量着没办法，这才要劫道。
1: 哦，那您领我进你们的中平大寨。
0: 什么叫中平大寨？
1: 分赃俱一听懂不懂啊？这个懂，就是抢回来钱就在这分。那好吧，
0: 这把程咬金领进了分赃俱一厅。
1: 这帮人也有个小伙食房子，伙食不咋好。程咬金也饿了，饥不摘食，颠开大牙，甩开腮帮，造个勾满了豪瓶。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7: 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程咬金被徐茂公赶出了军营，信马由纲走进了麒麟山，被这伙农民组织起来的要犯人接上了这分赃局。一听这帮人的伙食好吗？不好，饱一顿饿一顿，因为他为了糊口没办法，不干着劫道的营生就不行。这个分赃局一听啊，也很简陋，给程咬金端上来的饭和菜嘛，这就是最好的了，而且也就看不上个样子。人呐，饥不择食啊。程咬金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就问了：“你们这几个谁是头啊？”来了4个人，这4个人都是谁呢？都叫什么你们呢？我叫张三，他叫刘四，哎，牛七、马八，哎呀，程咬金一听这个名，真是既简单又扼要，听着还挺顺耳。张三、李四、牛七、马八，好，好啊！一看这是纯正的贫寒之人呐、啊！你们只为了这一口食，别饿死而劫道。对，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干这缺德作损的事儿啊。到这时候就得把良心往嘎吱窝一夹，魔王啊，对也好不对也好，你就别说我们了。就算你们教育我，我们改了，明天要饿死之前我也得想法节点，要不然不行。那你们这么干，你们会不会点功夫啊？哎呀，有2个稍微懂点的，也不过入门的功夫，3脚毛、4面斗、5花炮、6面绳、7不端打、8不小开门等等。那你们就这样，你本身的能力不强就去劫道，你们要遇着高手怎么办呢？那就是打不过人家，人家就打我们呗。那你只能如此。好吧，明天呐，我会点什么我就传授你点什么。这就是这天晚上吃完饭了，第二天程咬金被这个张三、李四、牛七、马八众家兄弟领着奔了八卦林，搁这八卦林里玩了一天，教给他们怎么排兵、怎么布阵、怎么练拳、怎么试脚，告诉他们

你们要打仗，就算没有枪和刀，没有躺镰缩棒，就是拿个木头棍子也得让他趁手的，下去这一棍他有力量。大伙一听老程说的有理，这又换了一茬兵器。但是这帮人的兵器是什么呢？那就是琴刀、菜刀、菠菜刀、铜条、铁条、大马勺，都这一类的。什么玩意儿？枪刀剑戟斧钺钩叉躺镰缩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他们根本就没见过，也不练那玩意儿。这些人就是逼得没有吃了，走投无路，聚到一起，这才要劫道。现组织起来这么一个，也就叫乞丐队，说再土点就叫花子队。这帮人告诉老程，这八卦岭，别看这个地方，我们哥们经常在这转，这个树林子生人来的，进来一半活你别想出去，你怎么绕也绕不出去，到这里边就蒙灯转向，转向那就是你找不着东南西北，怎么看也找不着来路，那得怎么出去呢？这哥四个领着弟兄，领着程咬金来回走了多少趟，又领他到北边五星坡，东山嘴五星坡呀，这个里边树都矮，你瞅着左一堆树右一堆树，这都一样，你进到里边绕来绕去绕去绕来，完你还是个出不去。就这地方你别看不大，要想绕出去没有半天的功夫，你不好使。老程啊一看这地方挺古怪挺好，哎，好吧，回到家里吃完饭了，他还折腾这帮人，我给你们排兵布阵，什么一字长蛇阵、拿二龙吐水阵，这个三才四命、五虎群羊，这个六合阵、七星八卦、九宫十面埋伏阵，那阵就多了。老程白白花花的接着高来劲儿了，他就说，我程咬金这伏法神乎其神，我这是太白金星传的伏法，我梦着的，没师傅。他就拦起来了，这帮人说，你这伏法得多神奇多神奇，你说我哪没去过，这伏法还辟邪呢，下两回地穴探地穴，搁里边妖魔鬼怪，让我一挥斧子全都斩了。这帮人让他说的都是拿程咬金就当神呢，什么紫金山呢，人什么四平山呢，李元霸见着我那小腿都嘚瑟，宇文成都看着我就跑，害怕说不上谁跑，你反正他就吹呀。哎呀，这帮人啊，这两三天让他折腾的，程咬金搁这待了两整天，帮吓上了，有人回来禀报，魔王啊，魔王，怎么着，由介休县那边来了接近百辆大车啊，一百辆大车，车上拉的什么粮和草啊，这些车加到过头能有多少担呢，大概还没有个十万担八万担的。哎呀，老程一听，嘿嘿，这真是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我程咬金福大命大造化大呀，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旁边乡的人呢，魔王您这是干啥呀，你干啥，你们是干啥，我们这是憋没招了，劫个小道啊，劫个小道，这回劫这一百辆车怎么样，哎呀那可发了，能劫下来吗，嗨嗨，你们这些人胆小如鼠，有些事儿就想想，一到干前你们就尾刀必剑，就害怕了，贪生怕死，是不是啊，我老程想当年6月23我劫48车躺银，就那银子啊，那些啊谁的，你给劫来了，铁背靠山王杨林他的银子，还有一车龙一贡呢，什么是龙一贡，就给皇上娘娘奏衣服那好料子好绸子好缎子，哎呀你说他就山虎，那魔王咋办呢，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我教给你们排兵布阵的办法，记不记住，记住了，你们就照我说法的办，你们跟在我身后埋伏在树林里，要脚要到了赶快通知我。这些人吃完了饭一问还有多远，大概还得用不了半个时辰吧，拿现在话说也就半个小时，四五里地这就到了。哎呀，程咬金领着这帮人就在

0: 麒麟山下埋伏好了。这堆大车来到跟前的时候，程咬金搁那树空往外一看，我的娘啊，一看认识，不是别人，谁呀？尉迟恭胡敬翟，这大老黑坐下黑马，掌中丈八蛇矛点钢枪，穿青挂皂，面似滨州铁呀，又像锅底黑呀，了不得，阔口咧腮，扎沙背膀，腚大腰圆呐，那舔着肚囊，拔着脖梗，啊哒哒哒哒哒哒，在前面领着这一百辆大车，说谁是尉迟恭吗？是，说他干啥去了？他搁介休县往回压粮草。说咋这么巧就压粮草啊？自从打大唐帝国的军队兵扎白壁关，尉迟恭就想，看起来这回遇着茬子了。一天半天要想分出输赢来，那是不容易。那时间长了，我白壁关里头粮草不足，那不战自退呀。那我必须筹备粮草，所以他带领着500人，就奔介休县，他就征用粮草，那是10万担，100辆大车拉着，就这么的，路过麒麟山呐。人呐，你要是不走字儿，你喝凉水都塞牙。尉迟恭啊，就走到这儿，感觉着毛大愣的，但是来讲你也没看着啥。正往前走呢，咣！这程咬金催着大肚子蝈蝈红卷毛兽就来到了路的中间，八卦金钻开山月一横，哎呀，这此树这大树小树都是我栽，此树的道宽道窄都是我开，要想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哒哒哇呀！尉迟恭瞪眼一瞅，这谁认识？这不程咬金吗？哎呀嘿，乐了。我说程咬金呐，你也没拿个镜子照照你自己，就你吗？你就敢劫我尉迟恭胡敬翟？哎呀，我说大老黑呀，你也觉着你咋回事呢？你以为天老大地老二你就老三了？没人敢动你，我老程今天就弹了弹了你，有什么不得了的？他又我老程出事以来又拧上这马了。尉迟恭说：“别别别别，你不用，你这招数我都领教过了。你不就劈脑袋、削鬼齐牙，再不掏耳朵，再不烧带脚吗？”哎呀，程咬金一听完，这门子没等晃荡呢，没等忽悠呢，让人家给揭竿了。你说你这怎么办？不好使了，那我也得跟你俩大战他几合呀！老程催着马往前，捋斧子就剁。两个人呢，打也就是8个照面，3-4个回合吧。老程一拨马，勾奔正东下去了。尉迟恭一想，程咬金，你往哪跑？没看着人呢，就程咬金个个。上回他领着小秦王李世民也是俩人，胡敬翟呀，这大老黑尉迟恭也就大意了，那追着老程就撵。程咬金呢，有意识的。腰脚拉远了就等等，越撵越近，越撵越近，他们俩就来到了这东山坡这八卦林内。老程嘚溜滋儿，稀溜溜就钻进了这树林。胡敬翟、尉迟恭催着这匹大黑马进去，找不着影，又催马撵一阵，还是找不着，又催马。这地方怎么回事呢？怎么看都像原来的地方呢，这怎么变不出东南西北呢？他在里头就绕乎，绕乎来绕乎去，绕到眼瞅太阳快摘西了，他才绕出这个八卦林呢。他哪知道这八卦林里边奥妙无穷啊，里边人进去不变东西南北。等他出来一看呢，到他这个100车军粮这儿，他这帮手下的兵啊，东倒的东倒，西歪的西歪呀，哭的哭，嚎的嚎啊，先锋官可不得了了，这么，你怎么就跑了呢？这程咬金又回来了，他领着300多花子队，这帮小子还缺德呢，还猛呢，把这100辆粮草大车给抢走了。 这尉迟恭坐这寻思半天，坐那也不走了，他要干啥？我这粮草没有还不行啊？不行，我还得回这介休县干啥去？我再征粮草，程咬金，我再碰着你，我搞这大枪，我扎你72个窟窿。尉迟恭在这发恨，又回了介休县，又去征粮草。程咬金呐，领着这花子队儿，赶着这100多辆大车，老程心中话了：嘿嘿嘿嘿，我老程排兵布阵呢，我这股小部队也造一阵呢，我不亚于你元帅，我也不次于你军事，我老程这两下子，我告诉你也是凤毛麟角。我你看，哎呀，这老程甩着草包肚子，骑着大肚子马，张三李四牛七马八众家兄弟那都是破烂不堪呐、啊，法纪蓬松，那是一帮乞丐的样，拎着木头棍子、琴刀、菜刀、菠菜刀、铜条、铁条、大马勺，就这类的兵刃，劈柴火的斧子，哎，都是这个。咱们书往快了说，往哪儿走啊？魔王上哪儿去？咱们回唐营啊！哎呀，唐营不是把你撵出来了，你还回去干啥？嗨嗨，撵出来了。我要说他们那帮人吧，羡慕嫉妒恨，啥章程没有，淌点坏水了，出点小歪歪道了还行。你像我这么干，我跟你说，这一伸手，你看这100辆大车全是粮草吧？是，这些东西咱们要觐见了秦王。秦王不得给咱们一官半职的？那倒是，您能荣升啊，你们也一样啊，我们也一样，我们能荣升个什么？你说你们就是老这么干，抱着盗劫，万一哪天要碰到人的硬茬上，你不会丢掉性命啊？哎呀，魔王那可真悬呐、啊！别干了，跟我吧，随唐朝保唐朝，吃粮当兵，拿着俸禄，有钱花，有饭吃，好不好啊？好好好，魔王啊，多谢您的提拔。说着笑着打着闹着，来到这唐营的辕门以外，老程喷滚鞍下马，大斧子一挂，对准这门军：你禀报那牛鼻子老道徐茂公，就说我程咬金3天之内劫回来了10万担粮食。哎呀，这军兵这个乐呀，一看老程这出，那小脖歪着，眼珠瞪溜圆，往里禀报。这一禀报，里边的人在中军帅帐的秦叔宝、小秦王李世民加军师徐茂公，还有众将官一问，说程咬金回来了。对呀、他怎么回来了？哎呀，你不让人家3天之内搞到10万担粮食吗？是啊，他弄回来了，弄回来了，一多少车？100辆车！哎呀，一哈，真整回来了！小秦王李世民那可乐坏了，大帅呀！哎呀，你看程将军这人，徐茂公说：“秦王啊，监军，看着没有？程咬金这个人，你不给他点压力，你不给他点态度。”他是不玩活啊，你不管多么艰巨的任务，你给他只要压住他，他准立奇功见大效。这事儿啊，我说秦王啊，还不能认完啊，你还要怎么样？这般如此，如此这般。哎呀，军师，这么整对老程有点不公平吧？什么叫公平啊？他这人要不给他点东西，那他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你就听我的就得了。这徐茂公又不知道要出什么花花账，这才命人传程咬金进帐交令。程咬金进来了，连礼都没使给秦王，手指着徐茂公，我说：“牛鼻子，你给我穿小鞋啊！”我说：“军师啊，你愣让我弄回来10万担粮草，我弄回来了，这回你怎么说？什么叫怎么说？先把粮食我验过，命人验过10万担粮食，把粮食入进粮仓，粮草归粮草垛。”我说：“徐茂公啊，这回你得该给我记功了吧？哪来的功啊？ 像你这样人在唐营里头有一个不多，去你一个不少，你没啥事儿净生是非，给我出去。程咬金说，牛鼻子，你不是人呢，你不给我进宫，你怎么又往出撵我呀？我告诉你吧，这事儿还没完，你把秦王骗出这个唐营去白壁关，夜游白壁关多危险，这为了教育你，我还得给你下达一点任务，三天之内你要能搞到50,000担粮草，咱们这回就算扯平，要如其不然呢，你甭想进陶营。来呀，把老陈给我推出去。他这一等，推推拉拉把程咬金又给撵出去了。这外边的张三李四牛七马八，哎呀，我说魔王啊，你怎么出来了？嗨，这人呢，你要有能耐，别人就羡慕你，也嫉妒你。你没看吗？我这一抬手来100,000担粮，他比我官大点，他说了话算数，他就往出撵我。往哪儿撵你？您没记功啊，没给您封官呐、啊。那我们这咋整啊？老程说心话，我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还难保，还你们呢。我呀，他们要封你官来的，我一寻思给的太小，那给什么呢？给个副参赞啊，那参赞也不小了，我们愿意。你愿意，我你们受我拐的，咱们还得结点粮草回来才能封官，就这么的。这老程啊，带着张三李四牛七马八，拧着鼻子晃晃荡荡，这又被人撵出来了。上哪儿去啊？回麒麟山吧。哎呀，回去以后这程咬金接着高的给他们排兵布阵，让他们练，别着急，有官做，好事都在后边呢，耗子落木仙，大头都在后边呢，你请着吧，大成分金，小成分银，你们以后再不能穿这么破破落落的了，也不能混这个德行，你跟我走跟我混，那都是一个字，那就是好有福。大伙儿一听这魔王这么说，那就得听他的吧。一天两天，这天下午有人来禀报，报告程咬金，这人又回来了，50多辆车啊，大约多少担？5-6万担吧。哎呀，老程说，哎呀，儿郎们呐，这是该着啊，这叫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对偏偏。你说咱们想要这个东西他就给送，你说这宋少嘴的这块肥肉咱能不吃吗？那吃，又照样孵出，又埋伏到原来那个地方。尉迟恭到这儿就害怕，怕程咬金来，还说曹操，曹操就到。就在这时啊，老程咣的一声，那边还整个破锣，哒哒哒哒哒的，破了三声都没有好动静。这帮人呲牙咧嘴又出来了。这时候的程咬金呢，早都拿好主意了，我砍你两斧子就跑，你就得撵我。你要不撵了，我就骂你。我就激你，我也知道你大老黑脾气暴躁，你不容人呐。程咬金抡起大斧子就砍呐，也不搭话，没啥说的了。那尉迟恭、胡敬贼横枪就下，两个人也就是5-6个照面的，叮当叮当，老程血马就跑。啊，跑一屋的心心，我怕上程咬金的当。我说大老黑呀、啊，人都说你行。说你是英雄，你拿我程咬金看你呀、啊，你不在那狗熊以上，不在狗熊以下，你正好狗熊。我这回不往那树林子里引你，咱俩到那山坡上还凉快，咱俩拼死一战。大老黑，你不撵你就不是人，你就是王八蛋。气的这大老黑呀、啊，蒙灯转向，催马就撵。就这样，他不撵程咬金，就高话激他。两个人这回没进八卦林，他们到进了东山嘴子这个五行坡。程咬金进了五行坡，这都是他的轻车熟路啊。这胡敬得吃亏上当，怨天怨地，怨自己脑袋不灵光，又被困在五行坡内。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0: 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禁欲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硬

0: 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了，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同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见时的眼波流转，像歌词里供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心动是藏不住的星光。后来才懂，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不是一时兴起，是岁月里反复确认的答案。那句最爱你的是我，轻得像风，却重得能压过时光。原来最好的爱情是初见时的怦然，是久处后的了然，更是把最爱藏进余生的每一声寻常问候里。

0: 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
1: 繁星流动时，总想起那句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到并肩走过风雨，是岁月的温柔馈赠。曾为理想彻夜畅谈，也曾在失意时借彼此肩头，默默以真诚待人的默契早刻进年轮。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地有海，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老歌响起时依然能笑着想起那年星光下，我们说朋友一生一起走。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你转身时一脚扬起的风，混着咸涩的浪，成了后来无数个失眠夜的背景音。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可它带走的只有潮水，带不走你说再见时眼里的碎光，带不走我攥皱在手心终究没递出的信。多年后再听才懂，有些告别是深海里的锚，看似沉底，却在每个涨潮的午夜轻轻晃着，提醒我原来最痛的不是失去，是回忆成了戒不掉的浪。

初听只觉旋律婉转，再听方懂词中意长。人生何处不相逢唱的是时光里的寻常聚散，那年夏末蝉鸣里挥手，以为转身便是天涯，却在多年后的雨夜咖啡馆听见邻座哼起熟悉的调子。原来缘分从不是直线，是岁月织就的网，兜兜转转总把该遇见的人重新拢回身旁。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其实不必追问，毕竟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而真心碰过的人，山高水长，总会在某个渡口笑着说一句别来无恙。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重逢，你看此刻风里正飘着下一次相遇的芬芳。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

0: 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哎，大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3: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办，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呐。
1: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到深处，连孤独都成了回甘。那些心领神会的默契，不必宣之于口，却在呼吸间缠绕成结，是眼神交汇时的了然，是沉默里共调的脉搏。张国荣唱得轻，却字字定睛回忆。原来最珍贵的不是轰轰烈烈，是把彼此的影子悄悄织进岁月的纹理。多年后再听，仍觉得喉间有色，心上有暖，像握不住的月光，却照亮过所有暗路。

日子只剩重复的开端，那些未说的再见，未赴的约定，都成了卡在喉咙的刺。我们总以为有无数明天可以弥补，却忘了生命的日历从不会为谁留白。原来最残忍的不是失去，而是明明拥有过完整的星期，却把所有温柔都耗在了等待的星期一。此刻才懂，每个平凡的今天，都是曾经奢望的如果。

续收听。继续收听。夜阑人静时，重听叶倩文的珍重，不肯、不可、不舍、不忍失去你，千言万语中化作一声叹息。珍重二字，道尽了多少爱而不得的宿命，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温柔，没有声嘶力竭的悲痛，只有大提琴般低沉的叹慰，在岁月里反复回响。原来成年人的告别，从来都是默不作声的退场，只留下往事在旋律中酿成回忆的酒。

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像一把火，点燃岁月皱褶里的勇气。无畏问我今天的事，是对瞻前顾后的决裂。敢爱敢做是把心摔碎了也要拼出热烈的姿态。我们总在应该里打转，却忘了年轻时敢对全世界说我愿意的滚烫。原来最好的活法从来不是步步为营，而是像歌里那样，爱就坦荡，做就疯狂，让每一秒都烧着未冷的火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

0: 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
3: 老伙计们，咱们牛起来！
4: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3: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5: 动力条。
6: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5: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7: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5: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啊，这可怎么办呀？
8: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9: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号零时起停播。相关宁夏新闻广播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宁夏广播电视台2026年6月6号。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啊关于农业方面的一些资讯。近期呢，我区的中南部地区啊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的天气，同心、海源、彭阳等地啊突发暴雨、冰雹灾害，对小麦、玉米、大豆、胡麻、瓜菜等生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请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1: 宁夏中卫市海源县、吴忠市同心县是本次受冰雹、短时强降雨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部分。

0: 田间农作物受损，地膜被冰雹砸穿，低洼田块积水严重。据了解，当地的农作物以玉米和小麦为主，玉米正处于苗期，小麦进入灌浆期。强对流天气发生后，乡镇干部下沉田间核查农作物受损情况，农技人员则点对点开展生产自救指导。
1: 这一块玉米，田间这个玉米啊，它里面呢，这个芯子厚的以后是它的随着日照的这个充足呢，慢慢就会修复啊。通过呢喷施液面肥来促进它的这个枝叶这个生长啊，来扎进根，把这个根呢再往下呢扎的这个根深，来造的我们的这个损失。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已经秸秆已经，它这个茎秆已经完全折断的这一种，我们及时建议将这些清除掉。
0: 针对部分受影响较重的地块，农技人员建议要因地制宜，改种荞麦、葵花等短生育期作物，最大限度降低损失。目前同心县、海原县各乡镇的田间清理、定损理赔、作物补种负重等生产自救工作正在科学有序地开展。
3: 再来关注区内消息啊，固原市200万元专项资金马铃薯种源升级。那么近日呢，记者从固原市农业农村局获悉，今年该市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扶持市域内持证种属企业引进优质专用马铃薯的品种，全力推进马铃薯主材品种更新换代，助力传统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近年来，固原市坚持布局区域化、种植标准化、发展产业化、产品品牌化的发展思路，持续深耕马铃薯产业，逐步建成了集马铃薯种属繁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集散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产业发展基础扎实，优势突出。随着产业逐步的向精深加工、多元开发方向纵深发展，传统马铃薯品种适配性不足、专业性不强的短板日益凸显。为精准破解这一痛点，固原市引导企业购买新品种权，扩大原种和原种繁育基地。根据了解呢，固原市年内将完成新品种原种生产面积30亩以上，原种扩繁面积1000亩以上，为固原市提供优质的种源保障，推动马铃薯种植从单一产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我们再来关注海原县的灾情的救灾情况啊，多措并举开展灾后的农技服务，全力降低农作物的受灾损失。6月5号的下午，海原县出现了强降雨，伴随短时的冰雹的强对流天气，玉米、小麦、甜瓜、红梅杏等农作物啊遭受损失。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组织干部摸排核查灾情，农业部门派遣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落实补救措施。
4: 就像是把剩下的玉米昨天跟这农业农村局建议，就是救一下，让它穿行。种上几亩小米嘛，没办法救了。农业农村建议就是我们把这小米采出了，种点这个禾草或者是秋米。
5: 针对不同作物种类、不同受灾程度的农田现状，海原县农技部门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帮扶，杜绝一刀切救灾模式，切实提升救灾减损失效。
2: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已经秸秆已经，它这个茎秆已经完全折断的这一种，我们及时建议将这些清除掉，保证我们这棵正常的这棵作物的一个正常生长。像这种现在新叶完全还没有受损，完全没有受损的，我们及时建议喷施一些杀菌剂，就防止灾后白粉病、金鸡腐病害的一个发生。
5: 目前海原县各乡镇正有序开展田间清理、作物管护、补种复耕、保险定损理赔等工作，助力农业复产，帮助农户降损增收，扎实守住粮食安全和农业稳产底线。
3: 接下来我们走进彭阳县去看一看。六月四号，在彭阳县在红河镇韩堡村示范性农家书屋举行了“三千行动季，书香农家，振兴你我夏季农民阅读季”启动仪式的活动。作家代表、党员还有村民代表齐聚现场，立足农家书屋惠民价值，倡导村民养成日常阅读习惯，以书香涵养文明乡风，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文化动力。我们再把目光投向泾原县。近期呢，记者在宁夏固原市泾原县采访时了解到，泾原县年度计划发展3100万磅的军棒，截至目前已经完成了11879.8万磅军棒生产培育。针对着农户缺技术、没销路、不敢种的实际问题，白面村引进了宁夏新农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推行村集体加企业加农户托管经营模式，带动150户农户发展菌菇产业，每户托管菌菇2000磅。近年来，泾原县各乡镇因地制宜促发展，形成了林下种植木耳、香菇等常规的品类，大棚培育羊肚菌、赤松茸等珍稀的菌类的差异化产业布局。依托米宁协作、中国建材定点帮扶的有利条件，大湾乡杨岭村利用车厘子、冬枣等果蔬大棚空窗期套种珍稀的菌菇，盘活闲置的棚内空间，又以菌养果改良土壤，破解了传统果树种植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困局。同时呢，该村通过了持续发展赤松茸还有羊肚菌等高附加值精品菌菇产业，拓宽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渠道。从林下常规种植到大棚的精品培育，泾原县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条，正搭建起了菌菇研发、菌棒生产、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的完整食用产业链。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7: 少年儿童，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普法内容。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的监护人在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方面应当履行哪些义务，应当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如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1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高网络素养，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为的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通过在智能终端产品上安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软件，选择适合未成年人的服务模式和管理功能等方式，避免未成年人接触危害或者是可能影响其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合理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时间，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为什么未成年人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对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向未成年人提供服务的时间做出了怎样的限制规定？设置这一时间限定的法律目的是什么呢？网络游戏精彩有趣，多种多样的游戏对广大未成年人游戏玩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由于未成年人身心发展不成熟，抵制诱惑能力弱，导致其容易沉迷网络游戏，影响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75条规定，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不得在每日24时至次日8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故事。在咱们中卫市沙埠头区鸣沙村，有一位24岁的年轻创业者，他叫穆小红。依托家乡优美的山水资源，他返乡开办民宿，创业致富，还主动带领邻里乡亲一起发展旅游产业，让小村庄焕发了新的生机。鸣沙村紧邻沙埠头五 A 级景区，地理位置优越，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两年前，还是在校大学生的穆小红敏锐地发现了家门口的旅游商机，看得到啊络绎不绝的游客，他萌生了开办农家民宿的想法。说干就干，利用假期的时间，穆小红收拾整理自家院落，添置生活用品，拍摄房屋实景，在网络平台上架自家房源。刚开始创业，他既紧张又忐忑，耐心服务每一位客人，贴心地服务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十分满意。原生态的乡村环境，浓浓的农家烟火气，收获了游客的一致好评。第一个假期，穆小红就靠自家的民宿净收入20000元，也更加坚定了他扎根乡村创业发展的信心。2024年年底，在村集体的支持下，穆小红贷款改造闲置院落，精心打造暖心小住民宿。从庭院改造、路面铺设、停车位的规划，到凉亭休憩区、采摘菜园、儿童玩沙区的设计，每一处细节它都是亲力亲为。屋内设施干净温馨，兼具着舒适度和体验感。2025年的五一假期，暖心小住民宿正式的运营，凭借着优质的环境和良好的口碑，民宿入住率持续的走高，短短半年期间盈利就近10万元。大学毕业后，穆小红毅然放弃了城市的就业机会，选择回到家乡，把乡村民宿当成了自己长久发展的事业。自己过上好日子的同时，穆小红呢没有忘记身边的乡亲，他毫无保留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手把手带着村民学习线上接单、拍摄房源、运营民宿，耐心讲解着服务细节和经营技巧。在他的带动下，村民马举率先做起了乡村民宿的生意。那么在今年五一假期仅仅几天的时间，马举靠着民宿和本地的土特产增收3000多元，实实在在地尝到了旅游产业的甜头。如今呢，在村两委和穆小红的带动引领下，鸣沙村呢已经有47户的农户经营民宿，68名村民直接间接吃上了稳稳的旅游饭。曾经安静的小村庄靠着旅游产业人气越来越旺，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24岁的穆小红用年轻人的新思路、新干劲儿，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激活了乡村旅游活力。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乡村不仅是乡愁的归宿，更是年轻人干事创业逐梦的广阔舞台。越来越多的像穆小红一样的青年返乡创业，与家乡双向奔赴，为咱们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靠着家乡的好山好水，带着邻里乡亲一起奋斗，一起增收，一起致富，这样的青春格外出彩。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0: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2: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陆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塞上田园农业课堂，春小麦的穗期管理。

0: 眼下春小麦正处在抽穗扬花的关键阶段，这可是决定今年小麦收成好坏的黄金时期。要想小麦的穗大粒多籽粒饱满，科学管理啊一定不能少。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原种厂小麦种植技术专家贾老师，帮我们做现场指导，帮大家把好穗期管理这一关。贾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农民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肥水管理。穗期是小麦的蓄水临界期，肥水管理直接影响产量。首先呢，要巧施穗肥，抽穗前结合灌水，每亩锥施尿素2到3公斤，占总锥肥的30%，能有效促进穗大粒多，防止后期脱肥早衰。第二呢，要科学灌水。抽穗扬花期要避开高温和雨天，切忌大水漫灌，低洼地块及时清沟排涝，避免积水烂根。花后20天灌好灌浆水，每亩30到40立方米，小水轻灌，既能防早衰，又能减少倒伏风险。灌水呢，一定要避开风雨天气。
0: 搞定了肥水，咱们再来说一下病虫害。病虫害一旦防控不到位，那可就麻烦了。贾老师，有没有什么高效又省事的办法呢？
1: 啊，您问到点子上了。穗期病虫害防控呢，最核心最省事的就是一喷三防。抽穗初期见穗就打，一次施药解决多个问题。第一呢，选用五色虫、米酰胺和多菌灵等杀菌剂，重点预防小麦赤霉病、白粉病和锈病。第二呢，搭配比虫灵、地虫米等杀虫剂，有效防治麦芽、麦蜘蛛、西江虫。第三呢，添加磷酸二氢钾和硼肥等叶面肥，补充营养，增强抗逆性，防止早衰，提高粒重。这里关键提醒一下我们的农民朋友，扬花前必须打完，如果花期遇到连续降雨，雨后一定要及时补防赤霉病，避免病害爆发。
0: 除了病虫害，现在的天气啊也越来越极端，那么这些极端天气呢对小麦的伤害也特别大，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来应对这些极端天气对小麦的损失呢？
1: 确实气象灾害是穗期分产的一大威胁，我们要提前预判，主动应对。第一呢，应对高温干热风，灌浆期及时喷施磷酸二氢钾，同时选择早晚凉爽时段灌水，既能降温又能增湿，有效减轻干热风危害。第二呢，应对阴雨高湿，及时清理田间沟渠，降低土壤湿度，抓住雨停后的晴天，抓紧喷药防病，防止病害在高湿环境下扩散蔓延。
0: 做好了肥水、病虫害、防灾这几项，最后啊，我们还想问一下贾老师，从现在到收获，我们还需要注意哪些细节才能够确保颗粒归仓呢？
1: 日常管理贵在坚持，重点做好两点。第一点，坚持田间巡查，定

0: 期到田间查看，及时拔除杂草、病株、杂株，减少病虫源，保证田间虫度。第二，实时收获。小麦成熟后要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收割，防止遇雨麦穗发芽，成熟后落粒，真正做到颗粒归仓。
1: 好，我们走进西夏区跨村联建新产业共富裕的故事当中。为了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乡村抱团发展，共同富裕，今年以来银川市西夏区创新推行了跨村联建携手共同发展新模式，打破了各村单打独斗的发展壁垒。通过强村带弱村，资源大整合，产业大联动，让乡村产业更兴旺，集体经济更壮大，村民腰包更鼓。早在去年，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就率先开展了跨村联建的试点工作，通过实力强的行政村牵头，成立村级共同公司，带动三个基础博弱村抱团发展。经过一年的试点探索，这三个博弱村的集体经济年收入平均增长达到了15%，跨村联建的发展成效十分显著。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今年西夏区持续的深化改革，放大优势，进一步的推广一地生三金联建发展模式。近期呢，辖区十个行政村集中签订了4份共同合作协议，标志着西夏区乡村发展正式进入了全域联动、抱团发展、整体提升的全新阶段。各村立足自身资源优势，因地制宜组团发展，形成了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在镇北堡镇，5个行政村实现了联动发展，充分地整合葡萄酒产业、影视文旅两大特色资源，精心打造5条精品研学线路，系统开发特色研学课程，培育了10名专业研学骨干，成功打造出了单次研学、多村辐射、全域消费的新业态模式，有效提升了区域资源利用率，打响了西夏乡村文旅品牌。在特色种植产业方面，西干村和金河村强强联合，聚焦白玉春萝卜特色产业，实现了冷库、分拣、仓储设施共同共享。今年呢，两村计划呢将白玉春萝卜种植面积扩大到600亩以上。下一步呢，还将规划建设深加工生产线，持续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不断的增强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童庄村和顾家桥村依托村级共富公司，整合手工编织、陶艺体验等乡土的资源，精心打造了巧手慧心特色的劳务品牌，统一设立服务对接部门，其中承接了各类的手工体验、研学体验项目，有效带动村内留守妇女就地就业，稳定增收。富宁村和浩苑村则探索出了特色产业加民宿旅游加民宿文化的融合发展新路子，两村互相借鉴发展经验，联合举办了乡村文旅节庆活动，串联果蔬采摘、精品民宿、民俗体验资源，构建起了采摘、民宿、研学一体化的乡村旅游的模式，持续夯实和美乡村建设基础。据西夏区委组织部的介绍，过去呢，各村发展存在规模小、力量散、实力弱、资源闲置等突出问题，而跨村联建模式正是破解村级发展瓶颈、推动全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西夏区跳出了各村自干、各自为战的传统思维，立足区域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强村带弱村、抱团促发展的特色发展之路。同时呢，创新推行了名誉村长引才机制，汇聚人才力量赋能乡村发展，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跨村联建西夏样板，为全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筑牢坚实根基。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和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科普宁夏。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健康话题是如何预防和治疗老年眼部疾病，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咱们老年护眼啊，真的有重点，有一些常识，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常说啊，人老眼花不用管，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人老眼花不用管是不少老年人固有的想法。咱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小新介绍说啊，这是老年眼部健康防控当中比较普遍危害较大的认识误区，也是很多老人眼病拖成重症的主要原因。正常的眼部衰老只会出现轻微的老花，哎，看近处吃力等表现，不会出现视力突然下降、视物呢扭曲变形、视野有盲区、眼前固定黑影等症状。老年人出现的各类视力问题，大部分的这个情况下不是自然老化，而是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引发的病理改变。这类眼病呢，早期干预效果显著，若一味的拖延，会损伤视神经。

哎，早期几乎是没有不适的症状，眼力也不会明显下降，但是眼底的损伤却悄悄的进展。等视觉到异力啊，这个视力异常的时候，视神经和血管损伤往往是已经不可逆了。因此呢，眼健康不能靠感觉判断，定期的专业筛查才是排查隐匿眼病的唯一方式。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白内障要长熟了再做手术，这是流传很久的错误认知。如今呢，眼科微创技术啊已经非常的成熟，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看东西、影响生活，就可以呢手术治疗。如果拖延等待啊，会导致呢晶状体的硬化、眼压升高，即诱发继发性的青光眼、眼底炎症等严重的并发症，不仅增加手术难度和治疗风险，还可能造成永久的失明。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老花镜随便戴一副啊就行。不少的老年人为了省事儿啊，直接购买街边成品老花镜配的，从不做专业的验光。实际上呢，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屈光状态、瞳距不同，佩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会持续的加重视疲劳，加速眼部的老化，还会掩盖青光眼、黄斑病变的早期信号，耽误病情的治疗。佩戴老花镜呢，必须经过专业的验光，精准适配自身眼部情况。第四个误区是眼睛不痛不痒就不用治疗。一些老人秉持着不痛不治疗的观念，但是临床上绝大多数的老年人啊，致盲的眼病啊，都属于无痛隐匿性的疾病。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啊、慢性青光眼，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发病的过程几乎没有疼痛、瘙痒等不适，但却会持续的破坏视力功能，是老年人失明的主要诱因，绝对不能啊凭借着有无痛感判断病情的轻重。所以呢，我们必须呢精准的区分啊三大高发老年眼病：白内障、青光眼、老年黄斑变性，是威胁老年人视力的三大高发疾病。三者都会造成视力下降，但发病特点、症状表现、危害程度是不一样的。李小新呢也是给出了简单易懂的区分方法，方便老年人自我辨别，及时就医。白内障是老年人中啊非常高发的眼病，那么由于眼球的晶状体啊浑浊引发，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看东西发黑、模糊不清、怕强光、夜间看灯光有眩光、视力会慢慢变差、全程没有疼痛感。这种疾病啊可以呢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属于呢可逆性的眼病。通过微创手术置换人工晶体，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可以恢复清晰的视力。青光眼因为眼压异常的升高，高眼压持续的压迫视神经造成损伤，被称为沉默的视力杀手。这个青光眼疾病啊隐匿性是极强的，早期没有明显的症状，部分的人会出现轻微的眼胀、头痛、视野变窄、看东西呢有盲区等症状，日常的走路频繁撞物啊，看不清周围的景物等典型信号。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损伤无法逆转，拖延不治会逐渐的丢失全部的视野。黄斑呢是眼底负责精细视力的关键组织，50岁以上的人群呢属于黄斑变性的高发群体。该病的最典型的特征是视物变形，原本笔直的门框、窗框、书本线条都会变弯曲，同时呢伴随中心视力的骤降，视野中心出现了固定的黑影等问题。那么这种疾病进展快、致盲率高，是老年人当中啊视力永久受损的首要病因，必须呢做到早筛查、早干预。那么慢病老人应当如何的维护眼底的健康呢？患有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老年人是眼部疾病的高发人群。很多慢病患者呢只关注血压、血糖的数值，却忽视了眼底的健康。临床的数据显示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底出血是中老年人突发性失明的主要诱因。比如说呢，长期的血糖、血压控制不稳，会持续的损伤眼底的微小血管。这类损伤呢，早期十分的隐蔽，没有任何的明显不适，但是呢，会日积月累持续的加重。一旦出现了视物模糊、眼前黑影、啊视野缺损等症状，大多已经出现了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的严重病变，治疗难度大幅提升，视力也很难恢复至理想的状态。李小新还介绍说呢，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人每年做一次专业的眼底检查，可以规避90%以上的慢病相关的失明。

0: 风险。他建议呢，普通慢病患者每年完成一次炎帝筛查，病程超过十年，血压血糖控制不稳定的高危人群每半年复查一次，实现眼病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清晰的视力对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老年护眼的关键就是摒弃错误认知，学会辨别高发眼病，坚持定期眼底筛查，主动的规避掉护眼误区，坚持科学防控，早杀早治，才能有效守护晚年清晰的视野，保障高质量老年生活。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最后有部分的内容。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按时年报，守护信用，诚信经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提醒大家，2025年度年报已经开始报送了。凡是2025年12月31号之前登记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都需报送。报送的时间是2026年1月1号到6月30号，逾期将会列入经营异常，最高罚款1万元。报送的方式呢，可以通过五种的官方渠道任选。第一呢，就是微信搜宁夏市场监管年报公示小程序填报。第二，电脑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宁夏填报。第三，电脑登录宁夏政务服务网填报。第四，关注宁夏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年报填报。五，个体工商户可携带营业执照到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线下报送。公示年报信用修复均不收费，不填银行卡，警惕诈骗。已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需要尽快补报，并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移出，减少对于经营的影响。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的全部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通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0: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3: 讲述西部贫困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一集。

们的讲述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故事发生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大山深处的小山村羊圈门。

0: 多少年来，日子都是那么过着，饿了动火做饭，天黑上炕睡觉，春天往地里下种，夏秋两季收割，冬天趴在热炕上，用自嘲的话讲，就是女人娃娃热炕头，转眼一辈子活到头。日子难熬也好过，一眨眼，土里埋了三四辈人了，如果没有变化，可能会一直这么过下去。一辈人还没活出头，早有下一辈等着接班。童年记忆中握在老父亲手里的篱笆和鞭杆，有一天终将会落到儿子手中，父辈戳着牛屁股耕作的样子也会被儿孙完美继承。喝牛的时候说的是旺事，腰驴的时候说嘚儿球，打女人的时候问候的是他娘家的祖辈，说的是方言。据说当年老先人从南里逃荒躲灾跑战乱，来到这里时就说这种话。上百年过去，语言腔调都没怎么改变，只是随着时间的流淌和生活的变迁，适当淘汰了一些词儿，也增添进来一些新鲜的。比如民国九年大地震后，记住了大地窑、万人坟、甘岩池、摇摆歌等词组。1958年以后，语言系统里增添了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锅饭低标准、农业学大寨。到了20世纪80年代，词汇里就有了包产到户，公社变成了乡政府，种地用化肥、尿素、二胺、磷肥等很快被大家熟识。再往后出现了奔奔车、摩托车、小卧车、电话、手机、打工传销、互联网、微信、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高龄补贴、网络诈骗。方言是一个容量巨大的口袋，在不断的吐故纳新、装进倒出，也是一口恒温熔炉，能把装进来的捂热熔炼交汇融合。正是这种开放式的吐纳，让方言在经历数辈人的更迭之后还能完好的保留并更续。但也有不变的东西，比如100多年前羊圈门叫羊圈门，到现如今还是叫羊圈门。
1: 羊圈门的方言总是带着一点儿化，尤其女人和孩子吐字发音的时候，可能和女性天然的柔媚、孩童口舌的柔软圆润都有关系。他们几乎每一句话里都拖一个儿化的尾巴。千万不要以为这样会麻烦，多了累赘，一点都不是。相反，灵巧和熟练的运用使得他们的口音听上去分外轻灵巧妙，让本来土得掉渣的语言腔调里有了温软和柔美，具备听觉美感，甚至连被语言所表述的物体也给人玲珑可爱的美感。比如碗碗、盆盆、罐罐、花花、鸡儿、狗。羊圈门的方言还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习惯在名称的最后加个子。儿化是为了突出情不自禁流溢的喜爱，子则偏向中性，或者有一些刻意的疏远、冷漠、憎恶和否定。加了子就和可爱、柔弱、乖巧等无关了，和高大、结实、威猛、凶恶、可憎等关联。如果置身羊圈门某个集体活动的场合，比如某位亡人的抬埋葬礼、某家为儿女婚事举办的喜宴，闭上眼睛细听羊圈门人说话，你肯定会既想笑又想哭，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忍俊不禁，那真是太有意思了。高低起落， 直爽婉转，粗糙柔和，什么腔调都有。说喊叫骂唱对话斗嘴扯闲谝倒闲话，各种方式交织。男声旷亮爽快沉稳，女音柔美和缓细致，整体来说有一股朴素活泼的力量在支撑。
0: 羊圈门人口和户数处于一个缓慢变化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初包产到户以后，慢慢大家的肚子能吃饱了，日子好起来了，生养的娃娃基本上能养活，人口就正增长。但老人也在一年年变老，几乎每年都有老人去世，另外也有各种意外和病痛去世的青壮年和婴幼儿。加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地兴起了上新疆，羊圈门有8-9户人家连家带营上了新疆，一去就很少回来，再也不算是羊圈门的人口了。后来公家实行计划生育，女人们不能敞开肚皮生了。到了90年代末继而步入新的世纪，年轻人的观念有了大变化，不再傻乎乎的一味的生娃，生一两个就自己控制了生育闸门。所以这么前后增减下来，30多年过去了，羊圈门人口数量始终在100以上200之内徘徊。
1: 百年以来，羊圈门人的日子时好时坏地过着。民国18年1960年大家经历了大饥饿，尤其民国18年的大饥荒，据说有很多人饿死了。那些人马一山没有见过。马一山出生的池属于羊圈门第4代人口，只能从老人们的讲述中了解曾经发生的灾难，而他的眼睛能看到的只有一个个土堆一样的坟头。后来的全国饥荒，马一山赶上了，那时候他刚开始记事，腿上穿大裆棉裤，上身裹破棉袄，脚上是光板布鞋，没见过袜子长啥样，黑瘦黑瘦的一个小人儿，常年缠在他娘脚后跟后头，嘴里喊着饿。马一山的娘在女人当中算不上巧手，她从小没娘，16岁嫁给马百里，嫁人以前是家里的羊倌，放羊是高手，却荒废了女工，针线茶饭哪样都不擅长。好在她运气不坏，遇上了一个好婆婆。婆婆眼盲心善，她坐在一个老杏树根做成的丑墩墩上，对什么都不会的儿媳妇从头教起。做饭的时候，婆婆一边摸索着烧火，一边告诉儿媳妇面咋调，水温多少，碱面放多少，左手咋倒水，右手五指咋搅拌，面条好了咋揉咋擀。婆婆就用这样的方法一样一样教给儿媳妇生活中的各种基本技能。
0: 马一山没见过奶奶，他很小的时候奶奶就离世了。据说他出生时，马眼奶奶跪在炕头摸索着接生，娃娃落地后，他又摸索着剪了脐带，拿棉花缠裹起来，洗净小身子，又穿上他早就带着儿媳妇缝出来的小缠腰。做完这些，老奶奶靠住墙喘息，等气喘匀了，她摸摸娃娃的小脸，告诉儿媳妇以后再生就要靠自己了，他不成了，不能一辈子陪着儿媳妇。刚做了母亲的儿媳妇其实才18岁，18岁的小母亲刚刚经历了生育的流血和疼痛， 只顾沉浸在自己的悲喜里，压根儿没在意婆婆的话。她坐月子的那个冬天分外冷，摇动外寒风吹得堵哨眼的干草呜呜叫。屋里热炕上婆媳对坐，婆婆又开始缝小衣裳、小被子、小尿布。日子艰难，扯不起新布，舍不得买新棉花。老奶奶把自己的棉袄拆了，还拆了几件大金单衫，缝了几个小汗衫，再做几条小裤子。剩下没法裁剪的布头和碎片，一片一片的往一起拼，像花瓣拼凑成花朵一样，拼出较大的片来，然后做出花背心儿。眼睛看不见，全凭摸着揣着做。等一个月子出来，婆婆把缝好的衣裳打成包交给儿媳妇，叫她省着穿。娃娃长大一截儿就换一身儿，大的穿过了再留给小的穿。
1: 交代完时间不长，老奶奶就去世了。马一山还真就穿着那些衣裳长到了三四岁，他穿过的缝缝补补给后面的弟弟们穿。那时候的女人都能生，马一山后面很快有了两个兄弟。奶奶不在了，一个女人持家过日子的本

一进门就把家里的担子挑起来了，加上包产到户后，开始年年有余粮，饿肚子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日子就好起来了。好日子总是过得快，不经意间，马一山已经是中年人了，三个儿女高房台阶一样，一个挨一个长起来了。

0: 五谷好吃苦难下，说的是农民耕耘的艰辛。六月忙不算忙，秋忙时节秀女请下床，说的是农历九十月份秋收的忙乱。靠土地吃饭的人，一年四季中至少有三季难得歇歇。在处处欢度国庆节的小长假里，农民马一山和女人在北山梁上挖洋芋。今天十一假放完了，他们家的老大祖祖和老二舍娃要去县城念书，女人有点不放心，估摸这会儿孩子们应该出发了。过了沟以后，要沿着远处的山往上爬那一道坡，所以女人就一会儿扭头看看，一会儿又扭头看看。马一山板着脸训斥女人：
1: 做你的活儿这么东张西望，活谁做呢？啥把你的活儿给勾了？
0: 马一山是家里绝对的掌柜，喜欢用这种半命令半调侃的口气跟女人说话，而他的话女人一般能接受并愿意听从。
2: 今天女人没听他的，马一山警告了一遍又一遍，女人根本不理，照旧不停地张望。等把一笼子洋芋提到架子车跟前，他用手托起笼子底，同时用肚子去顶，全身用力把一笼子洋芋倒进车厢，然后一甩手丢了笼子，一屁股坐在一堆洋芋上，眼睛望着远处。
3: 他大，你看憋盖山咋还看不着两个娃娃的人影？会不会是背的东西太重了，娃走得慢？哎呀，太慢的话我担心赶不上三点的班车。
2: 马一山本来要骂女人是个贼婆娘，懒牛上磨屎尿多，总爱找借口歇歇，听女人这么说他骂不出来了，因为他心里也挺记挂娃娃的，只是弟弟的活儿耽搁不起，眼看着洋芋挖不完，后面就要耕挖过的地，还要割高粱，南沟里还有一坡的青燕麦也等着割呢。晚秋时节，地里的活儿是一样赶着一样，稍微迟几天，重霜一落就要命了。高粱和青草可经不起霜沙，等地皮上冻，来不及挖的洋芋也会冻坏。再说东圈口还有六亩晚荞麦在地里趴着，今年东圈口丰顺，荞麦做主了颗，满头满身都挂着黝黑的三棱形籽粒，那个繁密呀，叫人看了打心眼里欢喜。难道能眼看着冻在地里不收？想到这些，马一山就上火，只想不停地赶活，日夜泡在地里。偏偏女人跟不上趟，他叹了口气，干脆不挖了，丢下锄头也挨着女人坐了，一边捶打着僵直的腰腿，一边抬眼望向北边，
0: 视线被群山挡回。杨寨门村庄四面本身就是一圈山，山之外更远的北边

0: 又是一圈山。那座叫鳖盖山的山，就是远山当中最大的一座，偏偏它就横在了羊圈门出山的必经之路上。通过它顶部的一道山口，才是去外界的最短路程。所以羊圈门人外出，首先要走出村西的山豁口，下山过一道沟，再上山，翻越了高高的鳖盖山，才能看到平坦地方的公路和街镇，才算和外头的世界有了联系。那路是鳖盖山脚下各个村落的人和牲口，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一辈辈上百年，用脚步踩踏出来的。黄土路面，人走在上头，脚下总是腾起缕缕尘土。等到了集市上，身上的新衣，脚上的新鞋，往往落了一层尘土。所以羊圈门人赶集一般都穿布鞋，挽着裤脚，只有那些爱美的小媳妇呀、大姑娘坚持穿干板鞋，一路咯噔咯噔响，看上去挺洋气，其实脚有多受罪他们自己知道。也有要丑对象的大姑娘去集市上和小伙子见面，不甘心灰头土脸去见，就把新鞋背在包袱里，等下了鳖盖山，跨过一道河，踏上街道的沙石街面后，找个背人处拿出新鞋换上，又解下头上的包巾，好好把全身拍打一番，才能放心的去见人。
1: 马衣山女人将一把铁锨端端插进土里，日头从头顶斜照过来，铁锨的把手落一个影子在地面。女人看着影子，
0: 哎呀，这快后晌一点了呀，咋还不见他两个？再不快出发，真格要迟了。
1: 马一山将目光再次望向北边远山，那座大山名副其实，真的像一只巨大的鳖，弓起脊背，懒洋洋趴在那里。阳光正好，路面白晃晃的，只要有人在路上走就会很显眼。始终不见人影出现，说明两个娃还没走到那里。看铁锨把头下的影子已经开始往西倾斜了。从羊圈门到葫芦镇街道，没有一个半钟头是到不了的。两个娃今天还要背半袋子洋芋，根本走不快。为了让他们轻松点，今天没叫他们来地里帮忙，专门留在家里预备着出门。可这究竟咋了？
0: 马一山心里着急，嘴上却不承认，对女人笑着，
2: 嗨，放心，娃娃肯定起身了，三点是最后一趟班车，他俩不敢大意，你就别操心了。
0: 光晓得嘴上说，那么远的路，叫你腰上驴给娃把洋芋馍馍驮到镇上去，你偏不，怕耽误了挖洋芋。哎呀，要我说呀，这地里的活就干不完，一辈子就磨个消停的时候。娃睡着了，那肩膀子背上那么重，踢踢踏踏走上一两个钟头，你真忍心呀你？
1: 说到这里，女人眼圈红了，娃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疙瘩，她不心疼是假的。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出品，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新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音，主播马音、新华，演播李丽、 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制作合成欣然，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了，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0: 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主持人李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手萧敬腾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这首歌》。这首歌专辑是萧敬腾在2014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2首歌曲。那专辑的制作人是萧敬腾和方大同。2015年专辑歌曲《吻我吧》还入围了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地区年度最佳作曲奖。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萧敬腾带给我们的这张《这首歌》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继专辑《以爱之名》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后，萧敬腾对于筹备制作专辑这首歌信心满满。萧敬腾希望借此冲击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与最佳专辑的奖项。那这张专辑也被设定为最贴近萧敬腾个性一张专辑，由萧敬腾亲自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整张专辑中十首歌曲，有六首是由萧敬腾自己作词或作曲的创作，甚至连歌曲的和声部分也是由他亲自演唱。萧敬腾全程参与了专辑会议，提出个人拍摄的想法，制作团队为了完全忠于萧敬腾的想法来拍摄。那专辑的 MV 的脚本也都是由萧敬腾一手打造的。

0: 老伙计们，咱们扭起来！
1: 哎，我说，马上就高考了，要不咱们歇几天，等这些孩子们考完了再跳呗，咋样啊？
0: 也是，我那大孙子明年也得考。走走走，咱到公园溜溜弯去。
2: 动力条。
3: 哎呀，师傅，我赶时间呢，前面那个车要是再不让，你拿喇叭给我滴滴他。
4: 先生，请您原谅。禁止鸣笛区域是不能打喇叭的，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安全及时的送到。
5: 老师，老师，我准考证忘带了。
6: 啊，还有15分钟就开考了，这可怎么办呀？
7: 你好，我是宁夏交警洪胜警官，不用担心，跟我走。
8: 又是一年高考季，放飞梦想正当时。宁夏交通广播感谢您和我们一起营造温馨有序的高考环境。
9: 骄傲的少年，年轻的心里面是坚定的信念。
10: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11: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1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5: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萧锦腾1987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那小的时候呢，萧锦腾因为饱受阅读障碍症的困扰，学习成绩很不如意。小学6年级时，在家里偶然捡到了一张摇滚专辑，让他有了想更一步学习音乐的念头。15岁，母亲在他的一再央求之下，让他到附近的音乐教室学习爵士鼓。那15岁学了3个月的爵士鼓之后呢，便自学，17岁就担任了爵士鼓的教师。2005年，萧敬腾呢开始民歌餐厅的驻唱生涯。2007年完成了最后一场驻唱。2年多的驻唱生涯中，他大量接触了华语流行歌曲，也从流行歌手的歌唱中学习了各种的技巧。2007年的5月，萧敬腾参加了台湾歌唱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分别演唱了《世界唯一的你》、《背叛》、《新不了情》三张成名，获选了2007年台湾奇摩十大人物新闻第3名。2008年，萧敬腾与华纳唱片签约，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萧敬腾》同名专辑。那唱片出版首周就登上了 G-Music 与五大金榜的双榜冠军，凭借着主打歌《收藏》还夺得了线上音乐人气的双榜冠军。那凭借着这张专辑，他还获得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提名。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萧敬腾兼具明星特质，演唱实力，声音特色佳，展现出个人独特的声线，唱功深厚，令人惊艳。那对于词曲以及音乐的诠释度都让人激赏，是能够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那从星光一般踢馆成名，然后踏上歌唱的道路，萧敬腾在娱乐圈的发展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他的唱片不但销量迈入了年度十大，更是让他入围了金曲奖。萧敬腾是华纳唱片最为卖座的男歌手之一。

好了，朋友，到这里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取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2: 哎，他张哥，听说你家老爷子走了，咋没见大棚子请乐队呀？
7: 哎，老爷子生前特意都说了，不搞那些虚的，又浪费钱又吵邻居，我们就请家里人吃顿便饭，把骨灰跟我妈一合就行了，不让吹拉弹唱的哭哭啼啼，我觉得这样挺好。
2: 嗯，这才对，以前办丧事啊又累又费钱，现在减半，既尊重老人心愿，也给咱省了心呢。
0: 传承孝道，厚养薄葬，移风易俗，文明节俭。
8: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他们也是
9: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偶尔
10: 干嘛？
9: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10: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9: 哎，
10: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9: 应该吧。
10: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沙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11: 看懂了吗？
12: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9: 你看他们都懂的。
10: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13: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3，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节目的开始呢，来跟各位先关注一组公告。
1: 一则非常重要的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号0点起正式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宁夏广播电视台2026年6月6号。
0: 今天呢也是全新的一周哈、正式开启了。今儿周一，我们俩今儿呢也是带这个替大家又去探访了几个比较好，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吧。就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说，现在呢工业旅游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方向，对吧？很多朋友们呢可能都说，哎，传统的景区咱们逛的差不多了，该去的都去过了，那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呢？早晨还在跟另外一个同事在讲说，大家现在都没地儿去，出门只能进贺兰山，让我们进公园，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的话，还挺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我们说到的工业旅游，
1: 没错，
0: 对吧？其实我们宁夏的工业旅游的点位挺多的，比如说咱们从银川来讲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去到咱们的这个一些枸杞基地，对不对？枸杞相关的一些生产车间
1: 是，
0: 然后呢，当然最集中的应该是在吴中，
1: 对，
0: 吴中的像是这个强家老醋，对吧？他们其实是一个非遗的一个跟酿醋有关的一个工厂，
1: 对，然后呢还有红山河，
0: 对，红山河，然后像星豆园可能都没去过，
1: 哎，对，真的
0: 星豆园它其实是所有豆制品相关的，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磨豆腐，点豆腐，磨豆浆，点豆腐，
1: 哎，
0: 做豆花什么之类的，在这儿可以体验这个项目，
1: 还有豆腐皮儿，
0: 对，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05的这个星堂贡米嘛，他们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博物馆吧，算是可以在这里面去吃各种大米，我印象特别深刻。一进门让你先自个儿手搓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包饭，紫菜包饭出来。
1: 一进门就先吃饭呐？
0: 就是反正我就当时所有东西物料都在门口准备着嘛，大家来了之后可以先体验这个，然后呢可以了解跟大米有关的一些这个历史。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宁夏这种很有趣的地方还蛮多的。
1: 是
0: 啊，对吧？我们也是会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呢，也是陆续跟大家做一介绍吧。对，我刚刚没有说我们俩去的啥地儿，我们俩去的是
1: 卧福百瑞宁夏枸杞馆。说到枸杞，咱们每一个宁夏人都不陌生，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去了解到整个枸杞的前世。

0: 引申，我们去了解到最早最早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些传说故事，哎，包括一些我们宁夏的对于枸杞的这种啊种植的历史啊等等，以及发展到现在我们带给大家的更多外地朋友所去了解到的宁夏枸杞的这个深加工的产品有非常多种。总之，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哈。
1: 是的，而且在这个地方呢，你也能够看到说我们宁夏目前的枸杞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么多花样来，对吧？什么枸杞。就是从吃的
0: 啊，对，
1: 吃的咱就不说了，先说点外用的，什么面膜了，包括之前我们也见过像枸杞，那个叫什么，那个口红
0: 啊，对对
1: 对，
0: 有有
1: 有那一类的产品，我们指的是那个大类别，
0: 对，
1: 东西很多，其实也是因为不断的在去新研究一些新的产品出来，
0: 是啊，而且这里我们还能够去看到整个枸杞深加工产品的这个生产车间，也许大家买的这个枸杞原浆，那个
1: 枸杞水
0: ，
1: 枸杞果汁饮料，
0: 就是、你能够在这里就能够看到他们整个包装的一个过程哈，而且还能够品尝到好喝的那个叫。哎，就叫枸杞水是吧？
1: 就是枸杞果汁饮料。
0: 果汁饮料，对对对。
1: 对。
0: 哇，那冷藏之后的口感好好呀。
1: 特别的好喝。
0: 你看，又长知识，对吧？又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我们没曾见过的、不曾了解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科学的专利呀，发明的专利呀，等等等等之类。还有就是能够看到那么多的产品，最重要的是既能入口还能够带走。
1: 是的。所以呢，这也是跟大家说到的哈，就因为刚好我俩今儿去到了嘛，对吧？先聊一聊这个部分。
0: 是。
1: 然后呢，今天比较应景的话题，肯定是我们的高考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啊，其实呢，因为我们俩是旅游板块哈，所以我们可能对跟旅游相关的这些高考内容更为的关注一些。
0: 是。
1: 就是看到了，应该是在全国，高考一卷数学试题当中有一道题，就是讲到咱们宁夏的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的108塔，是吧？
0: 哎，是一道数学题哦。
1: 嗯，
0: 我还没查这数学到底是怎么表述的。
1: 它是这样的，108塔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以其独特的建筑格局和深远的历史文化闻名遐迩。该塔群共有108座塔，依山势自上而下排成12行。然后后面呢，我就不知道怎么读了那个标。数学当中那个像长得像 I 一样的那个，那是怎么个读法不知道。第什么行中塔的座数即为 A 什么，然后就
0: 完了，我们都全忘了。
1: 我现在就属于我连题都读不出来，
0: 都不会读了。
1: 它应该是数列这一类的，
0: 数列类啊，等差数列，
1: 等差数列什么公差之类的
0: 啊，对对对
1: 啊，我不太行。
0: 而且这是一道选择题，
1: 它就算。对，选择题还能好点，至少我有25%的正确率。
0: 但是这也得拿草稿纸算呐。
1: 当然得算了。
0: 对，
1: 我指的25%的正确率是我蒙的情况下25%。
0: 是，所以就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好吧，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各位哈。这个对这道题大家搜一下哈，就我们当然指的是已经参加完这个高考很多年的朋友。
1: 数学应该是昨天下午考的。对吧？
0: 对，昨天下午。
1: 对
0: 对对对，今天下午考英语
1: 啊。
0: 今天下午有听力
1: 哦。
0: 啊，
1: 哎，听说衬衫的价格是什么9磅15便士，那道题没了
0: 啊，没了。
1: 他们说衬衫终于售罄了，
0: 卖了这么多年是吧？
1: 卖了这么多年终于卖完了。对，哎呀，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个高考，就每年可能大家比较正常来讲比较关注的应该只有语文，对吧？
0: 哎，
1: 语文作文到底是个啥？
0: 作文已经出来了，
1: 我昨儿看了一眼，我只瞄了一眼啊，我觉得又是一道我不知道提笔该写啥的作文，我都没看懂那个题是啥，
0: 没搞明白啥意思，
1: 真没搞明白。所以，
0: 哎，朋友们多读书啊，真的是。
1: 对，这确实是要多读书。
0: 真的还是得，对，所以尤其是对于我们已经离开考场那么多年，你再回去看，你看我们连题目都不会读。
1: 但我话再说回来，就还是我自己个人经历来讲，当年读书虽然读的不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我可以用后天的勤奋来弥补吗？对吧？
0: 那是。
1: 你行万里路也能弥补你当年少读的那万卷书，
0: 哎，
1: 也是差不多的。现在有些知识，虽然那些知识点不考，对吧？但是那都是我自己的文脉呀，
0: 收获呀，
1: 对吧？
0: 文脉
1: 怎么了？那不是我自己独树一帜的文脉吗？
0: 哎，有道理，
1: 也是有道理的吧？
0: 既有道理又有底气，
1: 对吧？是不是？你看有多少人既去过黄河的源头，又去过长江的源头，去过长江的头头，也去过长江的尾尾。
0: 你只有你。
1: 哎，没有了，没有了，我就那么一说。
0: 嗯。
1: OK， 所以呢，这就是首先说到关于高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
0: 嗯嗯。
1: 那最近的话呢，我们的一些文旅活动确实也是比较多。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哈、啊，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在歌曲之后呢，会跟各位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一些文旅方面的动态。我们稍后见。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

0: 来自张靓颖和李荣浩共同带来的《女儿国》。哎，这个我实话讲啊，其实那个电影我没怎么看，但这歌我真的是听了不少遍了。
1: 哎，电影我应该看了，好像
0: 肯定是看了，反正我是看了片段，我没完整看。当年的春节档嘛，
1: 啊，我好像看了完整版，
0: 是吧？嗯，反正我就大概我看到的最多的片段就是。他们师徒几个被绑在那个架子上，然后女儿国的国王说把他们都拿箭射死，然后呢说哎，说什么意思是猪妖长得这么丑更是罪加一等，然后拿来更粗的箭去打他。我当时就觉得好好笑啊。应该是那部，肯定是那部电影里面当中的主应该是主题曲片尾曲嘛，对吧？
1: 主题曲吧，
0: 这样的一个女儿国。
1: 嗯，
0: 好的。那么刚刚我们上半时段跟大家是分享到了关于高考的话题哈，然后我刚在网上又搜了一下，我搜到了这道题的一个解题思路。
1: 嗯，
0: 我没看懂。我是真的没看懂。
1: 我以为你看明白了呢。
0: 没有，反正大体上就是我看完就这么说吧。他告诉我选，反正上面说的是选 B
1: 啊，
0: 我然后底下不是有那个解题思路吗？
1: 啊，
0: 我把这两个部分挨个都看了好几遍，我也没看懂是怎么因为这个解题思路而得到的选 B。
1: 啊，
0: 我不太明白。我可能现在这种情况你就只能豆包给你解答一下了，
1: 解答一下了
0: 啊，你还得过了这两天才能给你解答。
1: 哎呀，可说呢。嗯，
0: 好的，那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些文旅活动和动态哈。那么6月5号呢，2026年的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呢，也是在国家会议中心的2期正式开幕了。那我们宁夏文化和旅游厅呢，遴选了区内的优势景区、旅行社、航空企业等30家市场主体组团参展，围绕着“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辛辛故乡”品牌主题，落地了120平米的特色特装展位，其中展示了咱们宁夏的优质文旅资源、非遗文创精品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
1: 那本届博览会呢，是由北京市文旅局主办，是国内聚焦文旅消费领域的标杆专业展会。展览总面积4万平方米，创新采取了3+4+2的展区布局，集聚海内外1200多家的参展单位，配套10余场行业高峰论坛与专题产业会议，成为了国内文旅新品发布、资源洽谈、业态交流的重要枢纽。
0: 是的，那我们宁夏的特张展台呢，也是采用了这种四面通透的开放式设计。以黄河金岸、大漠星空为设计的主基调，融合进了贺兰山、西夏陵、镇北部影城等标志性的人文的山水元素哈，也是立足了宁夏归来不看沙、世界葡萄酒之都、世界文化遗产地3张城市名片和6大特色文旅品牌，特别设置了黄河风情、非遗雅韵、宁夏好物这3大的展示板块，集中推介了像是黄河溯集、沙漠野奢露营、星空民宿以及葡萄酒主题精品旅游路线啊，依托了一些高清大屏循环的展播咱们的文旅宣传片，同样的配套了专属的商业洽谈区，精准的对接了京津冀旅行社 OTA 以及跨境文旅采购资源。
1: 嗯，在开展的首日，宁夏展区就客流如潮，各地的文旅采购商、电商团队也是驻足品酒赏艺、洽谈线路、品饮贺兰时刻、剪纸蜡染等等非遗

0: 会平台与区外文旅企业沟通对接，敲定了多项的合作意向。
1: 是的，所以呢，其实每年的这样类型的展会也是非常之多哈。每年呢，我们也是会通过这样的一些展会的内容哈，然后呢，把咱们本地的文旅资源了，尤其是一些非遗文创的资源，然后呢对接出去哈，然后呢也有更多的一些旅行商，那么可能会通过这样的一些契机啊，来到我们的宁夏。其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它的真的真实的成果，我记得就是去年的。应该是11还是12月份的一个海南的博览会上，然后当时对接到了八角马鞭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然后呢，今年八角马鞭不就是成为了咱们的世界杯授权这个 IP 的一个文创形象吗？
0: 哎，是的，
1: 对吧？所以说这些活动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所以呢，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的宁夏的文旅产品也会走得更远哈。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2026年6月5号，巨力闽宁陕甘畅游大美沙湖第四届沙湖杯健步走展演大赛也是在沙湖景区圆满举行了。那此次活动呢，是由石嘴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平罗县文化旅游广电局担任指导单位，宁夏沙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健步走运动协会联合来承办。那么来自福建、宁夏、陕西、甘肃四省区的50多支代表队，近3000名健步爱好者也是齐聚赛上沙湖，以全民健身盛会献礼闽宁协作30周年，深度去践行健康中国战略，探索银发康养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1: 是的，那本次的跨省区健步走大赛落地到咱们沙湖景区啊，也是实现了体育运动资源和景区生态文旅资源的高效对接，有效拉动了景区客流与文旅消费，打通了体育引流、文旅留客、惠民增收的产业链条，成为地方推动体旅一体化落地的一个务实的抓手。
0: 那是的，那我们其实从长远一点来看哈，那跨区比赛其实进一步深化福建和我们宁夏闽宁对口协作的内涵，去打破地域壁垒，深化闽宁陕甘四地文体互联互通，为跨区域客源共享、项目共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当然，下一步呢，沙湖景区还将会持续深挖沙水资源禀赋，不断去丰富这个体旅融合的产品矩阵，举办像沙滩排球、还有4季垂钓大赛、沙水这个之间体育运动潮玩节等等系列特色文体活动，拓展全年龄段体育文旅新业态，点亮沙湖生态运动文旅名片，推动体育旅游康养休闲深度绑定，以群众体育发展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方位来夯实景区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1: 是的，其实说到我们的沙湖哈，真的是非常适合去办一些体育类型的赛事。首先呢，沙湖内的这个步道，对不对？
0: 是啊，
1: 就不管是沙湖景区内的这个步道，还是沙湖景区外的这条路哈，都很宽敞。
0: 是。
1: 那么除此之外呢，因为每年沙湖其实到了7、8月份，它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水上的运动项目的赛事，比如说咱们有一些那叫什么来着，水上飞人呢、等等的一些，我之前还有那个桨板瑜伽，对吧？
0: 对，
1: 因为咱们的沙湖也是国家级的水上运动基地嘛。
0: 哎，没错。
1: 所以这样的类型的赛事呢，其实还是很适合在这里举办的。
0: 嗯。
1: 而说到这个内容哈，我就突然想补充几句了，因为最近可能大家应该也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当中有刷到过，咱们宁夏的一些就应该是银川湖上的一些活动越来越多了，对吧？因为马上呢，咱们这里会有这个摩托艇大赛。应该是在粤海湾景区这里进行，然后呢，前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在粤海湾的那个湖面上有一个湖心小卖部，你有看到吗？
0: 那个我没有看到哎。
1: 对，它其实就是一艘小船，然后在湖中心，因为现在不是大家都很流行玩桨板吗？
0: 对呀、
1: 正好滑到中间，可以补充一下体力，我觉得还挺好的。
0: 好神奇啊！
1: 对，我对这个项目特别的感兴趣。我想哪天有时间了，我自个儿也试一试，体验一下
0: 试试哈。
1: 我问了一下，那个桨板的体验的话，价格也不贵，大概是80块钱。
0: 那还好啊。
1: 对，但是具体你这个大概能花多长时间，我还没太问，因为毕竟你自个儿买这个桨板还是需要一点钱的哈。就是对，然后我觉得这里是专业的教练哈，
0: 对技术方面也得要需要学习一下，
1: 包括这样你有安全的保障嘛，
0: 对你才能够平稳的滑得出去。
1: 哎，对这个
0: 事情
1: 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也是有它的技巧的，
0: 是
1: 对吧？你看好像他们是先站着滑呢，还是先坐着滑？你在上面怎么保持平衡，对吧？是左一下右一下还是怎么着的？这都是属于它的一些技巧，反正我觉得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0: 保持平衡也很重要。
1: 对，是的，大概就是节目个情况吧。
0: 好吧，那我们就这一小节先跟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7: 聚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6: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沪杭高考，交警通行。我是宁夏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法宣大队民警马军宝。高考期间，各地考场周边道路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熟悉路线，检查车辆，预留时间，注意安全，确保顺利参加考试。请行经群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或错峰出行，途经考场周边车辆减速慢行，避免鸣笛，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即停即走，配合交警指挥。考生如遇突发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或向附近执勤警力求助，宁夏交警将全力为广大考生提供服务保障。预祝广大考生平安顺利，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哎，我能开车吗？
3: 咋的花下？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6: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7: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好嘞，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天曼。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节目的开始呢，跟各位先来关注一组公告，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准，宁夏经济频道、宁夏少儿频道、宁夏经济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将于2026年6月9日零时起停播，相关内容服务将调整至宁夏卫视、宁夏公共频道、宁夏文旅频道、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新闻广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及宁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矩阵。特此公告，宁夏广播电视台2026年6月6日。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城市探索指南当中呢，跟各位今天要分享到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很多西北的朋友们应该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当中吧，会比较感兴趣去到的一个大的一个主题元素，就是去海边儿
1: 去看海。
0: 实话讲，我自己因为马上要过这个端午节了嘛，我自己都在想端午节能不能找个地方躺两天，就是在海边躺两天。就我指的躺两天，不是在沙滩上躺两天，就是找个酒店躺两天。
1: 有那种就是酒店私家沙滩的那个这样的环境哈，
0: 是的，海滨度假酒店，哇哦，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所以我估计哈，收音机旁肯定不缺已经预定好了酒店、订好了机票的各位朋友们，你们订到了哪一片海？就打算去哪一片海？
0: 哎，我跟你讲，我
1: 哪一段海岸线？
0: 我昨晚失眠，然后呢，大概就是有一条短视频，我正好刷到了，就是我们抛开海南啊，就讲到说咱们中国大陆版图上的这些海岸线、比如说从整个那个大连渤海湾那一圈儿，然后呢，包括像是
1: 山东
0: 半岛那一圈儿，然后呢，再到像是浙江那一带，然后呢，再到像广东、福建这一带，就是说这几个地方的海，原话是什么来着？就是它的这个质量都是如何的？海水的质量，比如说当时推荐到说，你要是想去，比如像烟台了、青海了，青岛了，
1: 哎我的妈呀，
0: 青岛了、烟台了、威海了这一带
1: 啊，
0: 其实最合适的应该是9到11月份
1: 啊。是，
0: 他说这个时间段，因为有一个什么什么风的影响，所以这个时候的海特别的蓝。然后呢？
1: 但是呢？9、10月份去了没有办法下海啊。水温就低了呀，
0: 但是那你就自己去抉择，就是你到底是要一个好看的海、还是一个要能下的海，
1: 好玩的海
0: 啊，对吧？这个事情你只能二选一
1: 啊，
0: 因为大部分来讲，你这些地方的海都没有办法两全其美，说既好看又好玩。这种的海都在南边呢，北边是没有的。然后呢，就讲到了浙江那一带的海，因为那一带首先来讲，它跟它的地质层有关系，它那一带的地质层就是那种沙质层，
1: 是，
0: 所以它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加上本身有那个本身有那个长江从这儿入海口啊什么的，相对来说它就浑浊一些。
1: 是，
0: 当时是怎么形容的来着？就是那种黄汤飘海鲜还是什么？反正我记得当时那个，我跟你讲，我当时看到那儿的时候，
1: 这是什
0: 么？我本来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困，但是又不太困。我看到那个词儿我就笑
1: 醒
0: 了。
1: 好不容易酝酿的睡意彻底被笑没了，
0: 对。然后当然最好的其实就是你各个季节都比较适合去的，肯定就是在广东和福建这一带嘛，
1: 是，
0: 对吧？你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包括像广西这一带那你越靠近海南，这个海水质量肯定越好嘛，越没得说，对吧？所以就从这条线上来讲啊，我算了一下，基本上还真是差不多都去了一遍了，对吧？你像青岛的海也见过了，烟台的海也见过了，现在大连那边还没去过，
1: 还没去哈。
0: 对，然后呢，还有朋友推荐到连云港，说连云港不错
1: 啊，对，那也不错。
0: 连云港说应该是又有海又有山的
1: 啊。
0: 然后呢，再往下面走的话，舟山那边也去看过嘛，宁波那一带、舟山那一带。然后呢，再就是像广东、福建这块广东其实就是去过像南澳岛这一类的。然后福建还真没去过，所以我们今天聊福建的海。福建了好长一串啊。
1: 我最终的落脚点在
0: 福建。
1: 哎，这个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看的是哪里的，或者说哪一个位置去看海呢？是在漳州，我们要去福建的第二大岛，在岛上去看海，那感觉就特别的惬意了，对吧？你想象一下，我们仿佛是身处在 异国他乡，都不是说在国内的这种氛围感。所以这里就是福建漳州的东山岛，从厦门是出发的话，开车大概开2个小时就能够到达啦。
0: 对，这个地儿其实一直在我的旅行清单列表当中。
1: 哦，
0: 因为漳州我去过嘛，当时漳、因为漳州龙岩就是看那个
1: 土楼
0: 嘛，然后漳州本身其实也是有一些，我记得是有漳州古城的，啊，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呢，这个东山岛呢，它本来也是，它其实一个县就是一个岛嘛，
1: 啊，
0: 它就是东山县，啊，刚刚说到了，也是这个福建的第二大海岛，其实它主要也是说，因为当年可能拍过一些电视剧、
1: 电影
0: 什么《八仙过海》了，《西游记》了，《左耳》了等等的这些影视作品，
1: 哎，
0: 当年都有在这个地方有拍摄取景过哈，所以你就能明白它本身就有着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
1: 自然资源
0: 和景观吧，大概是这样，也是那种小渔村的风格嘛。
1: 哎，是我们首先呢，就大家一定要去打卡的是南门湾，就是你会觉得，这里曾经是很多爱海的人心目当中私藏的白月光。我天，你看这都是多么拟人的一些形象的比喻哈。它呢其实是东山岛中最最文艺的地方，一半是大海，一半是错落的彩色小屋，这就是我们觉得是身处在异国他乡，想象一下爱情海上的圣托里尼，对不对？那是一些图片当中啊，对不对？才能够看到的信息。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个特别眼熟吗？看着，
1: 怎么个眼熟法？
0: 你不觉得很像涠洲岛吗？
1: 啊，
0: 涠洲岛我记得有一条酒吧街，就
1: 好像也是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对吧？其实海边很多的小房子都是长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之前，你记不记得我当时，我今年不是去了趟台州温岭，那个七彩小什么村？小若村？小雨村？
1: 小若村，
0: 这不就长也长这样吗？只不过那个地方的海没有这么蓝而已，这个地方的海确实比较蓝，
1: 好蓝啊！而且如果说房屋的颜色就是饱和度颜色再高一点的话，可能会更亮丽。
0: 对，所以我就说嘛，人家讲江浙那带的海就是那种什么黄汤泡海鲜，这个是很形象的。你到了？
1: 你这么说好像啊，
0: 广东福建这一带海确实是会蓝很多，这个跟地层有很大的关系。
1: 对，所以这个嘛，地质啊等等之类的，这个还是得要学习一下哈，好好学习。
0: 我今天再去找找那条视频，我转给你看，真的很好笑。然后呢，刚刚说到了取景地哈，就当时2015年的时候，像左耳啊，然后2021年的你的婚礼，当时都在南门湾这个地方有取过景，
1: 是，
0: 其实就是那种小清新的风格，
1: 对
0: 啊，但是还是那个话，海边的小清新真的就是看起来的小清新，因为这种地方呢，它空气当中都会弥漫着一股海鲜的味道啊，大家真的你要提前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1: 对，有心理准备才好。
0: 对，是的。
1: 而且这个，对，还是去在这里怎么玩呢？那得骑电瓶车呀，对吧？你
0: 海边基本上这种地方都是电瓶车，
1: 小电瓶车，
0: 反而开车特别的不方便。
1: 没地儿停车去。
0: 对，
1: 哪怕我觉得在海边最气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就走，随便的走一走，随便的停一停。
0: 我们这个事情先说一个前提
1: 啊，
0: 就是天气不太热的情况下，比如说早晨10点之前和下午5点以后，只适合在这两个时间段出行。因为我这两天看，我昨天看那叫哪儿？因为广东不是最近普宁那边特别火吗？
1: 对呀，
0: 普宁不是离这个也很近吗？对吧？离福建漳州这块也很近。
1: 对呀，
0: 我看了一下，他们就是在地上洒水，就是你前脚洒，后脚就干了。
1: 就蒸发那么快，
0: 大概40多度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度，特别的吓人。
1: 我的天哪，太热了
0: 啊！对，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说最近有一些去海边，或者说尤其是去南方城市的打算的话，大家还是要首先做好心理建设
1: 啊，
0: 你一定要早起。我的经验就是你一定要早起，你就顺着看日出那个时间段，你就玩到10点多，你就赶紧回来，然后就别再出门了。
1: 对，吃个饭，然后就在酒店里
0: 躺着
1: 歇着睡个午觉。
0: 你哪怕把窗帘拉开，你把吃的喝的都放到酒店的房间里面，你就拉开窗帘看着海。这个时候一定不要省钱，你就订个海景房，你躺着看海，然后看到4、5点你再出门，正好看看日落。
1: 哪怕不看，你躺着睡个午觉也行、啊、
0: 都行，对、啊、真的是这样。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南门湾。嗯，这样到晚上的话这个地方也很热闹哈。
1: 是啊，
0: 晚上呢也会有一些市井气息，会摆一些小摊，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一些吃的喝的，很多民宿也在这个地方。所以总归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还是之前说到的哈，你不用在这个地方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些强加的必须要干的一些事情。嗯啊，潇潇洒洒的去溜达溜达就可以了，
1: 就让自己慢下来。
0: 嗯，是，
1: 享受生活、
0: 哎、
1: 享受旅行的生活。
0: 嗯，享受旅行的乐趣哈。
1: 好吧，那我们就这一小节先来跟大家聊这么多，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2: 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

0: 来自门尼的艺人啊，然后我不知道这个版本哈，你知道这个版叫什么版吗？
1: 什么版？
0: 这个版叫开门 live 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什么意思？
0: 不知道，没太明白。但是反正这个，因为这首歌其实你应该听过很多不同的版本，
1: 嗯，对，
0: 对吧？其实现在很多的就是就是很多的音综，它不仅会唱一些可能就是比较火的或者是一些很经典的一些歌曲，
1: 嗯，
0: 它会唱一些流媒体平台就是网络歌曲吧，
1: 对啊，
0: 因为原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在网络歌曲，比如说刚出来那段时间，像猪吃锅那些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对于网络歌曲其实还有那么一丢丢的褒义，就觉得贬义，
1: 是
0: 会觉得它是那种口水歌嘛，
1: 对，或者是还有一些抵触，嗯，
0: 哎，对，但是现在呢，其实大家都在一个平台了，对吧？大家现在都是网络歌曲，
1: 是啊，
0: 没有什么区别了哈。好嘞，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座城市哈，就是也算是一个岛，一个海岛，
1: 嗯，
0: 就是位于福建漳州的东山岛，
1: 是，
0: 对，这样的一个岛呢，也是福建的第二大岛啊，也非常的好看，也是被称之为福建的最美岛屿哈。
1: 嗯，
0: 我们来继续说到下一个海湾，因为基本上你去到岛屿上，
1: 嗯，
0: 不就是因为岛是一个圈嘛，对吧？你就这个湾那个湾那个湾这个湾，
1: 是啊，
0: 对吧？
1: 所以就继续去打卡吧。我们原来说到叫做，啊，
0: 马銮湾，
1: 嗯，对。就是这里的这个沙滩非常的棒，
0: 嗯，
1: 可以在这里想象一下，
0: 沙质比较好，
1: 哎，这个，就很适合来摆烂，
0: 就是很适合我刚刚说到那种，就是你可能你就住在这个沙滩旁边的某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呢，你出来走两步路，反正你穿个拖鞋嘛，然后呢，
1: 嗯，
0: 你就可以在这儿，因为它那种伞一般都是租嘛，对吧？
1: 对 对， 对，
0: 一下午多少50块钱还是多少钱的，
1: 嗯，
0: 你在这儿买点喝的各种，
1: 嗯，
0: 你想喝点带酒精的就带酒精，不带酒精不带酒精，对吧？
1: 嗯，
0: 你抱个椰子在这儿坐着，
1: 嗯，
0: 躺一下午啥也不用干，
1: 哦，
0: 然后呢，对吧？现在咱大家就是那个身体状况呢，可能也就是那种什么，你就把你那个背哈放到那个沙子旁边，你去晒一晒，晒晒背啥的，晒完回来然后再补充点能量，我上不动班了，我现在突然觉得我这描绘的场景把我自个儿描绘进去了。
1: 没事，你过几天就去了。
0: 去不了，这不是一个地方。
1: 哦，对啊，不是一个地方。
0: 对，我的端午节只有3天，我去不了这么远的地儿。
1: 就大家可以吗？你们可以去得更远一点吗？那就好好玩吧。尤其是那种彩色的懒人沙滩，往那儿一摆，你会觉得整个氛围感一下子就起来了哈。
0: 嗯，
1: 啊，是吧？嗯，
0: 好爽啊！突然觉得没关系啊，就是你看嘛，因为原来就是旅行。

0: 就是基本上比较那什么、嗯比较特种兵、一天要去好几个地方、现在没有关系，该去地方都去的差不多了，
1: 是
0: 就在一个地方躺着就好了。我可能会在未来的几年，就比如说五六年的时间内、挨个把所有的沙滩刷一遍哎呀，这就是我未来的计划。
1: 好的、那也是也挺好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继续回到这个马勒湾，它其实是整个东山岛开发最完善的海水浴场、所以在这里你很多的一些海上项目都能够玩得非常之开心、什么摩托艇了、帆船了、冲浪了等等，只要你想玩都有项目可以让你玩。
0: 是的，它就是娱乐的项目是比较齐全的哈。那我们说到去海边，大家可能会想到要去看日出日落，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地方金銮湾，它呢就是把最美的日出和日落都包揽在这个地方了。
1: 一个地方哦、又能看日落又能看日出，
0: 那就说明它应该是在一个角角上。
1: 我也觉得是，
0: 对吧？不然你
1: 东西两头都能兼顾。
0: 正常量来讲的话，你要么在东边，要么靠西边嘛，对吧？你不可能两边都站呢。
1: 是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整个东山岛上的最美的海湾了。整个像镜面一样的这种，就尤其是退潮的时候啊，像镜面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海水跟沙滩的结合吧。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1: 好美啊！
0: 我昨天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因为昨天说是。啊，我忘了在哪里了，那个天太好看了，一半是蓝的，一半是紫红色的，巨好看。我自己上一次看到类似这样的景是在还是在涠洲岛，就是我目前人生中看过最好看的海边的日落和日出都是在涠洲岛。我当时记得那一天我应该是在啊不对我在北海，我当时在北海银滩上站着，然后呢、我的朋友那天发朋友圈应该是在哪，在越南那块儿。然后呢我刚看完他发的朋友圈，我说啊就是越南的这个日落真好看，然后我就看到同款的日落、就是那种紫色蓝色叠在一起的感觉、特别的好看，所以在金銮湾就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日落，
1: 看看多美，又把午后的时光帮大家也安排好了去看落日哈。
0: 对，所以我就说嘛，你就是按照我刚刚的那个计划，就是你早晨十点之前先看个日出回去睡觉，睡到五点之后呢去看个日落，日落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到沙滩旁边那种什么沙滩旁边的小酒吧日咖夜酒里面去坐去了真的听着海浪的声音真的就是
1: 很治愈，
0: 白噪音你就脑子真的会放空掉，特别的棒。
1: 对，那当然除了沙滩以外还有这个环岛路，苏峰山环岛路也值得大家去感受一下最美海滨赛道的感觉。它是整个东山岛绕不开的一个目的地吧，一边是大海一边就是山峰了，这个时候骑着小电车，哎呀呀，与海风亲密的接触，还可以去总之吧，你就把时间安排好，你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和光线当中去邂逅美美的大海。
0: 好，那我们说完了自然的，再来说点人文的气息哈。其实呢在整个的东山岛当中呢，因为它本身也是有渔村和古村的，这种古早的闽南气质哈、可能还真的是挺值得去探访探访的。
1: 是，
0: 首先呢说到东山岛，它最早的古称叫做铜山，所以呢现在岛上还保留着明代就修建而成的铜山古城，也是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了。然后呢整个铜山古城呢看起来就是和其他地方的古城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吧，
1: 很不一样。
0: 海边的古城和你内陆的古城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因为你房屋的建造模式就不一样嘛、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点。然后呢这种窄窄的街巷啦，这种石板路啦什么的，就会让大家觉得很文艺，对吧？因为现在大家喜欢拍照嘛、拍照其实无非就是想拍点那种文艺的，文艺的其实就是一些低饱和度的、其实就是一些旧居，对吧？
1: 对，
0: 那么这种富汉真闽南风格的旧居其实就挺值得去拍照的。
1: 是啊，还有一个叫做傲角村啊，它呢其实也是很文艺的一个地方的存在吧。村子里呢有一条通往风车的路，就是你走着走着能够看到沿着海岸
0: 风车，
1: 对，那个大风车、巨大的风车。村子还隐藏的很多的一些打卡点，你可以站在悬崖上，哎，就仿佛是来到了世界尽头一般，也可以在这里去打卡。同样日出日落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停留一下。
0: 是的，最后说说关于鱼的部分吧，因为这里也是有渔港码头的，有很多的渔船，所以你要真的想吃新鲜海鲜，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待着，看能不能散购上一点，然后呢去找个店家帮你做了，
1: 对，把你加工一下。
0: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儿的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
1: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
0: 明天
1: 再见吧。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155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

0: 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 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4: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3: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3: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 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

0: 山东过三成，陕西过两成半，山西过一成，河北近一成。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十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2.16 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

0: 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朱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峰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0: 欢迎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们是
1: 文武双
0: 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最近啊，其实校服的话题呢也是火上了网络。甘肃敦煌的一所中学的校服啊，它的设计蕴含了当地的文化，非常的新颖独特，很多网友也表示非常的好看哈。这火出圈的这款校服呢来自敦煌四中。
1: 那这样的一款校服为什么会被大家所关注而且会被它吸引呢？是因为这样的一款校服，它来自敦煌四中，其中衣领有绽放的花朵，衣袖飘动的卷草，其实呢是把敦煌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因为这些校服的纹样呢全部都是取材自敦煌藻井上的团花卷草纹，还有莫高窟窟顶的藻井，就像是古代建筑中的天井，看起来特别的美。所以呢真的是很多人都非常羡慕，都说哎呀，我的校服要是有这么好看就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校服好像不那么满意，

0: 何时聊？国风资讯尽知晓，国风情报站。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国风情报站，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说到在这个校服话题的引领之下，大家最近呢都非常的怀旧，也纷纷回忆起了自己当年的校服。那这一套在网上火出圈的来自于甘肃敦煌一所中学的校服呢，也是把敦煌文化穿在了身上哈。刚才武豪也是给大家形容了一下大概的感觉，就是上面的纹样呢是取材于敦煌藻井上的团花卷草纹，莫高窟窟顶的藻井哈、就如同我们中国古代建筑中的天井一样，向上望去呢，深邃而高远。
1: 而且呢，莫高窟的藻井数以百计，其中就有飞天、莲花、盘龙等等的图案，还有水波纹、火焰纹、忍冬纹等等的纹样，都特别的美。所以这次做校服也是从中吸取了很多的元素，而敦煌呢，也是东。

0: 中西文明的交汇之地，所以这样一件校服也体现了文化的交融。因为校服的形制本身是西服，但是配色和图案都是有着非常浓郁的敦煌的特色，较之于九色鹿这样的壁画形象，其实藻井的图案也是更加的好转化，不容易喧宾夺主的。
1: 没错，而且根据敦煌四中的老师康海平老师所介绍哈，敦煌呢也是东西文明交汇的地方，校服也体现了文化的交融。校服的这个形制呢是西服，但是配色和图案呢则是有着浓郁的敦煌特色、中国特色，较之于九色鹿等等壁画的形象啊，藻井的图案呢更好转化，并且呢不会喧宾夺主。
0: 嗯，而且呢这样一件与众不同的校服也收获了学生们的喜爱，很多学生就说了，看到校服就会想到敦煌壁画，能把它穿在身上也让人觉得非常的自豪。而且呢其实他们不仅校服上面有藻井的图案，连他们的新宿舍上都是汉唐的风格呢，将传统文化融进校园的生活里。其实各个学校也都是有着不同的巧思的，就比如说中国美术学院在毕业季的时候就设计了不同学位有着不同的装饰，都是非常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学位服呢。
1: 比如说呢它有这个当时中国的一些特色，像是不同的装饰配图哈，在这个衣服上面体现，有的呢就是如木在林，有的就是如水在渊，如火在野等等，都是蕴含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色。另外再说到湖北省宜昌市第27中学，从学生的书法作品当中呢海选校牌，并且会每隔两周换一次，到现在为止已经坚持了6年的时间了。
0: 嗯，是的，只要你的书法足够自信啊，大家都有机会把自己的作品挂在校门口，成为学校的一张名片。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每天上学都开开心心的，知道哇，今天的校牌是我写的呢。
1: 老爸，这是我的字，厉害吧？是不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呢？说到校园里的传统文化印在校服上，住在校舍中融进学位服，立在校牌里，都流淌进了大家的目光，印刻在我们的心中，并且呢也见证了每一位学子的成长。说到成长，说到学校，也要带领大家在今天爱上国风的环节当中呢来回忆回忆，你曾经的那些校服都还记得吗？大概是什么样的，可以来形容形容。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继续进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今天文飞和武豪在节目当中呢，刚刚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敦煌一所学校的校服也是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其实呢，这样的情况不光只是那一所学校哈，在我们中国有很多的学校，不管是校服还是校舍，亦或者是学校的整体的文化，包括呢可能在学校的一些小点方面，比如说学校门口的这个校牌等等哈，都是会有他们自己对传承的理解啊，对中国文化的一种承载。
2: 其实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穿过不一样的校服，也有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年纪不同啊，有的人就没有穿过校服，像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自己没有穿过，那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如果有穿过的话呢，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关于校服有什么样的经历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像我在上学过程中就穿过至少有十几款不同的校服，其实文飞应该也是有类似的感受吧。
1: 我其实从小学开始穿的校服，幼儿园还没有啊，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都是有校服的，并且呢它是有这个季节变化的校服，比如说夏天和秋冬，这是最基本款的嘛。那么夏天就是短袖，然后有的学校是裙子女生，有的学校呢女生也是长裤或者是短裤哈。但是在秋冬呢，我们基本上我印象当中呢就是一个薄薄的外套，但是就像武豪之前所说的，那个外套呢是比较宽松的，所以像到秋天或者冬天呢是可以在里面叠穿毛衣啊，甚至是棉衣都可以裹在里面。
2: 是的，这样一款校服其实很多人调侃啊，把它称作大面口袋，因为是特别的宽大，也是特别的耐穿，所以呢在校服当中我觉得也许从美观性来说可能不那么能够满足大家的审美，但是真的是从实用性和性价比来说还是不错的。
1: 是，
2: 而且特别令我惊讶的一点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时代啊，很多人说时尚是一个圈，这个时尚转着转着很多人就开始追忆起当时的校服的感觉，甚至会在成长长大以后甚至会专门去买那样的特别肥款的运动服校服风格的服装呢。
1: 再回到学校一起拍拍照片哈，灰色的校服我貌似有看到过其他学校，特别是现在的很多学校会做那种灰色的校服，就还蛮洋气的。但的确我那个年代呢基本上都是蓝白色的。
2: 我穿过的是白红白配色的，还穿过绿色的，穿过蓝色的，真的是五彩缤纷，而且款式其实还挺多种的。所以呢校服真的是一直随着时代在变化，也有着不同各种各样的校服，我们今天也是通过校服来回忆一下，追忆一下我们的青春。
1: 说到学校里有很多事情哈，也是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发生过。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学校有春游秋游，另外呢在学校也有那种集体的劳动，比如说一起去植树啊。

0: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今天呢也是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以前的校服，或者是说如果让你设计一款校服的话呢，你会怎么样来设计呢？说实话，以前我们是学生时代嘛，大家的这个整体风格也都是特别的淳朴的，比如说女生呢要么就是齐耳短发，要么就是扎一个马尾，所以真的如果从后背去看的话，要找一个人真的不容易啊，除非是身高悬殊非常的不一样。
1: 是的，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在很多细节上面别出心裁，就像我刚

0: 刚说到的，有人会改一改校服的版式啊，还有的人会在发型上面下一些功夫。而且呢，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对发型查的还是挺严格的。
1: 嗯，
0: 当时就有人每天晚上，
1: 男生不可能像你这样的长发，
0: 对，就是每天晚上都会有人在每个教室巡逻，然后检查一下大家的发型是不是有问题，甚至还会有人拿着尺子来比一比呢。
1: 哦，量一量，那么严格哈。看到活水泉说自己在七八十年代的校服是非常非常单薄的，别说你七八十年代的，就是我这个九零年代的校服也是非常薄的，但是没关系啦，其实那个校服呢还是挺抗冻的，就在于我们在里面可以穿上很多的衣服。
0: 是的，所以呢这些校服也都是特别宽大。那很多人呢也会想到，尤其是来到南京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去到南京博物院的民国馆，大家也会看到很多人穿着民国时期的校服在合影。也会有人问了，难道中国最早的校服就是那样的吗？其实啊，我们中国的校服的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究竟久远到什么时候呢？我们看一看《诗经》就知道了。《诗经》当中《正风·子衿》当中就说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后来呢，曹操在《短歌行》当中也说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也提到了这个词。而其中的青衿也就成为了学子的代名词，但是其实它本身指的是服装，指代的就是学子当时穿的服装，所以用它来形容学子呢。
1: 嗯，这个青呢就是青色，也代表着东方之色哈。四季当中的春季代表着生机勃勃，青葱萌发。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9: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0: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1: 清爽好喝不糊口，
12: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3: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4: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今天呢，我们都回到了青葱岁月哈，就是源于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和校服有关的。
2: 嗯，每年呢，到了这个上学的时候，或者是每天到了放学的时间呢，我都会看到很多小朋友他们穿着校服，而且呢，每一年的校服其实还都不太一样。我也发现大家的校服越来越好看了，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在敦煌寺中他们的校服就运用了传统元素，也是非常的吸引人。接下来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原来古代也是有校服的哦。
1: 嗯，一起了解一下。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古代学子的校服呢是非常标准的那种样式哈，青襟，就是它的衣襟呢是蓝色的，其实就是青色的嘛，然后呢它的主体呢是白色的，就有点像我们之后演变的。所以为什么刚才很多人就说到以前我们的校服都是蓝白色的呀，我觉得可能也是源于最早的这个校服的颜色。毕竟说到青色嘛，是代表着东方之色哈，然后呢也是对应着木，四季当中的春季，代表着生气勃勃勃青葱萌发。
2: 而且呢，对于古人来说啊，青色是正色，所以穿着这样一身青色的衣服，给人一种有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我们知道了青襟的青字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襟。在毛传当中呢，青襟叫青绫也，学子之所服。而东汉末年的刘熙所作的《释民》当中也写得很明显啊，襟也，交于前所襟欲风寒也。也就是说呢，这个衣服是交叉在胸前的领子，不过呢，如何交叉也是有讲究的，需要右衽而非左衽。也就是说呢，我们两片衣服是左侧在上，右侧在下的叫做右衽，而反之左衽就是左侧在上。右衽呢，是我们汉族传统服饰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代表，而左衽呢，代表着异于中原的一代少数民族他们的穿着方式了。
1: 的确是这样哈。而且说到古代学生呢，除了穿校服之外呢，还会戴帽子，这是区别于我们后来的校服的。我们只是有一个校服哈，完全是没有帽子这一说的。当时呢称之为冠，同青襟一样，冠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呀。在《礼记》当中呢就说到，冠者礼之始也。古代的男孩呢20岁就要举行冠礼，称为成人礼。所以啊，男孩20岁的时候呢也称为加冠，还有及冠、弱冠等等。那举行冠礼的时候呢，就要提前的去束发了。清朝以前呢，我们汉族的男孩15岁的时候啊，就会束一个发髻，所以呢，束发也只15岁。再后来呢，再加上冠以成人，就是你加冠之后啊，就意味着要接受社会道德的要求，一言一行都要以佩戴冠帽的礼仪规范，要严格的要求自己。
2: 而且呢，冠帽对于古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礼仪，也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尊严。君子至死都不摘下冠帽。而《礼记·曲礼》上面也说了，冠勿冕，劳勿袒，属勿寒裳，绝不能随意的去免冠，也不能随便的摘掉帽子。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有结缨而死这样的一个典故，临死嘴里念叨着，君子死，冠不冕，强忍剧痛，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地站着，才去，最后才离开人世的。
1: 由此可见呢，其实哈，古代的青襟和冠呢，既是身份的象征，也代表着责任和使命了，也是非常庄严和神圣的事情。而今天我们的校服呢，首先是让学生区别于社会的其他人哈，那一看到有穿校服的，就知道他是一个学生。那同样也可以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比如说遵纪守法、文明礼貌，也体现着一个青少年的文明素养。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即便已经不再是学生了，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底线嘛。那同时呢，和古代不同的是啊，现代校服呢不再是区别身份的象征了，反而体现为一种平等，就是不管贫富，统一着装也是文明的体现。
2: 是的，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常老师教育我们，大家不要攀比啊，但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包括你的整个人的着装。所以校服其实也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统一管理，和大家能够去相对更平等的在一起相处，而且也能够让我们的衣 冠这样的穿着更加的规范。
1: 嗯，那说到这么多呢，大家有没有回忆起自己以前穿过的那些校服呢？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再来形容一番。那如果没有穿过校服的各位，也可以为自己设计一款校服。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继续通过校服来感受中华之美。我们今天感受到的中华之美呢，就是源于敦煌的一所学校哈，它的这个校服上呢也是印有着敦煌壁画的花纹，非常的好看，也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融进了校服当中。
2: 其实呢，离开学校之后真的很难再有大家一起穿着相同的衣服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呢校服也承载着非常多人的记忆。我还记得在我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就把校服拿出来，然后给大家一支笔，大家互相在对方的校服上签名，其实真的是承载了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呢。接下来就要说一说我们更加接近更加熟悉的一些校服了。首先第一个就要说到的是1910年代，那个时候呢我们中国开始了近现代化，所以呢当时的服装也开始具有了非常时尚的元素了。
1: 特别校服啊，当时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了。而女生的校服的出现呢，也是让年轻一代显得空前的天真轻松和愉悦。那个时候的校服啊，女生的好像就比较有旗袍改良的感觉。
2: 是的，它还是有着中式的元素，比如说领子的扣子的部分啊，然后呢上身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种
1: 的，
2: 对，上身呢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旗袍的上半身，但是呢配上一个短的百褶裙，所以呢也是看起来非常的天真浪漫又很活泼，同时也具有着我们中国的元素。
1: 然后慢慢的继续发展啊，到了1920年代了。那其实呢那时候啊是不佩戴耳环等等首饰的，手上也是不戴戒指的，穿的相对是比较朴素的衣服，并且呢也不会穿不带花的这个穿带花的花纹的那种裙子，就是裙子都是我们印象当中非常熟悉的那款校服了，就上面是那个蓝衫，蓝色的衫，下面是一个黑色的中长裙。
2: 其实在南京的很多景点看到大家穿着民国学生服的话，大多数都是这样一款。当时的这个服装呢其实相对是比较朴素的，也是因为当时这样的一款服装被称为文明新装，它也是孕育了当时大家对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呢对我们中国社会的影响至今其实都是无比深远的。以后大家再看见这样一身蓝衣黑裙，就会知道了原来这件小小的服装上面承载了这么多非常重要的精神呢。
1: 是，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的不光是这个校服哈，在那个年代呢大家也非常流行那个齐耳短发，就是特别搭那一身校服，非常的学生气，非常的青涩和纯真呢。再来说到1930年代，那么这个时候的校服呢就出现了新式旗袍的校服，也是非常的时髦。
2: 而且既时髦又优雅，同时也是非常具有中国气质。因为在1929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旗袍是国家礼服之一，所以改良后的新式旗袍就成了当时女生日常的服装，而学校呢自然也就开始把旗袍当作校服。其实呢现在在广州和港澳台很多地方，新式的旗袍也还是作为校服一直保留了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学校当中女生拿着书卷穿着旗袍，哇，实在是太美也是太优雅了。
1: 是，而且那时候呢发型也有变化了，会更多那个两个麻花辫在自己的这个身前哈，也是非常的配旗袍。再来到1940年代，那么当时的这个校服呢也是延续了30年代的风格，校服不再只有拘谨的一种款式了，相对会宽松，并且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运动款。所以除了上课读书的学习时间，只要是有活动啊，大家几乎都会穿着统一的校服来参加。
2: 而且运动款也渐渐出现了，之前我们说到的相对还是偏西式或者是中式的元素融合碰撞，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我们后来非常常见的运动款的校服了。接下来要说到的是1950年代，这个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红领巾就出现了。
1: 是啊，我记得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特别期盼能够拿到新崭崭的红领巾啊。那说到1950年左右哈，当时呢也是非常非常盛行长裤的校服，女生也是上面是有点像西装的，底下就是一条长色的蓝色的裤子哈。然后当时1950年的4月23号到27号，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会议也确立了红领巾为少先队员的标志。
2: 但是呢，当时我们的国家才刚刚诞生，才刚刚开始，所以呢，我们的校服还没有特别固定的一个款式，大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过红领巾这个元素算是从当时就已经奠定下来了，
1: 一直延续哈。我们相信每个人在上小学的时候都曾经佩戴过红领巾吧。那么后来又到了1960年，当时呢，类似军装的绿色服装也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那个时候啊，全国上下一片绿哈，军装、军帽、军挎包，草绿色的旧军装呢，也成为了大家最主要的身上的颜色了。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我们今天呢也重点是通过校服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哈。其实我们但凡是有过校园生活，即便是没有那种统一的校服，那么其实当下的我们呢也都会穿着当时自己心目当中觉得比较不错的校服的样子。我记得之前有朋友讲过，上面穿一个白衬衫，然后下面可以穿一个裙或者穿一条裤。
1: 嗯，是的，有的时候还会在各种细节上下功夫。
0: 嗯，
1: 尤其我还记得每年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到周末放假的那一天，大家也会穿上自己最心爱的衣服，特别期待能够出去玩，因为平时都要穿校服嘛，只有周末的时候不穿。不过虽然呢我们这个时尚潮流的变化其实很快的，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从1910年代一直到1950年代，真的是各种款式啊，像是非常经典的蓝衣黑裙，还有旗袍，还有运动装等等，包括红领巾的出现都是非常的特别。接下来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回到1960年代，看一看那个时候的校服又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刚才也简单的说了一些哈，基本上呢全国上下呢都是非常喜欢军装类型的校服啊，包括呢军帽、军挎包等等哈，所以草绿色的旧军装就成为了学生们最主要的色彩了。
1: 嗯，60年代到70年代初，大家穿的都是类似军装的绿色服装作为校服的。大家有没有在影视剧当中有看过类似的情节呢？
0: 再往后呢，就是很多朋友有提到的70年代了，白衬衫加蓝裤子也是非常的清爽，而且呢当下的广大知识青年也是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奔赴乡村，包括北大荒去建设，所以呢当时的上山下乡也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1: 嗯，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影《山楂树之恋》，当中的着装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服装，所以呢其实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当中都有出现，也是让人觉得当时的大家是特别有活力，也是特别淳朴的，也是勾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
0: 嗯，
1: 那大家又是哪个年代的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当时的校服，或者我们今天盘点到的有没有你曾经穿过的校服呢？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真的是越来越近，越来越熟悉了呢。
0: 是，看到1980年代了，那个年代我也要出生了。
1: 嗯，
0: 海军服风格的校服呢也是风靡一时，那么当时呢也是受着之前着装的审美啊，改良式的海军服呢就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校服的款式，象征着干净、朴素、纯洁。其实也就是一个白衬衫打底，然后外面呢是那种背带裙。
1: 是的，
0: 男生可能就是背带裤哈。
1: 对，我觉得其实看起来还有点像那种樱桃小丸子的搭配呢，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清新明媚，给人的这种感觉。
0: 再往后啊，就是我的那个年代的校服啦。我也曾经穿过啊，面口袋运动校服，就到了90年代了。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呢，裹在宽大的运动服里度过了最美好的少年时光。配色呢，相对来说也比较统一，尺码我们之前讲到了是比较肥大的，就是即便在秋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呢，也可以在里面叠上毛衣，叠上棉衣。
1: 嗯，而且这样的一款校服呢，男女是同款的，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尺码上做一些区别。它的优点也特别的显著啊，就是结实、耐脏，而且易干。大家是不是穿过这样的一款校服呢？是不是特别的深有感触？
0: 也可以一起在大蓝鲸上回忆一番哈。那么其实再往后呢，不管是2000年还是到现在，那各个学校的校服呢就更为的百花齐放了，也会有着各色的特点。你看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讲到哈，这个敦煌的一个学校的校服，它就融入了很多敦煌壁画的元素，也是极具民族特色。
1: 嗯，是的，也特别羡慕大家现在都有各种各样的校服可以穿，我也特别希望能够回到校园当中去，但是特别遗憾啊，没有机会了。
0: 你可以去当老师。
1: 是的，但是呢今天我们通过节目还是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起回忆一下当时的那份青涩的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我能开车吗？
2: 咋的花下？
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 谁敢开车呢？
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 俺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3: 守护消费信心。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张宇普庄严出席，邢云文做专题辅导。
1: 银川市优服务强项目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国企以案促管，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六月八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请听报道。
2: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邢云文围绕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做专题辅导报告，庄严、赵旭辉、韩东做交流发言。李毅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性提出一系列

0: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条例，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李亦飞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关乎根本，关乎全局，要准确把握条例实践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精耕细作，不断提高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把牢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解决思想问题推动解决实践问题，以造福群众实际成效检验思想政治工作成果，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突出价值引领和精神激励，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持续唱响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时代强音，坚定自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团结奋斗、拼搏奋进。李亦飞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拧紧责任链条，创新方式方法，强化支撑保障，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分工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层次立体、全面覆盖。
1: 今年以来，银川市以项目提质、服务提优、产业提级为核心抓手，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主线，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创新、要素保障提质，持续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0: 盘活存量资产、赋能产业升级是银川市提速项目建设、壮大产业集群的重要抓手。在永宁工业园，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风电塔筒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已投产运行。该项目依托园区闲置资产盘活复用模式，实现企业拎包入驻，极大缩短项目筹备建设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投资运营成本。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少清：
2: 永宁产业优势突出，交通便捷，与我们风电塔筒制造的项目也高度契合，产业配套也完善，发展空间也更广阔。不管是从物流还是这个车间厂房的这个规划，都比较适合我们。
0: 深耕全周期项目服务，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是银川市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速升级的核心关键。宁夏奥美达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创下高效落地速度，从企业首次考察到正式签约仅用时40天，项目摘地后迅速开工，全速推进。该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将有力带动地方就业，助推轻工制造业转型升级。宁夏奥美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卓雷：
3: 正在进行基础方面的建设，预计在7月份 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11万平方的话，大概在8月中旬就可以完成验收，9月份就可以完成这个设备进场，达到投产。
0: 据了解，今年以来，银川市对重点工业项目实行1:1跟踪服务，推行多证并联审批、全程领办代办的一站式服务机制，靶向破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电等各类要素保障难题，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截至目前，全市开复工工业项目155个，开复工率83%，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加速落地，陆续投产，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为银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国资系统纵深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聚焦存量清淤、增量设防、效能提质，通过个案攻坚破局、清单消耗清零、源头合规固本，推动国企法治治理从被动应诉向主动治理转型，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历史遗留疑难案件是制约国企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多年未决的征地行政补偿旧案，今年通过复议再审等法律程序，突破责任主体认定僵局，锁定近3000万元国有资产补偿责任，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维权范式。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法务风控部部长于飞飞：
5: 针对复杂疑难案件，集团公司持续强化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涉事主体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构建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提升的法律纠纷案件闭环管理体系。
0: 在攻坚化解存量顽疾的同时，我区国资国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防控，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不断深化依法治企、合规治企建设，把合规风控贯穿经营发展全流程，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始终做到审慎决策，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合规部副部长潘颖昭：
6: 聚焦投融资、合同管理、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查漏补缺，推动合规管理与经营业务深度融合，以合规管理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切实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0: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治区国资委扎实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对大额重大案件、陈年历史案件分类量化攻坚，通过多方协同调解、台账消耗模式批量化解存量纠纷，同时划设经营风险红线，规范维权处置尺度，从严管控违规经营行为，倒逼企业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实现标本兼治、系统提质。自治区国资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吴俊：
7: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居属国有企业涉法涉诉案件数量、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59%和34%，而专项行动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推进居属国有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推动企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提质创效。
1: 6月8号，2026年宁夏世界认可日宣传周系列活动在银川市启动，全区水泥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工作推进会同步召开。请听报道。
0: 碳足迹认证简单说就是给产品算一笔碳排放账，从原料开采到生产运输，甚至到最后报废处理，每个环节产生的温室气体都要算清楚，算完之后由专业机构审核通过才能打上认证标识。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因此顺利拿到全国首张水泥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吴中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获评自治区试点碳足迹标识认证。会议现场，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为企业颁发证书。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华：
8: 且通过认证发现，使用替代水原料预热发电，优化物流，既能减碳又能降本增效，证明低碳发展不是负担而是竞争力。作为高耗能行业标杆， 为建材领域乃至全国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

0: 超时认证制度提供的成熟模板。
1: 当前，宁夏正加快搭建科学规范的全域碳足迹管理体系。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扩大碳足迹认证试点范围，今年重点推进电石渣制水泥、水泥粉末站等细分领域试点，计划2027年实现5家重点水泥企业15类以上产品获证，逐步建成矿山开采、水泥生产、预拌混凝土全链条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同时，探索碳足迹与绿色信贷政策扶持联动机制，打造建材行业低碳发展宁夏模式，为全国产业绿色转型输出宁夏经验。
2: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多角度报道生态保护、节水用水、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经验做法与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1: 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攻坚三北筑牢北疆万里绿色屏障，报道了三北工程攻坚成效。该工程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近3年各地统筹开展生态治理、区域沙化问题缓解、植被覆盖率与生态功能持续向好。同时，多国学员近期齐聚宁夏，参加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学习中国治沙经验。6月5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黄河蝶变润两岸》，报道了宁夏银川在改善黄河水质的基础上，通过节水改造、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再生水循环利用等举措，探索出缺水地区高效用水的新模式。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6月7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牵引带动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报道了宁夏聚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成就。今年以来，宁夏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总装机600万千瓦的宁夏采煤陈县区复合光伏基地全面建成，每年可外送约108亿度清洁电能。吴中红四堡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固原20万千瓦风电项目等也将于年内陆续并网投运。
3: 为激活城市

0: 周六下午2点，祥安巷创意小市集准时开集，各色的小摊位沿着人行道排开，咖啡香混着果茶的清甜飘出半条街。银川市金凤区祥安巷市集主理人嘉华，
1: 你看像这个摊主，他缝的很多茶垫、茶席，然后茶窝窝。我觉得人做一件事情，他可能要保持一定的初心嘛，因为只有手做的东西才代表有一定的温度。
0: 巷子里的摊主们各有各的日常，有人是准点打卡的上班族，有人是和0.01精度打交道的煤化工助理工程师，还有不少守着家庭却没丢掉爱好的全职妈妈。对他们来说，每到周六下午，祥安巷市集就成了奇思妙想的聚集地。银川市金凤区祥安巷市集稀有文创小摊主蔡静瑶，
2: 它是纯棉的，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贺兰山的野生动物。
3: 销量怎么样？
2: 还不错。
0: 蔡静瑶在银川一家公司做设计工作，作为市集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她的摊位就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博大的展架上摆满了自己设计的宁夏主题文创，印着贺兰山岩画和动物的方巾，刻着西夏文字的书签，用贺兰山石头做的镇纸，每一件都带着浓浓的宁夏印记，简约又好看。不少游客逛市集第一站就会停在他的摊位前。银川市金凤区祥安巷市集稀有文创小摊主蔡静瑶，
2: 五一那会儿开始来，卖的真的不错，能面对面然后跟客户沟通，然后他又非常认可你，他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那种感受就是给予我很大的力量。
0: 近年来，银川市通过放宽审批门槛，鼓励商圈商业综合体打造特色商业外摆区，同时实施一街区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今年4月，金凤区将祥安巷定位为特色市集街区，打造年轻化互动式的市集消费场景，营造小而美、烟火气、潮玩范儿的特色街区氛围。如今，这条远离核心商圈、也没有网红景区流量加持的小街巷，每场能吸引上千人前来打卡。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诠释着一座城市的活力。
4: 高考期间，宁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广大考生提供便利，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请听报道。
5: 彭阳县多部门和社会各界志愿力量联合协作，全方位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应考。高考期间，城区公交车、爱心出租车全部开通考生免费乘坐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出租车司机马科发：
6: 我们出租车在各校区准备就是免费接送考生。
5: 考点外志愿服务驿站为考生和等候家长发放矿泉水、防暑物资以及备用的考试文具，并提供葡萄糖补给、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缓解考生紧张情绪。商户叶彤：
7: 我准备了果茶、矿泉水送到考点，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暖心助考，在这儿祝愿全县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5: 在隆德县，公安、交通等部门协同疏导交通，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静谧的环境。同时，医疗部门在考点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站，守护考生健康。隆德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队长任东东：
8: 我们重点管控考点周边人员聚集、噪音扰民、车辆扰乱等情况，全力净化考场周边环境。
5: 驾校工作人员李宝红：
9: 确保安全，准时安静地把每一位考生送达考场，能以这样的方式激励学子圆梦，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5: 银川市生态环境部门还聚焦考点周边和居民区集中区域，全面开展餐饮行业噪声污染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重点走访烧烤店、火锅店等店铺，引导商户自觉履行环保主体责任。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高桥：
10: 在高考期间呢，我们每个考点安排了2名工作人员，对考点进行全天候的噪声监管巡查，积极营造安静、舒适、和谐的环境。
11: 连日来，中宁县10.8万亩枸杞陆续成熟，头茬枸杞正式进入采摘季，也拉开了年度产销序幕。请听报道。
4: 走进枸杞种植基地，数百名采摘工人穿行其间，一颗颗鲜嫩饱满的头茬枸杞迅速落入筐中，老把式们的娴熟技艺尽显无疑。

0: 枸杞采摘工柯小花。
1: 人家枸杞子开始啊，公交车子拉着我们在这边挤枸杞子，我也摘了十来年枸杞子了，啊，这天能挣个200块钱左右。
0: 依托中宁北纬37度枸杞黄金种植带的独特禀赋，加上黄河水灌溉滋养、富硒土壤孕育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头茬枸杞果形大、果肉厚、糖分足。今年中宁县新植枸杞10000亩，全域普及标准化种植模式，推行企业、基地、农户联动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源头把控果品品质。中宁县喜赞生态枸杞庄园万亩种植基地技术员王玉国：
2: 今年的气候实验，咱们基地的头茬枸杞上市的时间略有提前，每天的用工人在1200人左右。我们一万亩的头茬枸杞的产量预计在1000吨左右。
0: 据了解，目前中宁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130亿元，区域品牌价值突破206亿元，稳居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值榜前10。
3: 本台消息，平罗县围绕城市颜值提升与生活配套完善，实施一系列精细化改造工程，通过补齐设施短板、优化公共空间，老城区正悄然焕发出新活力。走进新世纪社区水印荣亭小区的街巷，原本灰旧斑驳的墙面穿上新衣，成为居民散步时驻足的一道风景线。居民丁雪：
4: 最近我们小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的心情也变得不一样，那么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观了，我们老百姓也住得很舒心。
3: 在抓好街巷改造的同时，平罗县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与经营秩序规范行动，修复地面破损、湿化非机动车泊位，解决了市场周边栈道拥堵等难题。通过多点位的环境提升和邻里互助倡导活动，为市民提供干净舒适的活动空间，逐步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宁夏德润绿屏测绘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贺迎龙：
5: 增设了母婴室、宠物识别箱、文明规劝牌，引导市民文明游园，补植了侧柏10000棵、四季玫瑰130平米，美化公园环境。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朱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9: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

0: 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真侠义图下部第48回，书接前文。这姑娘侠娘啊，本来想上吊自杀，就在此时来了个漂亮小伙，咱说了，他就是楚凤曹的儿子楚雄。哎呀，楚雄啊也是个少侠一份，也是侠肝一胆，发现这种事儿他能不救吗？实际楚家渡楚家庄离着这周边还挺近，也就5-6十里。咱们前文书说过，楚凤曹帮过佟林，那么楚凤曹呢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是楚雄。今儿个出来打猎追赶兔子，没想到把兔子给追丢了，正在寻找，可巧碰上三公主侠娘在林中上吊。楚雄一看树上挂着个人，手刨脚蹬还没咽气，见他要死了焉能不救之理，马上从马上跳下来把侠娘给救了。因为侠娘女扮男装，他也看不明白，把她放到地上开始进行抢救，来了个人工呼吸，这得嘴对嘴呀，好不容易这才把侠娘给抢救过来。侠娘这才醒过来，多谢壮士救命之恩哟。此时楚雄才知道面前这是个女子，说话是女人的声音，不由得脸都通红。在那个年代不行啊，男女授受不亲的，这哪行啊。最后这姑娘实在有点受不了了，来至近前，恩公 您究竟是谁？能否报上名姓？我先不说我的名姓，姑娘，我先问问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穿着打扮女扮男装？哎呀，霞娘的眼泪掉下来了。恩公，你把我救了，就别想太多了。我把事情跟你说说，是这么回事情。霞娘也不隐瞒，把自己的身份如实的讲说一遍。哟，此时再说这楚雄闻听他的身世，是大吃了一惊。闹了半天救这个人，就是英王福昌的三公主，坏了，乃是反叛的女儿，这可怎么办呢？有心转身要走，恐怕这个霞娘还得求死，不走这可怎么办呢？如何把她安置，可把楚雄给难住了。霞娘也没词儿了，事到如今无处偷奔，接茬死吧，还得死。就在他要死这么功夫，有人说话了：“无量天尊，善哉善哉，贫尼看了多时。”再看此时从树林之中走出个女道姑来，头戴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飘洒前胸，身穿青布道袍，腰系水火丝绦，斜挎兜囊，手拿拂尘，背

0: 书中代言来者非别，正是冷面观音怨子归，怨老剑客。闹了半天，怨老剑客此次也想来帮佟林，结果没想到走到这儿，怨老剑客那身份也太高了。怨子归到了，一看，呀呵，这件事儿让我碰上了，既然让我碰上了，我就得管。来至近前，跟两个人见了面，霞娘和楚雄给道姑施礼。老人家，您是啊，我乃怨子归是也。怨老剑客，您什么意思？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姓楚啊，我叫楚雄，家住在哪里？
0: 楚家渡，楚家庄啊。嗯，那么你父亲是啊？家父竖个字儿说叫楚凤曹。
1: 哦，
0: 你父亲我还真听说过。既然是这样，我实话告诉你，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
1: 哟，
0: 老人家您是？哈哈，在下冷面观音怨子归。
1: 哎呀，老人家原来是怨老剑客，是您。
0: 对对对，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那既然这样，您请到家里坐一坐吧。嗯，怨子归点了点头，就这么的带着霞娘来至楚家渡，楚家庄。哎呀，楚雄高兴，给父母送信儿。那么此时单说怨子归这一来还了得呀，楚凤曹听说了，赶紧打扫亭台，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点起檀香，敲锣打鼓，像接神仙一样，把怨子归接进厅堂。哎呀，这个时候但看此时楚凤曹撩衣服便拜，怨老剑客您来了。
2: 哈哈，无量天尊，我乃化外之人，咱们都是自家人，多少年的交情，不必客气。起来起来起来，众人高兴啊，一家人众星捧月，分宾主落座，准备的是素斋素饭。就这样众人吃完了喝完了，此时楚雄把所有的经过所遭所遇不敢隐瞒跟爹都说了。楚凤曹一听，用手点指，畜生啊，没事儿给我找事儿，你说现在如何处理吧。怨子归乐了，老侠客，谁让这事儿我赶上了，我就得专门为你解决这事儿而来，我出个主意，不知道老侠客愿听吗？
1: 啊，老人家请讲，老剑客请说，有话你只管吩咐，小老儿愿闻高论。
0: 怨子归一笑，老侠客，这就叫千里姻缘一线牵，事情活该凑巧，霞娘上吊遇上你儿子，你儿子给人来个人工呼吸，救了这条性命，男女授受不亲，有此举动，你说怎么办？以贫尼之见，不如让他们结为夫妻，收霞娘做个儿媳妇儿，但不知你以为我说的怎样
1: 呀。老剑客，那英王是国家的反叛，他乃反叛之女，做我的儿媳恐有不便，对不对呢？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老侠客，我看你不要有所顾忌，英王夫昌是夫昌，他女儿是他女儿，不可混为一谈。英王的结果是咎由自取，跟他女儿没有什么关系，不是贫民说句大话。那么也就是说，换言之，我有一个好朋友，也就是那闵春莲，她乃是佟林的其中一位妻子，跟我的关系也不错，佟林跟我的关系也不错。我也听说了，老侠客你帮过佟林，但是霞娘这姑娘是个好人，

既然你儿子把人那样救了，咱就得承认。我就想欲成此事，你就不给我这面子吗？我从中为媒就不行吗？好吧，既然这样，我同意。嗯，这就对了，你应该开明，立刻就这样大摆花堂，两个人就成了亲了。这事儿就让院子归老剑客给办完了，急于的找佟林，就这样院子归就走了。过了数日之后，霞娘想起来父亲来，因为老百姓都传言剑山虽破，他父亲福昌福宝臣没有死，已经逃离虎口，落到万隆苍风岛，父女之情哪有不关心之理。霞娘就想找他爹。哎呀，这时候单说此时，这个楚凤曹就有点不同意，你要这一走，那就真是回到了原处，你就真是反叛。后来此时再看楚凤曹的妻子王氏，就说当家的，毕竟她是咱们的儿媳妇，她想见爹咱也不能阻拦。那你的意思呢，不如让他们小夫妻一块儿前往。就这样老两口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做出决定，让小夫妻俩一起去见福昌，能够劝他回心转意，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帮着佟林佟海川，要不然认罪伏法，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所以呢，老夫妻商量完了，跟小夫妻一说，那么楚雄和霞娘都同意，就这么的，无论如何父女要见见面。就这么俩人起了身了，赶奔万隆苍风岛，飞止一日，这一天就到了万隆苍风岛。父女一见面，英王夫昌不明白怎么回事，跟霞娘一打听，霞娘把以往经过全都说呀。说完了，没想到英王福昌福宝臣是勃然大怒，冷不丁的把桌子一拍，到丫头啊，呀呀呀呀，你真给我丢人现眼。我原以为剑山一破，你能跟你母亲一样同时进阶，哪知道你是个贪生怕死之徒，女扮男装逃离剑山，你不乐意死，为父也不怪你，你不应该跟着这面前的楚雄结为夫妻，尤其不应该听院子归的，院子归从中插手，你竟然就偏听偏信。这还了得，我怎么能有你这样不孝的女儿。来人呐，把他们两个人给我绑出去，杀了，杀杀。十四皇子印提一看，英王福昌这么做似乎有点过分，急忙就拦住，伯父且慢，侄儿有下情回禀。伯父先不要这么做，您做这事儿不觉得有点过分吗？我看我妹子没犯什么罪，嫁夫找主理所应当，即使她嫁给了楚雄也不算什么过错，至于院子归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贪图，那另作别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你岂能因为院子归从中插手就要杀害你女儿的性命，没有这么做的。英王本来是刚愎自用，听不进去意见，但是胤禔说话了，他不得不认真考虑，因为万隆苍风岛是人家的，要不顺着胤禔，人家一翻脸自己就没有容身之地。他一听胤禔言语之间袒护着霞娘和楚雄，没有办法，只好收回成命。霞娘和楚雄谢过英王千岁，又谢过胤禔，英王这气儿才消了。你二人前殿无事，到后边休息去吧，
来人，给他们收拾房子。听爹这么一说，霞娘急忙摆手：“爹爹且慢，女儿有话没说完呢，您容我说一说。”“哦，还有什么事儿？”“爹，咱们是亲父女，无话不谈。”“爹爹，女儿有一事不明，我打算问一问。”“说吧，有什么事儿讲。”“爹，难道说您还不接受教训吗？还要继续跟朝廷为仇作对吗？想当初那剑山蓬莱岛同邦铁底，势力雄厚，都架不住官兵一击，何况眼下万龙苍风岛。爹爹，我看您应该吸取以往的教训，痛改前非，向朝廷认罪。院老剑客说的一点都不假，他跟铜侠客和差官队都有交情，只要您老人家能够认罪伏法，看在女儿我的份上，朝廷肯定保您不死。爹爹，如果您继续这样为非作歹，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女儿此番前来就为了此事，爹爹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您不能再打了。”英王闻听，须眉结炸，火往上撞。他没想到女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劝自己投降，气得直跺脚，连拍桌子，啪啪啪拍着桌子扇扇直响：“大胆放肆！霞娘啊，你可是我身上的骨肉，你疯了不成？我看这话不是你说的，一定是院子规给你出的主意，一定是佟林给你想的办法。你哪是劝我，分明让人家当枪使，给官府做了爪牙，这还了得？来呀，把他们推出去，杀了，杀了！”刀斧手上来把夫妻两个人绑出去，就要动手。大帅谭天、谭桂林转过身形：“王家千岁，我看杀不得。”“王家千岁，请想，三公主一片孝心，所以向您陈说厉害，我看不到远大的前程了，替您也担心，他也看不到远大的前景，才说了肺腑之言。我看情有可原，望王家千岁手下超生，把三公主放了。”“谭天这一求情不要紧，英王气得实在没有法了。”“哎呀，谭天哪，大帅你也替他求情，这是你身上掉的骨肉。王家千岁他一心向您，您就把他放了。”英王余怒未消，用手点指：“呀呀呀呀，霞娘啊，丫头，你听着，不是为父不杀你，是有人给你求情，但是从今以后断去父女之情。你别承认我是你爹，我也不承认有你这么个亲生的女儿，赶紧给我滚！滚出万龙苍风岛来呀，把他们两口子给我撵走，撵走，撵走，撵走！”哇，就这样就给撵走了。实际上谭桂林说这话也是表面激火，并非真实的求情。谭桂林故意说看不了什么前景，英王最不愿听这个。就这样，霞娘和楚雄被赶出了万龙苍风岛，小夫妻到了无人的地方，霞娘放声痛哭，没想到爹爹如此固执，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父亲了，如今断去父女之情，还活个什么劲儿？霞娘又要寻死，多亏了楚雄再三劝解，这才止住悲声。小夫妻商量已定怎么办呢？霞娘给出了主意，让他们赶紧上成都府找院子归老。

所顾忌了。哎，此时楚雄一跺脚，也愿意给官府出力报效。小夫妻商议以后也没回家，就这么奔向成都了。按下他们两个人走了不提，单表英王富昌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生气，把这月案上的砚台都给砸碎了，玉笔也给折断了，简直像发疯了一样，咬牙切齿：“谭天，你刚才说的什么话？你说你看不到什么前途前景，你说的都是屁话！谭天，以后这样话再要敢说，本王绝不轻饶于你。”哎呀，这时候谭天心说话：“我那哪是劝呢，我也希望你能够杀你女儿才好呢。看来这事儿惹大了。”再看此时英王夫昌咬牙切齿，又骂苑子规：“苑子规，你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有那个楚凤草，前者我听说你就帮过佟林的忙，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才解我胸中恶恨。”这时候尹提一看，急忙解劝：“伯父，如果您还没出气，咱们想办法报仇，您何必气成这样？这不把自己气坏？我不把老楚家的人斩尽杀绝，难消我心中恶气。无论如何，这口气我得出来，把老楚家的人一个也不留。伯父，嘿嘿，不就这点事儿吗？我现在就派人。”这印提说到这儿，往左右看一看，一眼看见了战殿将军铁板剑客，此人姓林，叫林芳。林芳啊，乃是万龙苍风岛的顶梁柱。林芳刚才发生的事儿都看在眼内，就这么的命林芳领几个兄弟攻打这楚家庄、楚家渡，无论如何百不如何，要把老楚家的人斩尽杀绝，把脑袋烧回万龙苍风岛，好让我伯父消消这口恶气，你懂吗？是，遵旨。铁板剑客林芳领旨之后，贬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就是蓝家四猛，这蓝勇、蓝猛、蓝刚、蓝强几个人收拾东西，偷偷离开万龙苍风岛，赶奔楚家庄。但是铁板剑客林芳知道，这个楚凤曹也是一位侠客，了不起的人物，手下也有百八十人呢，要轻举妄动不会成功。因此他白天没敢露面，藏身在山林之中，一直等到定更天，五个人换好夜行衣，才偷偷进了楚家庄。就这么的来至门首，看看左右没人，几个人蹭蹭蹭进了院，看看上房有灯光，铁板剑客林芳来到窗台的跟前，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但见这位楚凤曹和老伴儿还有十几个丫鬟正在这儿哭天抹泪，尤其是当老伴儿的小夫妻到万龙苍风岛这一去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咱们老楚家就这么一个独苗，嗨！楚凤曹闻听此言，心中也后悔。就在此时，这几个人从房顶上蹭蹭蹭跳下来，林芳一乐：“哈哈哈哈，今儿个我们奉我家王爷所差，一定把你们斩尽杀绝。”二老一看，和婆子、老妈、丫鬟一看，是一阵大乱。二老也大惊失色，这时候楚凤曹用手点指：“你想干什么？干什么？来杀你们，把你！”

0: 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楚凤曹，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

0: 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真侠一图下部。第49回，书接前文，这位铁板剑客林芳带着蓝氏这哥几个杀奔楚家渡、楚家庄，跳到天井当院。老匹夫，这回我们奉着英王和14皇子之命特来杀你一家，你儿子欺骗了3公主侠娘，这回你是自作自受，拿命来。林芳说着，晃手中这条杖，普奔楚凤曹老侠。楚凤曹晃动金背鬼偷刀，大战林芳，两个人斗在了一处。蓝氏四猛一看，林老剑客站住楚凤曹，这几个人腾出手来，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可叹老楚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婆子老妈46口被斩尽杀绝，就连老夫人也惨死在刀下。哎呀，此时楚凤曹心如刀绞，心里难过，一个没注意，手中刀碰到人家帐上，一声巨响就给崩飞，紧跟着恶道又一仗正砸在楚凤曹的背后，耳轮中就听得啪，可坏，楚凤曹老侠扑通栽倒。蓝勇过来一刀把老头的人头砍下，包裹包裹之后，然后要拿回万龙藏风岛前去交差。哎呀，太惨太惨。那位说，老楚家人都死绝了吗？没有，还剩下一个老管家楚中，因为楚中外出啊，给老夫人买药，老夫人最近有点感冒，所以他去抓药了，故此他幸免于难，骑着驴回到楚家渡、楚家庄，当当当砸了半天门，里头没有人应答，老头儿。

0: 急了，当着驴背跳到院里，闻着一股血腥味刺鼻，楚中就知道不好呀，长起灯来一看，院里到处都是死人呢，把老头吓得奔奔直蹦，心里噔噔噔跳成一个了。楚中明白过来，当时就昏过去了，后来好半天自己醒来才知道家里出了人命了，这可怎么办？这老头左思右想，可不糊涂，他一想少爷和女主母肯定上了成都公馆了，我干脆送信去吧。就这么的，让左邻右舍全都给招呼来了，让邻居们帮着看这些尸体，然后到做个证据，便骑着毛驴赶奔成都。就这样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五天之后终于赶到成都府。这成都人口数十万，乃是一座大城，好不容易他找到公馆衙门，从驴上就跳下来，跟这门军说明来意。头几天来了个小伙叫楚雄，小夫妻两个来找同林，现在就住在公馆啊。这门军听他这么一说，这一介绍，说他是他们家的老管家，姓楚，叫楚中，赶紧转身到里边送信。最近公馆也很忙啊，钦差严大人每日召开会议，商量进兵方案，研究目前形势，要调集大军攻打万隆藏风岛，正在筹备的期间，这些日子这位小楚雄带着侠娘也来了，经过苑子规的举荐，就这么的带炉上宾，众人都挺高兴。没想到老管家此时来送信，老管家到里边，哎呀，众人一看老管家，老管家就哭了，主母，少爷呀，大事不好啊，咧着大嘴就哭。哦，楚雄一愣，老人家怎么回事？
1: 我的少爷完了，我们一家人，老爷子、老夫人、男男女女、仆人、老妈，全都死了，让人给杀了
0: 啊！此时楚雄听这话，大叫一声，昏死过去。众人赶紧抢救，麻刺前心，捶打后背，好半天，楚雄才明白过来。顿足捶胸，放声痛哭，
1: 哎呀爹呀娘啊，
0: 儿，对不起你们，老家人，究竟怎么回事？再看楚中这老头哭着把以往经过讲说了一遍呀，众人一听是这么回事，一个个义愤填膺。佟林、佟海川剑眉倒竖，虎目圆睁，这牙咬得咯咯作响，就知道杀人的凶手肯定是英王派来的，肯定是万隆藏风岛的贼寇，当务之急必须前往楚家渡、楚家庄看看，人家为了投靠官府死了那么多人，能不管吗？但是这个佟林事情又多，很难分身。经过商议，佟林在公馆维持一切，由张方代表差官队率领老少英雄20多人赶奔楚家庄。就这么的，众人前去治丧，顺便也要了解情况。楚雄、侠娘、老少英雄骑快马，离开成都，直奔楚家渡、楚家庄。咱们简短介说，这时候乡亲们大伙都有良心，凑钱买了棺材，已经把老楚家的人都装殓起来。正中的厅堂挂着夫妻的这画像， 有人还真会画，这里边苑子规就会画，苑子规也跟着来了。画像之后再看这老夫妻的这灵柩也停到这儿，周围都是仆人呐。哎呀，整个这楚家冷气森森，比较凄凉。那么这些仆人都是哪儿来的呢？都是周围啊有钱的人家把仆人都给叫他们来帮助，因为周围有钱的人家跟这老楚家的交情不一般，老楚家平常没少给他们施米施面，对贫穷的人也不错，所以这些邻居不管有钱没钱的，对老楚家的为人都挑大拇指，都觉着叹息。霞娘哭了个死去活来，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幸亏张芳能张罗，各位，人死不能复生，大家节哀，千万不要再哭了啊！先给二位老人家超度亡灵，然后咱们再想办法报仇。在张芳的张罗之下，院里高搭灵棚，把棺木全都停好，从附近请来了一些和尚道士给死者超度亡魂。就这样，再看楚雄夫妻头戴麻冠，身披重孝，在灵堂前守灵。张芳利用这个机会了解左邻右舍，对案情基本清楚了，但是凶手是谁，来了多少，都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单说这天晚上，楚雄夫妻仍然守灵，张芳有点乏力，带着坏事包孔秀孔春芳，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子是小子夏九龄司马良穿云白玉虎刘俊左臂花刀红玉儿，到跨院休息。张芳一边喝水一边就骂我说，弟兄们，经过这几天的了解，案情基本有了眉目，可以肯定杀人凶手是万龙藏风岛的人，根据前因后果的推断，是英王福昌福宝臣派来的，他们也把这楚雄夫妻撵出万龙藏风岛，还有点不解恨，就归罪于楚老侠，因此派人血洗楚家渡楚家庄，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们看见了有多惨，光杀人就杀了40多口，真是罪大恶极呀。哟，众人听罢频频点头，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能立刻就打破了万龙藏风岛，把英王抓住来个千刀万剐。他们正在屋里谈论这个事儿，就听院里有人喊，不好了，不好了，坏了，灵棚着火了，哗，乱了套。张芳率人赶紧赶到灵堂一看，大火已经起来了。张芳一面命人救火，一面感到问题有些奇怪，赶紧抖身上房，噌，定睛瞧看，就见后院有黑影晃动，丁太岁一拉刘俊，两个人就追下去了。黑影跑得慢，张芳追得快，来到前边就给挡住了。这几个人就停身站住，张芳高声喊喝：“带你们这些兔崽子们跑不了了！”这还不是一个人，五条黑影，这五条黑影还真就站住了，就这么一字排开，跳到房下。在这街口让张芳刘俊就给堵上了，他们拉好了阵势，张芳和刘俊一看，耶呵，一个老道四个大个，谁呀？正是铁板剑客林芳和蓝家四猛。他们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其中有原因，因为林芳啊血洗楚家渡楚家庄之后，拿着老楚头的人头 就夫妻的人头啊，就回到了万隆苍风岛。

面见英王福昌福宝臣前去请功。福昌一看挺高兴，后来一查问，听说楚雄没死，他就觉着铁板剑客林芳这事儿办得不够完美，因此紧锁双眉。尹提呀，怕这伯父生气，就把铁板剑客林芳狠狠地批评一顿，完你看你这事儿办的，虽然说杀了他们老夫妻，可是楚雄没有死，没有挖苗断根，早晚就是祸害。我伯父最恨楚雄，你怎么想方设法也得把楚雄给宰了。林芳闻听一拨了脑袋，王爷，我不是有意把他放过的，只因为楚雄夫妻不在家，因为这个原因这才漏网。那么你们还回去，一定把楚雄给杀了，把人头照样给我拿回来，要办成此事立下大功一件，要办不成休想回来见我。铁板剑客这林芳和蓝氏四猛费力没讨好，挨了一顿呲，这五个人是垂头丧气，没有办法离开万龙苍风岛，再次回到楚家庄。这次回来是找楚雄来的，可他们一进了楚家庄一瞅，老楚家明灯点着，蜡烛也有光芒，人来人往。他们趴在房上一看，院里有一帮老道一帮和尚正在念经超度，左邻右舍也来了不少人，下不了手啊。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楚雄在哪个屋，所以放了一把火，打算把楚雄引出来再杀，没想到惊动了张方刘俊，他们两个人率领众人追了出来。闲言少叙，单说病太岁张方，一看对面这五个人就断定他们是凶手。为了把事情弄清楚，张方把假扁头一晃，一阵冷笑，嘿嘿嘿，我说老大你叫什么名，这四位你们叫什么名，敢不敢通报名姓？老道冷笑了几声，哼哼，丑鬼，要问贫道有名有姓，我是万龙苍风岛的十四皇子，驾前为臣，官拜战殿将军，人送绰号铁板剑客，我姓林，我叫林芳师爷，这是我四个朋友，人称蓝氏四猛，蓝勇蓝猛蓝干

杀楚雄，斩草除根吗？好样的，哈哈，我张方佩服你们，说话不转弯不抹角，照直说，真不含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天下第一的老剑客病太岁张方，我老师是赫赫有名的三清教主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我是他不孝的徒弟。我的父亲数个字说，铁扇仙风流侠张炳张子美，我蒙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看见没，我身后这些师兄弟儿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林芳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们这两下子还让我张方费事吗？自己扶榜吧，哈哈哈哈。林芳闻听一乐，闹了半天你就是病太岁张方，我们绿林人要提到你的名字，无不恨得牙根都痒，长三尺。即使我们杀不了楚雄，也不能把你放过。弟兄们，上啊上啊，来势似猛，晃掌中鬼头刀扑奔张方。张方往下一退，一挥手，孔秀压单刀站住蓝勇，刘俊晃刀敌住蓝猛，牛儿小子敌住蓝刚，虎儿小子和豹儿小子敌住蓝强，这几个人就斗在了一处。张方也没闲着，手提三愣透风吕祖追，直奔林芳，也伸了手。铁板剑客跟他一伸手，耶呵，心说话，这张方还能穷对付有两下。张方先虎了一阵，但是打得到十几个回合，人家就发现，看来我张方不是他的对手。就在此时，有人高声喊喝，张少侠，把他交给我了。正是楚凤曹的儿子楚雄，掌中一条大铁枪，晃铁枪直奔对面的林芳，啪楞啪楞啪楞啪楞啪楞啪楞，连扎数十枪啊！铁板道人林芳左躲右闪，说了声来得好，心中高兴啊，嗨，我要什么就来什么，看来行啊。没想到楚雄没死，自己送上门来。楚雄这颗脑袋可值钱呐，我要把他脑袋烧回去，英王一高兴把我记手工一件，弄不好将来也封我个一字并肩王。就这么的想到这里，老道晃手中兵刃是大战楚雄，一伸上手，楚雄这条枪也不让人呐，啪啪啪，周周周周周周，上下翻飞，变化无穷，使的是神出鬼没呀。铁板老道心中暗想，我要取他的性命还费点劲儿啊，眼珠一转，有了主意，虚晃手中杖，转身就跑呀。楚雄心说话，他是败了，我拉枪要追，我不能让恶道跑了，我要给我父母乃至这些家人报仇。你往哪里走，拿命来。这一追呀，上当。老道把手中杖交于左手，一伸手从兜子里拽出一块五毒铁板，回身这一下照着这楚雄就打来了，日就愣出来。楚雄一看，眼前一道寒光，不知道什么东西，赶紧一甩脸，脑袋躲开了，肩膀没躲开，这块铁板正好拍在肩头上，拍了个实实乎乎，啪，把楚雄打的身子一栽歪，摔倒在地，顿时是人事不省。原来这个铁板上面有毒，用毒药喂着，叫五毒铁板，沾到皮肤上就中毒，12个时辰没有解药是准死无疑呀。张方一看楚雄受伤，急忙拉家伙过来应战。林方又拽出一块铁

0: 铁板抖手奔张芳打来，张芳往旁边一闪，铁板走空，夸啦没打着。事情也凑巧，没打着他不等于打不着别人，这一下正好拍到坏事包孔秀的背上。孔秀正在大战蓝勇，就觉着后背上拍一下，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摔倒在地，眼前发黑，人事不省。哟，哎呀，眼看张芳众人要出事儿，老少英雄这才往上闯。哎呀，林芳一看人家人越聚越多，口打呼哨，快撤，带着蓝氏弟兄一溜烟儿，蹭蹭蹭转身就跑。哎呀，这些人这一抢救，众人把他们就抬回了楚家庄，到屋里把衣服扒掉，借灯光这么一照，张芳大吃了一惊，先看看楚雄的肩头肿个大包，四四方方，红肿高大，再看看孔秀的后背也是如此，两个人的眼窝马上就塌下去了。哎呀，光有这山呼气儿，摸了摸脉搏，稍稍脉搏微弱，看来两个人是九死一生。张芳的经验非常丰富，知道两个人中了暗器而且有毒，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他们俩要死啊，这可怎么办呢？着了急了。正在这时有人说话，我说张少侠，你先别着急，我有办法。哟，众人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太平侠智亮。智老侠，您快说呀，怎么办呢？怎么救他？你先别急呀，据我所知离我们这儿不远有一座庙，这座庙叫光天寺。光天寺有个出家的和尚，人送绰号妙手赛仲景，此人专治内外两科的伤，所以把这两个人套车送到那寺必然能医治。哦，张芳一想也只有如此。这么说您跟他认识？跟这人我确实认识，只要我能见着他，自然这两个人就有救。哟，张芳一听喜出望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

0: 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3: 99.81千周，78.56千赫。
4: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5: 这场是相声，
6: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7: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8: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7: 你学会了。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0: 咱们开会吧。
11: 对，
10: 都别说话了啊。
1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2: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9: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随着这些年我们的经济是快速增长，国力是不断增强，我们对于自己这个母体文化的认同感应该说也是越来越高，于是乎就出现了国学热，确实有非常多的经典被发掘被传承，但是毋庸讳言，这其中呢不管是师资还是内容都存在着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情况。这期节目里咱们来请出刘春山和许健为您合说一段歪批三字经。
13: 我叫刘春山，
14: 是
13: 他叫铁爆花。
14: 对，
13: 我们两个人啊，
14: 不是，我这是外号
13: 啊，是外号。
14: 哎，
13: 您大号叫许健，
14: 没错，
13: 长得有特色，
14: 是吗？
13: 我们俩算一场搭档。
14: 对了，
13: 希望您呢喜欢我们的相声。
14: 哎，
13: 我们相声啊是传统艺术，
14: 是
13: 从很多老前辈传到我们这儿，已经经过了很多代，
14: 是
13: 对吧？各位比较熟悉的相声辈分，德寿保文明。
14: 哎，没错，
13: 从相声八德，
14: 哎，
13: 到寿字辈的张寿臣呢，马三立呀，
14: 哎对，
13: 再到宝字辈的，比如说侯宝林，侯大师，各位都熟悉。
14: 哎，是，
13: 天津的常宝霆，
14: 嗯，
13: 还有常宝峰，他们哥几个。
14: 哎，是，
13: 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的常宝华。
14: 哎，对，
13: 都是宝字辈。
14: 没错，
13: 宝字辈呢还有一个分支，
14: 分支，
13: 立字儿。
14: 哦，
13: 天津的田立和先生
14: 啊，就是立字的，
13: 等于他们都是我师爷辈
14: 啊。是，
13: 还有一个字叫孝字。
14: 哦，孝字的，
13: 哎，笑话的笑。
14: 哦，
13: 马三立的弟子都是孝字
14: 啊。是，
13: 我师爷叫班孝奎
14: 啊。对，
13: 还有他那个大师哥，我那大师爷叫严孝儒。
14: 哎，对 对
13: 都有孝字。
14: 哎，
13: 这么跟您说吧，
14: 什么呀，
13: 凡是带孝字的都是我师爷。
14: 哦，你说嘛，中间带孝字的都是你师爷。
13: 都是我师爷。
14: 那咱北京有一位任孝海，
13: 那就是我师爷。
14: 咱天津有个尹孝生，
13: 是我师爷。
14: 甘肃的连孝坤
13: 也是我师爷。
14: 台湾的朱孝天，
13: 那是你师爷。那是，
14: 你说的带孝的都你师爷呀？
13: 那是那个孝，他是 F4， 别以为不知道。跟我开玩笑，
14: 我这跟你这是混搭。
13: 跟我干什么？
14: 混搭呀，
13: 混搭呀。
14: 对了，
13: 别跟我提混搭
14: 啊，
13: 我可是混搭专家。
14: 这混搭还有专家？
13: 有啊，我专门研究这个
14: 啊。是，
13: 混搭现象现在很多。
14: 哦，
13: 各位都看见过
14: 啊，
13: 比如说现代人物混搭清朝的宫廷，这叫什么呀？穿越剧
14: 啊。是是，
13: 还有那种模特大赛，
14: 嗯，
13: 下边穿比基尼，上边凤冠霞帔， 这叫潮流范儿混搭中国风。
14: 哎，没错。
13: 还有一年春节晚会，嗯，您都看过，
14: 是
13: 宋祖英和周杰伦合唱首歌曲。
14: 哦，对，周杰伦唱《本草纲目》，嗯，宋祖英唱《辣妹子》，
13: 听这歌了吧？
14: 听了。
13: 他们唱的怎么样？
14: 好啊，
13: 好啊，
14: 好，
13: 好个茄子好啊！
14: 怎么就想起茄子来了？
13: 根本就不好。
14: 怎么不好啊？
13: 混搭的不成功。
14: 啊，
13: 一个《本草纲目》，
14: 对啊，
13: 一个辣妹子，
14: 多好听啊！
13: 你听来听去，嗯，就是俩歌愣凑到一块儿的，一人唱一段嘛。
14: 啊，是啊，
13: 我要是混搭歌曲
14: 啊，
13: 两首不一样的歌混到一块儿，您各位一听就是一首歌。
14: 您能给举个例子吗？
13: 举个例子
14: 啊，
13: 有首歌叫《大中国》，都听过吧？
14: 哦，高峰唱的，
13: 嗯。还有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
14: 啊，那是陈红唱的，
13: 都好听吧？
14: 啊，都不错，
13: 风格一样吗？
14: 不一样，
13: 我能混到一块儿，听着就像一首歌。
14: 不可能，你看人大中国
13: 啊，
14: 气势澎湃，
13: 嗯，
14: 常回家看看，家不长理不短，搭不到一块儿。
13: 这是你一说，我一唱绝对天衣无缝。
14: 那您给来了行吗？
13: 这样吧，
14: 啊，
13: 我唱，各位现场的观众，别闲着，
14: 干嘛呀？
13: 帮我打打节奏好不好？
14: 哦，打下拍子，
13: 咱们一块儿来啊。
14: 啊，可以，
13: 预备开始。
14: 好。
13: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那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一黄河呀，还有珠穆朗玛峰，二是最高山坡。怎么样？
1: 真不错，
0: 没有痕迹哦。
1: 你还真是混搭歌曲的专家。哎，
0: 此言差矣。哎，
1: 怎么差矣啊？
0: 我可不是混搭歌曲的专家。
1: 那是什么呀？
0: 任何方面都是混搭专家。
1: 那还有什么方面啊？
0: 看书都能混搭。
1: 你刚才说啊，要两首歌合一块唱。嗯，那行。没有两本书一块看的，对吧？罗密欧爱上猪八戒啊，变形金刚跟葫芦娃打起来了，哎，擎天柱变卡车撞他爷爷，火娃喷火，爷爷有这个吗？这
0: 什么乱七八糟？
1: 那本来就是嘛。
0: 你说那个那是内容的混搭，啊、
1: 对呀、啊。
0: 我说的混搭是什么呀？啊，文学格式的混搭。
1: 文学格式不明白，
0: 举个例子吧。啊，您给我一本小说，哦，我当诗歌来看。哦，诗歌。当成散文来阅读
1: 啊、哦，是啊
0: 散文当成记叙文来欣赏啊，记叙文当成字典来查，
1: 那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
0: 一点也不乱。再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
1: 您再说一个，
0: 一本书叫《三字经》，看过吗？
1: 那是启蒙小钢剑，
0: 我相信您都看过
1: 啊。对呀、啊，
0: 您看都是钢剑书
1: 啊。是，
0: 在我看来啊，就是一部精彩的小说，
1: 《三字经》看成小说。
0: 对了，
1: 能讲吗？
0: 能看就能讲啊。
1: 那你给我讲讲这几句啊。人之初，嗯，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讲讲这几句，
0: 这还用讲吗？啊，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都听得出来。
1: 什么呀？
0: 这就是一个养狗的故事，不是？
1: 养狗的故事啊。不是，你给讲讲我听听。
0: 头一句、就说有那么个人，名字叫支出，人支出吗？
1: 那他姓什么呀？
0: 姓善，姓本善。
1: 哦，那人叫善支出。
0: 对，善支出。
1: 姓相近，
0: 他住的地方离姓乡比较近。
1: 这姓乡是哪儿啊？
0: 咱们北京有梁乡
1: 啊，对，
0: 河南有新乡
1: 啊，是
0: 这地方叫姓乡，他住的离得近，姓乡近。
1: 习乡远，
0: 你想他离姓乡要是近，离那个习乡不就远了吗？
1: 不是，这好吗？那狗不叫。
0: 善之初啊，养了一条狗啊。古人养狗为什么呀？
1: 看家护院嘛。这个
0: 小偷一来，狗一叫，汪汪汪，把小偷吓跑了
1: 啊。对呀、啊。
0: 可善之初养这狗啊，从小养到大，一生没叫唤过，狗不叫，
1: 哑巴狗。哎，姓乃迁，
0: 邻居有个姓奶奶。
1: 你行，等会儿，等会儿。有姓姓的吗？
0: 就是从姓乡嫁过来的啊。
1: 那是是有有那有。
0: 姓奶奶说：“你要不愿意养，这样吧，我迁走。”姓奶迁。
1: 那就知道
0: 这狗到了姓奶奶家就开始叫唤上了
1: 啊。是，
0: 从早到晚汪汪汪汪汪汪叫起来没完没了。嘿，街坊邻居那么大点地界能不知道吗？
1: 对呀。
0: 善之初知道了，他一叫唤他知道，叫知道，
1: 贵以专。
0: 善之初找狗去了。你怎么回事啊？
1: 是
0: 在我们家不叫，跑这叫唤来了啊？不听我话，哎，一说话狗低头，哦，离得太高啊。
1: 是，
0: 善之初一看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跪下吧。跪在那儿跟狗说话。
1: 是，
0: 越说越生气。气急了，拿一块砖头，刚刚给狗开了。跪一砖。哎，
1: 西孟母，
0: 西边出来个老太太，他们邻居、一个孟老太太，西孟母，
1: 择邻处，
0: 他就责怪这个善之初。说狗那。

0: 那么小，你那么高大，你打他，你不爱护动物，你就不是人，你是畜生，你是畜生，
1: 你才畜生来着。
0: 就说这个老太太责怪她的邻居单之初是畜生，责邻畜，
1: 子不学。
0: 老太太跟你讲道理，你就学着呗。
1: 啊，对呀、啊，
0: 哪知道单之初这小子他不学，子不学，
1: 断机杼。
0: 他还放狠话啊！我说老太太，打狗，我告诉你，急了我连你一块打，我把你脊椎骨给你打断了。脊椎骨是什么呀？
1: 脊柱啊，
0: 断脊柱。哎，
1: 好，我替他说了。窦燕山，
0: 老太太不服，跟别人行，跟我可不行。我练过，不行，咱俩决斗吧。
1: 决斗？哎，哪儿决斗啊？
0: 燕山山脉。窦燕山
1: 打起来了，
0: 打起来了，下手不容情啊！窦燕山双风贯耳，老太太扛开之后一劈华山，哟呵，
1: 什么玩意儿这都？
0: 怎么了？
1: 挺好一本《三字经》，说成武侠养狗的故事了，就
0: 啊，乱啊，
1: 太乱了，
0: 您听也乱是吧？
1: 乱，
0: 这怨谁呀、
1: 啊？怨谁呀、
0: 啊？怨你。
1: 怨得着我吗？那个，
0: 我这刚说我能混搭讲这个啊，他那来劲儿了，你讲这几句吧。人说性本善，心性性性远，就嫌你读过是吗？
1: 不是，
0: 我这是混搭讲法啊，不能这么讲。
1: 那怎么讲啊？
0: 得跳着讲。
1: 什么叫跳着讲啊？
0: 就是这一句就在头一篇上，下句就在最后一篇了，再下一句回中间了。
1: 那你这不叫混搭呀？
0: 这叫
1: 你这混蛋呢？这是
0: 骂我。
1: 您看啊，咱在座的朋友，咱有一位算一位，咱看书都是一篇一篇那么看，对吗？哪位像你这样？
0: 哪样？
1: 先看头一篇，然后看最后一篇，紧接着看目录，然后翻看中间，然后翻到哪页看哪页，就有那么看的吗？
0: 你这成神经病
1: 了。那本来就是嘛。
0: 但是就这样讲啊，我就能把这个《三字经》讲成一部真正的精彩的小说。
1: 好，你要真讲出来，我还带头给你鼓掌。
0: 好好好，您各位想着我讲得好，给我鼓鼓掌。
1: 哎，对了，
0: 你啊，现在别搅和了。
1: 我不说话，
0: 我开始讲。
1: 啊，行，不言语。
0: 小说三大要素你都知道
1: 啊？什么呀？
0: 时间、地点、人物
1: 啊？对，
0: 没错吧？时间。发生的朝代在渭南朝，有这句吗？
1: 啊，有，渭南朝都金陵吗？
0: 有这句吧？
1: 有这句。
0: 渭南朝啊，有那么个地方啊，是座山，
1: 什么山？
0: 叫有连山。
1: 哦，有连山，
0: 你也去过？
1: 我没去过。
0: 你去过？
1: 没有。
0: 想想，
1: 不用想，没去过。哦，
0: 我记错了。哎，是你爸爸去过。
1: 我爸爸？
0: 你爸爸去过？
1: 他什么时候去的？
0: 1960年，
1: 三年自然灾害，
0: 就那时候。
1: 那那会儿有我，
0: 那没有你，
1: 对不对？
0: 你爸正年轻呢。
1: 啊，是。
0: 哎呦，饿呀，没有吃的。
1: 是。
0: 晚上睡着觉，饿醒了，找吃的家里没有。
1: 哦，对。
0: 哎呀，哪有菜呀？哪有饭呢？想起来了，邻居有个老农种了一片洋白菜，你爸就偷洋白菜去了。
1: 对，要不然我爸现在半夜起来网上偷菜呢。
0: 对对对，那时候落的毛病吗？
1: 那是落的毛病。
0: 偷颗洋白菜，举着杆要吃。
1: 生洋白菜能吃吗？那个
0: 不管生熟了，饿坏了吗？
1: 饿疯了，这
0: 刚要吃，看菜地老农发现了，举着扁担就追出来了。
1: 你看看，
0: 你爸就跑，
1: 是
0: 跑来跑去，跑到了有连山，
1: 就跑那儿去了。
0: 老农追，就追到有连山。
1: 哦，是
0: 你爸一想，这顿打挨上就轻不了，
1: 没准打死了。
0: 哎呦，这哪躲呀？
1: 就是
0: 这个山洞啊，他就躲起来了。哦，老农举着扁担绕了三圈没追着。
1: 嘿，你看看，
0: 从那天开始啊，《三字经》留下那么一句
1: 什么呀？
0: 有连山。有归藏。哎，怎么回事？
1: 过来，过来，
0: 放，
1: 我不打你。
0: 你放，
1: 来，
0: 怎么着？
1: 我放。这有连山有归藏是由我爸爸藏那儿了，是吧？
0: 我是说呀，
1: 给我解释清楚。
0: 先生，你听着，我没说
1: 不是完不了，
0: 没说清楚啊。有你爸爸，他终归他藏在那儿了。
1: 什么叫终归啊？
0: 上面有你爷爷，下面有你啊。
1: 哦，上面一老龟，下面一小龟是吗？那个，
0: 其实你还挺记仇
1: 的。怎么说话了？这个
0: 谁让你刚才说我混蛋来着？
1: 报复
0: 不是报复，
1: 报仇。
0: 咱开玩笑不？免了
1: 是吗？
0: 不开玩笑，
1: 别开玩笑，
0: 好好讲行吗？
1: 听您这小说，
0: 咱就好好讲吧。
1: 对了，
0: 有连山旁边有个地方，
1: 什么呀？
0: 叫此四方。
1: 啊，那《三字经》有这句，
0: 此四方住了一个大员外。哦，叫人之初。
1: 行了吧，
0: 怎么了？
1: 刚才这善之初啊，现在是人之初。
0: 对，
1: 你懂什么叫人之初？
0: 什么意思啊？
1: 人之初啊，就是说呀，人刚一落生，那叫人之初。到你这儿都变人名了，什么玩意儿？没劲，
0: 该拍就拍出来，怕什么呀？
1: 不是，
0: 您各位看这万恶的表情，
1: 本来就是。
0: 这，我这是混搭讲法，跟你讲法一样吗？
1: 不一样。
0: 我的讲法你会吗？
1: 不会。
0: 不会不听着，听我讲，别搅和，知道吗？ 混搭讲法，大员外人之初，
1: 人之初，
0: 哎，
1: 哦，是个员外，
0: 哎，人之初，他媳妇呢叫迎秦氏，这是两口子，
1: 人都张氏、李氏、王氏，你这迎秦氏，
0: 复姓啊，有姓司马的吗？
1: 啊，
0: 有姓慕容的吧？
1: 有啊，
0: 有姓令狐的吧？
1: 啊，对，
0: 你舅舅为什么叫西门庆呢？
1: 那
0: 不是复姓吗？
1: 你舅妈潘金莲，
0: 有复姓，他姓迎秦，迎秦
1: 复姓迎秦，
0: 对，两个人啊，有两个儿子，大锁和二锁。
1: 这三字经有吗？
0: 有啊，一个叫任所同，一叫任所实。
1: 哦，这是大锁二锁。
0: 任之初还有个弟弟叫任之伦。
1: 哦，他也是员外？
0: 他不是员外。
1: 那他是？
0: 他是个混混。
1: 混混
0: 总在南边北边一带混着。
1: 这三字经有这句吗？
0: 南北混
1: 啊，这南北混就南边北边混着。
0: 这个任之初啊，最好交朋友，拜雷蒙把兄弟。
1: 哦，是
0: 一共哥仨，他是最小的一个。
1: 那大爷是谁呀？
0: 大爷姓席，叫席香远。
1: 啊，这席香远也变人名了。
0: 席香远是个做官的。
1: 啊，什么官啊？
0: 驻六官。
1: 啊，这驻六官。
0: 席香远的媳妇呢叫席孟母。
1: 哎，
0: 这两口子
1: 我不能不说话了。
0: 你总拦我干嘛呀？
1: 我也不想听了。
0: 怎么了？
1: 我要吐，你知道吗？
0: 我找你了。
1: 席孟母。
0: 对，
1: 大伙都知道这孟母是孟子的母亲。
0: 对呀，
1: 这孟子他爸爸叫席向远
0: 啊。对，
1: 这孟子他姓孟啊，他爸爸怎么姓席呢？
0: 还真的呀。
1: 哎，就是
0: 他爸爸叫席向远。
1: 对呀，
0: 他姓孟，叫孟轲，号称孟子。
1: 是啊，
0: 他爸爸姓席，他姓孟，
1: 他怎么姓孟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
0: 你说呀。
1: 哎，我说得着吗？这不你说的吗？
0: 我说的，我说。
1: 对呀，
0: 这道理在这儿呢。
1: 那哪有道理？
0: 摆着呢吗？
1: 什么呀？
0: 他为什么姓孟啊？
1: 他为什么呀？
0: 他为什么姓孟
1: 啊？你说呀。
0: 他不是跟他姥姥家姓吗？他姥姥家姓孟啊？
1: 我都没听说过跟姥姥家姓。
0: 有句老话吗？
1: 哪句？
0: 想想能回忆起来。
1: 哪个？
0: 板子拍着手，这样，跟着舅舅姓，为的是长命。有吗？有这句。
1: 跟着舅舅姓，为的是长。哪有这句呀？那个。
0: 没这句。
1: 没有。
0: 没关系，
1: 就是
0: 有一个出戏，评书也有，叫什么珍珠山
1: 啊？是
0: 主人公叫什么？
1: 蒋兴哥。
0: 蒋兴哥还叫什么？
1: 罗德。
0: 他不姓罗，为什么叫罗德呢？
1: 他姥姥那边姓罗。
0: 哎，怎么样？懂了吗？跟姥姥家姓，唱段都忘了吗？
1: 啊，
0: 瞎。

0: 他的名字就叫江昂昂星哥。
1: 哎，我们校歌这样唱的。您上哪个缺德学校这校歌啊？对吧，
2: 告诉你，他就跟老家姓。
1: 那这老、哎、老家姓我不矫情。
2: 这就是这个把兄弟大爷。
1: 哦，大爷。哎，那二爷呢？
2: 二爷呢姓窦，叫窦燕山。
1: 哎，这窦燕山又来了。
2: 窦燕山他也不当官，哦，他也不是员外。
1: 那他干嘛的呀？
2: 他是个种地的。
1: 种多少地呀？
2: 种了一方地。窦燕山有一方，
1: 也不知道这一方地是多大呀。
2: 窦燕山下面有六个儿子。
1: 不对，嗯，燕山五子，
2: 忘了那句了。
1: 哪句啊？
2: 长幼续，年长年长又续上一个。
1: 哦，对，又续一个。
2: 前五个儿子名都叫杨，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
1: 这三字经有这句吗？
2: 叫五子名俱杨。
1: 哦，都叫杨。哎，老六呢也叫杨。
2: 最小那个老六啊，啊，不叫杨，
1: 那叫
2: 荣。
1: 几岁了？
2: 四岁。荣四岁。
1: 哦，是啊，
2: 这孩子懂得讲道德说仁义啊，特别懂得尊卑掌上。哦，能让梨，家里吃梨他挑那最小的。哦，窦燕山问他，嗯，你怎么不挑大的呀？嗯，不行，大的留给哥哥吃，我吃小的就可以。嗯，拿了小梨自己先不吃，先让父母再让兄长，人家都说不吃，自己才拿到墙角。
1: 耗子，
2: 谁说耗子？
1: 你看这模样，咔咔咔，这不耗子，
2: 不用那样吃。
1: 对，
2: 就把梨啊，咔咔咔就吃了，
1: 好搁碗里吃的还是？
2: 咱就吃吧。荣四岁能让梨。
1: 哦，您说的那个荣四岁了，嗯，吃梨呢懂得让梨，
2: 这就叫能让梨。
1: 哦，那要吃冰棍呢？
2: 荣四岁让冰棍，有冰棍吗？那是
1: 就那么问的。
2: 孩子都大了
1: 啊，是。
2: 端山一想，嗯，该给请教书先生了。
1: 请谁呀？
2: 请若良浩。
1: 哦，若良浩出来了，
2: 给若先生打电话吧。哎，若先生来，
1: 不是那阵儿有电话吗？
2: 你看，若良浩82。
1: 那是说若良浩82岁中的状元。
2: 不对，电话尾号82。
1: 那不对，那你说要报还不报全了，光报个尾号。
2: 你看现在电视栏目也有、啊、电台也有，一报这个中奖名单，138尾号多少多少的男士或女士
1: 啊。对啊，
2: 为什么这样说？
1: 为什么呀？
2: 保护个人隐私。
1: 哦，那阵就有隐私权了。
2: 对喽，若先生来了。
1: 啊，来了。
2: 今天不用教书。哦，对吧，您挺辛苦。
1: 是，
2: 我请您吃饭，咱们下馆子
1: 啊。去哪儿吃啊？
2: 三义祥。
1: 怎么叫三义祥啊？
2: 三这个掌柜的呀、啊、名字都有义字儿。
1: 是，
2: 约人义，有周义，不知义。
1: 哦，这是三句三字经。
2: 哎，三位掌柜的、
1: 啊、那跑堂小伙计谁呀、啊、
2: 叫香九龄。这人能耐大、啊、
1: 什么能耐啊？
2: 能温席。
1: 什么叫能温席？
2: 您点菜点多了吃不了，剩下之后他热一热、嗯、下顿还能吃。哦，
1: 热折罗呀。
2: 能温席。
1: 哦，是。那厨房大师傅谁？
2: 三位大师傅啊，师师傅、季师傅、王师傅。
1: 手艺怎么样？
2: 手艺好，脾气也大啊。冬天怕冷不干活，夏天怕热不做饭。
1: 三字经有这句吗？
2: 有啊。
1: 哪句啊？
2: 师既亡春秋坐，
1: 冬天夏天就歇着，
2: 歇工了。
1: 哦，是。好，
2: 做好之后说地方太窄、嗯、今天我们带的大人也多，孩子也多
1: 啊，是
2: 我们不在这儿吃、嗯、去天棚下边吃。天棚底下有鱼吃、
1: 啊、什么棚啊？
2: 有鱼棚
1: 啊。对啊，这有鱼棚它有鱼吃。
2: 都落座了。哎，香九龄，您点菜吧。哎，好，头一个来个糖醋里脊。哎啊，
1: 三字经有糖醋里脊。
2: 有。
1: 哪句？
2: 猪里脊。啊，
1: 猪里脊、就
2: 是、对头。
1: 那那个椒盐滑溜不点，怎么点糖醋？
2: 不行不行不行，窦燕山最爱吃甜的，必须要这个糖醋。
1: 爱吃甜的，
2: 后边有考证啊。
1: 他在考证。
2: 第二个菜，来个汆鱼汤。
1: 三字经有汆鱼汤。
2: 汤有鱼啊。
1: 我这汤有鱼是汆鱼汤。
2: 第三个菜来个糖溜肉。哦，糖溜肉，糖溜肉没有了啊，有糖溜宴行不行？啊，糖溜宴是甜的就行，爱吃甜的对吗？
1: 那当然是爱吃。
2: 第四个菜过来个鸡丝拉皮。鸡丝拉皮别点。
1: 怎么？
2: 这是昨天剩的陈货。哦，鸡丝陈那不要了。
1: 哦，鸡丝陈就剩鸡丝啊，就是。
2: 点了半天一看都是韭菜，还有孩子呢。
1: 对呀。
2: 怎么办呢？给孩子上饺子。
1: 三字经有饺子。
2: 玉包扁。就是姓玉的大师傅包的扁食。什么叫扁食知道吗？
1: 就是饺子。
2: 哎，玉包扁。
1: 那怎么非得是姓玉的大师傅包？
2: 玉包扁别善恶，吃完他不饿。
1: 哦，那是啊。好、哎、别人包就饿。
2: 爷儿几个就吃。
1: 是，
2: 吃来吃去从约春夏吃到约秋冬，
1: 吃一年呢，
2: 溜溜就啃了一年。
1: 嚯，
2: 哎呦，吃的差不多了，来过来结账吧。
1: 是，
2: 江九龄过来，我给您算算。嗯，拿起算盘一打，一二十，十二百，百二千，千二万。嗯，您是1000万两银子。
1: 啊？
2: 哦，
3: 什么就1000万两啊？嗯，哪那么多呀？
1: 是，
3: 不是您算算，吃一年了，后边还煮饺子呢，嗯、多长时间？
1: 吃
3: 谁吃一年？啊、谁吃一年啊？胡说八道嘛！
1: 真是
3: 不睡觉啊！哎，这一矫情，嗯，香九龄年轻气盛，
1: 对，
3: 当一拳给段山打了。哎呦，段山委屈呀、啊！
1: 对呀、啊，
3: 回家把他爸爸找来了。
1: 他爸爸谁呀、啊？
3: 窦尔敦。
1: 哎，对，窦尔敦。
3: 窦尔敦一想自己年老气衰也打不过人家，
1: 啊、是
3: 又约来了五霸强。
1: 什么是五霸强、啊？
3: 就是五个带霸字的。
1: 那头一霸，
3: 头一霸是黄天霸，
1: 二一霸
3: 李元霸。
1: 三一霸，
3: 夏侯霸，
1: 四一霸，
3: 巨无霸，
1: 五一霸，
3: 西楚霸王，霸王别姬，
1: 嚯，霸王都来了，
3: 都来了，
1: 那这回可热闹了，
3: 热闹不了，
1: 怎么呢？
3: 没打起来，
1: 怎么打不起来啊？
3: 来了一帮人给说和，把事儿摆平了。
1: 谁来了呀？
3: 你们一家子，
1: 我们一家子，
3: 你爸爸，你妈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还有你媳妇儿，
1: 不是三字经有吗？
3: 有啊，
1: 哪句啊？
3: 马牛羊鸡犬豕，
1: 哎，去你的吧。
4: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刘春山和许健合说的歪批三字经，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

0: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即可进入活动专属群，领取官方指定配音素材，给孩子一个用声音演绎经典、展示自我的舞台。快来报名参与吧！
1: 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出，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

0: 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 创造更大成。

0: 救。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8号，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6月8号，丁薛祥在湖北省宜昌市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3: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高效协同促融合，以产业更新筑高地。以人海和谐谋发展，以合作共赢拓空间，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当西子湖畔的千年韵致，邂逅现代体育的澎湃激情，中国体育彩票这里温暖有光，湖滨嘉年华以体育加文旅的深度融合，在杭州西子廊桥点燃全民健身热潮，充分释放体育消费潜力，写下体彩助力体育强国建设的时代篇章。活动现场，中国体育彩票倾心打造沉浸式运动场景，让市民在一系列趣味闯关中挥洒汗水，感受体育的奋进力量与公益的向善底色，更有公益展演等丰富体验，实现全民健身服务，看得到，用得上，玩得起，将体育运动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体验。
5: 其实有很多体育赛事和健身场馆都有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这一点我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就深有体会，今天在现场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体彩的公益力量正在让运动融入百姓生活，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把健 康和公益的理念传递下去。
4: 方寸之间，公益生辉；动静之间，梦想拔节。从全民健身的律动到体育强国的脉动，中国体育彩票正以实际行动，在惠民生、促消费的实践中，持续探索体育公益与经济社会发展新路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让公益之光恒久闪耀。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楼。那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一对年轻演员，这是严家宝和张继，那这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求职奇遇记，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哎，一上台了呀，我得先做个自我介绍。我还是一在校大学生，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一段新相声，说的就是我们学校的事。
12: 对，
11: 前一阵子呀，
12: 对，
11: 我们，
12: 对，
11: 说，
12: 说，
11: 说，
12: 你上满弦了？
11: 哎，
12: 你有什么可美的？
11: 不是，我能不美吗？
12: 嗯，
11: 我站台上给大伙说相声，各位都看着我开怀大笑。而且我是大学生的身份呀、啊哎，这多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哎，那儿一照相的，
12: 进来了、哎。
11: 吓着我你，
12: 吓死你都不多。
11: 怎么意思？
12: 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大学生有什么可美的？
11: 这，一听这话就没上过大学。
12: 谁告诉你的？
11: 啊，
12: 我大四了。
11: 哟，
12: 大四了
11: 啊。
12: 四了，
11: 哎，这我听见了，啊，那您是学长，
12: 对，
11: 啊，
12: 学长，学的也不行，长得也不行，
11: 嗨、哎，这倒是实话、
12: 嗯，你能把我怎么样？
11: 我能把你怎么样啊？不是，咱们有区别，啊，你大四，我刚大三，哎，我还得在学校再学习一年，那您就不一样了，马上就得毕业，走出学校啊，走向社会。步入工作岗位。
12: 对，我该着了，该着了。
11: 好，这位还要哭。哎，行了，哎，这是高兴的事儿。
12: 我为什么要高兴啊？
11: 不是，你这一工作，这不就挣钱了吗？
12: 挣钱了
11: 啊！
12: 我上哪儿挣钱？
11: 你是
12: 哪儿？哪儿？
11: 这位又犯财迷。你哪儿工作哪儿给你钱呢？
12: 哪儿工作
11: 啊？
12: 我上哪儿工作？哪儿？
11: 我知道你在哪儿工作呀，你自己奔去呀。
12: 你这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1: 啊！
12: 你知道现在找工作多不容易吗？
11: 嗨，这也没什么难的。
12: 嗯
11: 啊，这么着，我给你出一主意。
12: 给我出主意
11: 啊？我看您这穿着打扮呀，
12: 啊，
11: 您去电视台录像。肯定合适，
12: 哦，做节目。
11: 对呀、啊，你想这么多电视台
12: 是
11: 有您的机会啊、哦，咱们就找那最火的节目。
12: 什么节目？
11: 养生健康啊。
12: 好啊，
11: 啊，您就说您
12: 啊
11: 啊，西装革履
12: 是，
11: 戴着金丝眼镜，往这儿一坐，
12: 我当专家，
11: 当患者。
12: 我是那病人呐。
11: 不是你当得了专家吗？
12: 怎么当不了啊？
11: 啊，
12: 我对这个养生健康也很熟悉呀、啊。
11: 是吗？
12: 平常我也看电视。
11: 啊啊，
12: 也受打击了。
11: 哎，这还能受打击？
12: 这不是那天
11: 啊，
12: 电视还介绍呢。
11: 怎么介绍的呀？
12: 面色红润
11: 啊，
12: 绒毛细嫩柔软，
11: 呵，
12: 表示很健康。
11: 嗯嗯，
12: 我一听这话呀、啊，马上拿了一把镜子，赶紧照着自己
11: 啊，验证一下。
12: 呵，还别说。真是面色红润，
11: 呵，
12: 绒毛细嫩柔软，
11: 那好事儿啊！
12: 电视里还说了
11: 啊，怎么说的？
12: 这一期的养猪乐就到这里了。
11: 嗯、好，您倒是听清楚了，这是不是不灵？我再给你出一主意，
12: 你别给我出主意、
11: 那个、啊！
12: 你别出主意了，
11: 怎么意思？
12: 你出不了什么好主意
11: 啊！
12: 靠人不如靠己，
11: 就你自己。
12: 我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1: 啊。
12: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
11: 哎嘿，这怎么琢磨出来的？
12: 根据我这个特点呀，我得找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11: 不是你能干什么呀？
12: 眼下什么最火呀？
11: 什么火呀？
12: 相声啊。
11: 就你说相声，
12: 我要当一名相声演员，为观众朋友们送欢乐。
11: 是你欢乐？是你行吗你？
12: 人家广告都登出来了。
11: 哦，哪儿啊？
12: 兴业相声会馆。
11: 啊，那怎么写的呀？
12: 学相声，这里是个好地方。
11: 哼，
12: 白天学一段不瞌睡，晚上学一段睡得香。过去一天学三段累得慌。现在一段顶过去五段，
11: 是
12: 学完了您再瞧。
11: 那怎么了？
12: 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11: 哎，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12: 我呀，
11: 啊，
12: 不管那么多，
11: 是
12: 我先去瞧瞧。
11: 那试一试。
12: 转天我就来到了兴业相声会馆
11: 啊，
12: 一进大门啊，迎面的大会议桌
11: 哦，
12: 摆着四个小牌儿，分别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11: 都有谁呀？
12: 王文林，
11: 呵，
12: 刘洪怡
11: 啊。
12: 李菁
11: 哟，
12: 何云伟
11: 啊，全是相声名家。
12: 这四位啊，
11: 啊，
12: 都坐在太师椅上，
11: 呵，
12: 背对着我。
11: 哎，
12: 这什么意思？
11: 哎，得看着眼熟。
12: 我先看看这个面试须知啊。
11: 啊，对，怎么写的呀？
12: 先做个人自我介绍
11: 啊，
12: 回答对四位老师的问题即可通过面试。
11: 哎，你怎么介绍的？
12: 老师们好，
11: 哎，
12: 我是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
11: 嗯，
12: 特别的喜欢相声。想跟各位学相声。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11: 怎么了？
12: 王文林一听我这声音
11: 啊，
12: 当时搬着太师椅噔噔噔噔噔噔噔转过来。
11: 哎，好，相声好声音。
5: 爷们儿，爷们儿，
11: 还真是这样。
5: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爷们儿，
11: 是是是是。我
5: 好啊，爷们儿。
11: 王老师，您先把您那电动关了。嘿，
5: 爷们儿
11: 啊，
5: 喜欢我吗？
11: 啊，
5: 喜欢我吗？我相声说的好啊。
11: 是
5: 啊，我这今年还要办32场专场呢。啊，
11: 这也耳熟
5: 啊。爷们儿，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11: 是
5: 说学逗唱
11: 啊。
5: 爷们儿能唱吗？
11: 我考考你，唱
5: 能唱吗？
11: 啊，
5: 我就能唱。
11: 你
5: 我唱的好着呢。
11: 啊，
5: 我给你唱流行的。
11: 您唱，
5: 张嘴就来呀。哎，学相声一定要辛勤，四门功课基本功记在心。什么样的观众要是什么样的劲，什么样的演员都学我王文林。你们要学就学我王文林。要问相声谁呀能创新，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嘿，王文林悠悠的唱着有意思的民族风，我的名字就叫王文林。嘿，王文林。爷们儿，
11: 没羞没臊
5: 吧？爷们儿
11: 啊，
5: 能接着唱吗？
11: 哦，
5: 能唱吗？
11: 让你唱。
12: 老师，我试试吧。
11: 这词儿可多。
5: 嘿，王文林，爷们儿录取了。
11: 什么玩意儿就录取了呀？
5: 录取了，
11: 这就录取了。
12: 这时候啊，
11: 啊，
12: 刘洪怡不乐意
11: 了。那是得不乐意，
12: 当时就把这椅子转过来了。
11: 啊，
12: 文林，
11: 我去，这给他一刀。
12: 相声这么说
11: 啊，
12: 不行。
11: 哎，
12: 不行。
11: 对，
12: 不行，
11: 没错。
12: 相声老说传统节目，
11: 嗯，
12: 不行，不行。
11: 哎，
12: 不行，
11: 再甩头套掉了。
12: 相声有很多的传统歌都得改。
11: 啊，怎么改啊？
12: 节目太多了
11: 啊。
12: 比如说有这么一段。
11: 哪段啊？
12: 卖菜的吆喝。
11: 哈，
12: 十几样二十几样的青菜，
11: 是
12: 手无一无耳朵都是这样的。
11: 您给学一学。
12: 香菜辣青椒，哎，够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小白菜儿嘞，买萝卜

0: 好牛才嘞，
1: 喝，还真不错。
0: 媳妇儿啊，这能改吗？这能改吗？
1: 改这个，
2: 老师啊，
0: 卖车的这么吆喝行吗？哟，你说说我听听啊。站在4S 店门口，各式各样的车，
1: 是
0: 卖车的手一捂耳朵，QQ
1: QQ
0: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买福特小福特老福特，找了回得大众，哎，
1: 什么呀？
0: 我的，哎呀，
1: 哪4S 店卖摩的呀？我
0: 刘老师，上车。
1: 哎，他怎么说的？
0: 好爷们儿啊，录取了，走你。
1: 哎，好，要上航母。
0: 我这正高兴呢啊，孩子。哦，孩子
1: 啊，这是李菁。
0: 别忙，别忙。
1: 我，李老师，您都招苍蝇了。
0: 刚才我看你这简历上，会说英语啊，能给我翻译吗？
1: 您这是李菁啊，这是连英啊。
0: 讨厌，哎，能翻译吗？
2: 我说李老师，我试试吧。
0: 好，这个相声用英文怎么说呀？叫 cross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行，那你再给我翻翻说学逗唱怎么说呀？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1: 呵，
0: 好，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哦，
1: 哪一个呀？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丸，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1: 我去。哎，这你怎么翻译呀？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这把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盆，熏鸡白肚，清蒸这个八宝猪，那么江米让鸭子，罐野鸡，那么罐鹌鹑，卤什件，那么卤子鹅，山鸡豆腐，菜上银鱼，我把菜单子 style。
1: 哎呀，
2: 这会儿你再看李老师
1: 什么反应啊？
0: 我的妈，太刺激了！
1: 这就刺激了，
0: 真好！哎，你被录取了，你这孩子玩的挺喜欢，我就是，
1: 一嘴马赛克。
3: 这刚要说录取啊，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1: 呵，
4: 孩子，我特别的喜欢你，你说的真好。
1: 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4: 孩子，
1: 有这么矮吗？
3: 哎呦，何老师，哎呦，我这喜欢着您呢。哎呀，何老师，
1: 好，好一兔爷。
4: 何老师，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啊？孩子，我还有一个问题。回答对了，你就被录取啦。
1: 这什么问题啊？
4: 孩子
1: 倒说呀，
4: 你多高啊？哎，
3: 这个时候可是考验我的时候了。
1: 哦，是吗？
3: 我要回答对了可就录取了啊，回答错了可就白费了。哎，我这句话说出来可谓是一鸟入林，破鸟压音。
1: 你怎么回答的？
3: 何老师，您也别问我有多高，其实您的个儿啊一点都不矮。哟，您都到姚明脖子那儿了。
1: 录取了，
3: 脚脖子。
1: 哎，叫轰出去。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这是来自严家宝和张继合说的《求职奇遇记》。那无论您是刚刚毕业的学生，还是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要换一个环境，那求职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情况。那接下来这段相声，好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就稍微的远了那么一点儿，不过是非常有文化气息，带有悠悠的古韵。小楼跟您一起来收听，来自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一段相声《富瑶琴》。
6: 刚才这个段子叫文章会，
7: 哎，这是经过改编的一个传统节目。
6: 对，你看这个相声啊，一段有一段的内容。
7: 对，
6: 我们要再说呢，这个跟这段就不接着
7: 啊。这相声还没有上下集呢。哎，
6: 你看这个相声很有意思，
7: 哎，
6: 被群众喜闻乐见。
7: 就是，
6: 因为他一般的写作方法呢，真是以第一人称
7: 啊现身说话。
6: 刚才我说我是北大文学系的学生
7: 啊。
6: 说实在我没怎么回事，
7: 我也看出你是个骗子。
6: 其实我不是北大文学系，
7: 根本就不是。
6: 不是啊，
7: 说实际的，
6: 哎，我是音乐学院毕业
7: 的。那边都办利索用到这边来了，这是话说什么叫音乐学院的料
6: 啊。对，我是这个音乐学院毕业的。
7: 对呀，
6: 我一直从事音乐研究工作。
7: 哦，搞音乐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6: 对对对。
7: 啊，是是是。
6: 所谓的音乐
7: 啊，
6: 大体上就分为两种。
7: 哪两种呢？
6: 一种是声乐，一种是器乐。
7: 哦，
6: 声乐嘛，那就是唱嘛，高低中音。
7: 哦，是唱各位声乐。
6: 声乐。
7: 哦，
6: 当然器乐种类比较多。
7: 您说
6: 里边有拉弦乐
7: 啊，
6: 吹管乐，弹拨乐，打击乐等等。
7: 说的还真对。
6: 这我们中国的这个音乐历史那是很久了。
7: 哎，
6: 我们中国还有古乐
7: 啊，
6: 就是最古老的乐器。
7: 对对对，
6: 像我们台上用的这个琵琶
7: 啊，
6: 这是古乐的其中一种。
7: 哎，琵琶，
6: 琵琶这个形状
7: 啊，
6: 那个形状跟蝎子差不多的。
7: 你别形容，研究员地都不了。什么叫跟蝎子一样？
6: 就说那个形状。
7: 都看见了，刚才有伴奏的。
6: 还抱琵琶，特别好看，弹出来特别啊音美，
7: 哎，刚脆。
6: 对，再有就是古筝，
7: 哎，抓筝，
6: 抓筝，
7: 嗯，
6: 这个筝呢，就是这个这么宽，这么长，这么厚。就跟那个半块棺材板差不多。
7: 您说您这位研究生能研究出好东西来？什么叫跟半块棺材板差不多呀？
6: 我介绍这个，
7: 你甭介绍，人家都看见过。
6: 介绍那干什么？再有最古老的是瑶琴，
7: 哎，瑶琴叫
6: 傅瑶琴的，
7: 哎，
6: 这个会傅瑶琴的太少了，
7: 还真是。
6: 古代，据我知道，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7: 啊，
6: 晋国的一个上大夫叫俞伯牙，
7: 哎，
6: 他喜欢抚琴。
7: 对，
6: 有一次他正抚着琴，琴弦断了一根。
7: 怎么回事？
6: 这个据说
7: 啊，
6: 琴弦一断，准有偷听者。
7: 遇到知音的，
6: 结果找来一位是以砍柴的樵夫，叫钟子琪。
7: 哎，子琪听琴，
6: 两个人嘛，就通过这个瑶琴越弹越近，
7: 嗯，
6: 交为最好的朋友。
7: 哎，知音之交。
6: 最后是钟子琪死了。俞伯牙一看也没有知音的了，把瑶琴摔了。
7: 俞伯牙摔琴，
6: 哎，所谓谢知音，
7: 还真是古曲有那么两段。
6: 对，
7: 嗯。
6: 再有就是后汉诸葛亮，
7: 哎，
6: 他喜欢抚瑶琴。
7: 对，
6: 诸葛亮就是那个空城计
7: 啊，在那个城楼上，
6: 哎，他抚那就是瑶琴。
7: 嗯，
6: 不还有这么一句台词吗？
7: 哪句？
6: 守空城退司马，全仗此琴。
7: 指的就是瑶琴，
6: 瑶琴。
7: 嗯。
6: 人付出感情了，你看这玩意
7: 儿。
6: 我们现在喜欢瑶琴的太少了。
7: 啊，更少。
6: 据我知道，我们现在的有一位瑶琴专家。
7: 哦，您还了解？
6: 嗯，
7: 哪位？
6: 我的马老伯父，他老人家那对瑶琴是特别有
7: 感。我给你打听。
6: 哎，
7: 您的马老伯父
6: 太有趣了
7: 啊！
6: 你怎么还装糊涂？不就是你父亲？
7: 不是装糊涂，不，您这是上我脸上贴金的事儿，我不敢干。这是我爸傅瑶琴的父亲
6: 啊，
7: 那老行
6: 了，那可以说是专家。
7: 哎，
6: 爱
7: 琴如皮，
6: 就是，
7: 嗯，
6: 就因为爱这个瑶琴，市里头多好的房子
7: 啊，
6: 不在市里住，
7: 为什么呢？
6: 因为市里噪音太大，
7: 哎，
6: 嘈杂声音太多，
7: 嗯，
6: 为喜欢这种乐器。结果呢，搬到北仓去了。
7: 实话
6: 啊，
7: 那边有我们房子
6: 啊，对对。在北仓呢，自己盖了这么一栋楼。
7: 您这就夸大了。 什么一栋楼，就是一楼一底两大间，
8: 一栋楼，反正面积是不小，哎，大概40平米一间吧，两间，
7: 哎，差不多，
8: 上下。下边呢是他们的卧室，
7: 啊，我们家有睡觉的地方。
8: 楼上呢就是他父亲的琴房，
7: 哎，
8: 这个琴房里面什么也没有
7: 啊，
8: 就一张桌子，摆了一架摇琴，有把椅子，摆得很整齐。
7: 嗯，
8: 这屋里头平时不让人进去
7: 啊，
8: 啊，屋里老锁着，
7: 哎，
8: 就为安静。
7: 小时候一扒头就挨嘴巴子，
8: 确实是这样，因为他喜欢这个，
7: 爱
8: 爱这个，怕小孩给弄坏了，
7: 就是
8: 哎。
7: 嗯，
8: 他这个父亲呢，父亲之前还必须得全身沐浴，
7: 还得洗澡，
8: 表示对这种乐器的尊重。
7: 你得爱到这个份儿。
8: 嗯，一般的时间不付啊，得心情特别高兴的时候才付。
7: 那是，
8: 有一天正赶上中秋之夜，
7: 那就是8月15，
8: 赏完月以后啊，那一定是后半夜，哎，1点来钟
7: 啊，
8: 他爸爸很高兴，这时候全身沐浴以后。走进琴房，
7: 开始要复琴。
8: 复琴，
7: 嗯，
8: 那天复那个曲子也好。
7: 复的什么曲子？
8: 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7: 还是个悲曲。
8: 嗯，复到最悲之处，琴弦突然扎巴断了一根，
7: 怎么回事？
8: 这个
7: 啊，
8: 这准有偷听的，
7: 遇到知音的。
8: 他爸爸很高兴，
7: 嗯，
8: 当时拿了手电下楼各处找
7: 啊。
8: 最后在窗根底下见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7: 您去那玩多慎啊。
8: 他爸爸拿手电这么一照，哦，认识
7: 谁呀？
8: 你妈。
7: 这不废话，两口子能不认识吗？
8: 你看他妈哭得跟泪人一样。
7: 是啊，
8: 不知道怎么回事
7: 啊。
8: 他爸爸赶紧过去问，哎呀夫人，你为什么要啼哭啊？你是不是懂音乐啊？是不是我这个曲子感染了你才流下了泪啊？
7: 那么我妈说什么呢？
8: 那倒不是，我听你这种声音，我想起一个人。
7: 想起谁来？
8: 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
7: 就是我大舅。
8: 我哥哥他那种声音跟你弹的是一样，我听到你这种声音，我就想起他们。
7: 哦
8: 哦，那兄大人一定是一位音乐家喽。
7: 啊，是。
8: 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
7: 那么他是干什么的呢？
8: 他是弹棉花的。
5: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苏文茂、马志存和说的复摇琴。那本期的相声大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跟您相约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
12: 对，
11: 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本期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请出老少三位，田立和先生带着冯阳和张瑶为您联袂带来一段训徒。咱们闲言少叙，先来听相声。

0: 严爷
1: 啊，你好，
0: 最近老没看您演出了
1: 啊。是啊，太忙。
0: 忙什么了？
1: 在家里头啊，写写我的从艺经过。
0: 哦，您还写从艺经过？
1: 对，
0: 准备出书。
1: 出不了书。
0: 怎么？
1: 没钱买书号。我是自己看看，自娱自乐。
0: 哦。啊，
1: 再有就是教徒弟。
0: 啊？您还教徒弟呢？
1: 啊，教徒弟啊。
0: 啊，倒是对，应该传承一下。
1: 最近我发现一个
0: 啊
1: 小青年儿，相声奇才呀。
0: 我还奇才
1: 呀、啊、前途无量。
0: 是啊，
1: 这孩子我跟你说实话啊。
0: 您说
1: 这孩子要拜刘俊杰。
0: 是啊，
1: 我呀打刘俊杰手里头把他给挖来的。
0: 您主动找徒弟去？
1: 我上他家里头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呀。
0: 哎呀
1: 啊，我跟他说，
0: 嗯，
1: 你要拜刘俊杰、
0: 啊、
1: 知道吗、
0: 嗯、
1: 刘俊杰按这个相声这个门派来说他比我小两辈。
0: 没错，
1: 你再拜他为师再见着我你差三辈
0: 呀。
1: 你是拜我为师呢，你再见着刘俊杰你可比他大一辈。
0: 还大一辈？
1: 哎，你自己合计合计
0: 结果怎么样呢？
1: 结果拜我了。
0: 嘿，这爷俩这人性您就算看出来了吧。
1: 这孩子我告诉你说吧、
0: 嗯啊、
1: 这个文化底蕴不一般。
0: 怎么不一般？
1: 满腹经史啊。哎，跟你这么说吧，这肚子里头没别的都是经史。
0: 没经全史、
1: 跟你说白费。
0: 什么？
1: 你不懂。
0: 我不懂。
1: 我告诉你，五经四书八个家的古文，
0: 哇，
1: 二十四史加史记，倒背如流。
0: 哎呦呦，您就吹牛吧，您就。
1: 哎，你不懂，跟你说白说，你呀、啊，三桶。
0: 哪三桶？
1: 这到这儿痰桶，这到这儿饭桶，底下马桶。哎，
0: 我招您了。
1: 你懂什么呀？
0: 同志们，
1: 嗯，
0: 相声怎么样吧？
1: 相声，
0: 嗯，
1: 未来的大师。相声大师。
0: 哟哟，还大师呢？
1: 世界顶级的笑星。
0: 哎呀、嗯、我看您也没吃过热窝头大概是啊、
1: 嗯、你是看不起人呢、
0: 嗯、
1: 我告诉你吧、
0: 嗯、
1: 自己能编能导能演、
0: 哦、
1: 自己导自己演，
0: 自己导自己演。
1: 哎，
0: 导瞎了完事儿了就是。自己导自己演
1: 怎么呀？自己写相声排练然后演出。
0: 哦，这么大能耐。
1: 奇才呀，
0: 奇才。

0: 我收他呀。
1: 好，那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0: 我徒弟不来，这些位亲爱观众等着听我徒弟了。
1: 是吗？
0: 这都是他的粉丝，怎么样，几位？
1: 好，还真有粉丝。
0: 哎，
1: 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0: 啊，
1: 您徒弟怎么称呼？
0: 叫别扭。
1: 怎么叫这么个倒霉名字？
0: 什么叫倒霉名字？相声演员就要这名字，这是艺名，知道吗？多滑稽，别扭。
1: 哦，别扭啊！那我找找他
0: 啊，你找别扭。
1: 我找别扭干嘛？我
0: 啊，
1: 找找您徒弟
0: 可以，
1: 跟他聊聊天，
0: 说话和说白话别转文，
1: 转文怕他听不懂啊，
0: 怕你不懂，
1: 怕我听不懂。
0: 你跟他说文言倒写没了，他回答一句，你回答不上来。你这么一害臊，本儿现在死这儿了，我们也缺德不成？
1: 我至于的吗？
0: 啊，你脸皮薄啊！
1: 这倒是，您把他请上来，我不聊了。
0: 好嘞，
1: 啊，
0: 别扭，闪亮登场，掌声鼓励，掌声啊，掌声鼓励！来，你看，这两步走。
1: 嗯、
0: 啊，不是小脑没问题啊，
1: 嗯，
0: 他就是刚才在后台还念书了，腿麻了。
1: 哦，腿麻了，不是，怎么长这德行？
0: 这什么叫德行？这多好，这瞧这风度，这文采啊，这意思，这气质啊，好，见着这样的走在街上，趴地下磕头叫教授，
1: 我管他叫野兽，
0: 这怎么说话？
1: 还教授呢？
0: 啊，
1: 聊天，
0: 说白话，
1: 说白话
0: 啊，好，来。钱上，哎，来，你看我腿麻了不是？来，
1: 来了，
2: 来了，
1: 活的，
0: 哎，死的臭的，哎，你听听，人多欢迎啊！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呵，回答的多准确。
1: 行了，别捧了。
0: 干什么来的？
2: 说相声来了，
0: 嘿，说相声来了，这个语言这个清晰度，
1: 他这捧劲儿的啊，跟谁来的？
2: 我师父。
0: 对，
1: 谁是你师父？
2: 贪，
1: 他把您贪了，
0: 我把你握了。
1: 哎，
0: 鸡蛋，什么呀？
2: 贪，
0: 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知道吧？您哪懂这个？
1: 来劲儿了，我跟他拽着文试。
2: 你贵庚了？吃饭了？
0: 嘿，这学问，这叫到头了。听着，
1: 耳朵不好是怎么着？
2: 我问你贵庚了？吃的炸酱面。
0: 哎呀，对答如流。
1: 行了，钱先生，您这，
0: 对，后上，
1: 稳住了，稳住了。
0: 好，
1: 来啊，砸了，
0: 砸在狙上吧。
1: 什么砸了？
0: 你说呢？
1: 话砸了。
0: 哪句话砸了？
1: 我问他来了，他告诉我来了。
0: 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他错了。应当说呢，没来。我们这儿站大活人，你没看见？
1: 不是这句，
0: 哪句呀？
1: 我问他你干什么来了？
0: 啊，
1: 他说说相声来了。
0: 可不说相声来吗？我们俩抢银行，逮着枪毙。
1: 您吃着枪药的。我问他你跟谁来的？
0: 啊，
1: 他说跟我师傅来的。
0: 没错，跟他师傅来的，跟我来的，能跟他师娘出来吧？跟你来的。
1: 我呀。我问他贵庚了
0: 啊？
1: 他告诉我吃了饭了。
0: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你教徒弟正饿着，那不缺德吗？
1: 不，别在这师傅也不懂吧？我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吃的炸酱面。
0: 说什么得清楚点。
1: 吃的炸酱面。
0: 哎呦，小宝贝儿，你见过什么呀？炸酱面还新鲜，天天包着捞着，这月份还吃大闸蟹了。
1: 哎呀，你可弄！
0: 哎，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这贵庚子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对吗？
0: 对吗？贵庚是吃饭了，吃炸酱面，对吗？那个，说呀，
1: 没得说，
0: 没得说了，那就甭说了。 挺大的个子，怎么嘱咐你来的？跟我徒弟说白话，别转门，完了吧？非转门，让我徒弟问住了。挺大的个子，不嫌害臊，你死去吧！啊！
1: 您等会儿啊，这贵庚子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谁说的？
0: 不是你说的吗？
1: 他给我扣上了吧？啊，不是我说的，您徒弟说的。嗯，
0: 不能，他不能说这个，绝对没有。
1: 就是他说的，
0: 他没说，
1: 他要说了怎么办？
0: 他要说了，哎，我们爷俩抱着脑袋从这个台上轱辘的鼓楼，各位别客气，您都是见证人，哎，鼓鼓掌，喊他喊他，我们肿着笑脸。
1: 大伙儿可都听清了啊！一会儿要问贵庚了，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咱大伙儿热烈鼓掌。嗯，看这爷俩抱着脑袋练杂技怎么样？各位，
0: 好，甭来这套，哎哎，也甭煽火，我一定问，这跟头我栽不起，
1: 你问去。
0: 我这把握也不太大。别紧张，别紧张，
1: 谁紧张也不是、啊、
0: 我也不紧张啊。
1: 你想怎么样？
0: 为师要问话了，相助了再说。你贵庚了？
2: 吃饭了。哎，政委尊长，
1: 这就齐了。哎，
0: 干嘛幸灾乐祸？啊，他没听明白，耳音沉，这给他上火，你知道吗？
2: 哦，上火，那您再问去，
0: 再问一定得问。
1: 大伙儿注意啊，等会儿鼓掌啊。哎，看这爷俩抱着脑袋鼓
0: 了。对，别扭别扭，精神集中，不要胡思乱想，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啊。你我师徒一世英名，在此一举，关键时刻啊，别把我的话听进去，从大脑排泄出去，
1: 排泄。
0: 为谁要问话了？哼，你悬了不可。你贵庚了？
2: 吃个炸酱面。
1: 您这抱着脑袋就胡了
3: 说的。
0: 胡了什么？我胡了。
1: 还真有喊胡了的啊。
0: 徒弟啊，徒弟，别扭啊别扭，碰到天上摔到地下，就这个一嘴犯胡话，连人话都不会说呀、啊。
1: 这句是实话啊，
0: 你说错人会笑话你，笑话你师父，师父不明弟子拙，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随便乱说，贻笑大方，让人笑话。可以，这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各位听相声的这些位亲爱的观众，人家都不瞧眼，你打一上来站台上横挑鼻子竖挑眼，你算是个神马东西。
1: 说谁了？
0: 我管徒弟了。
1: 我听着扎心呐！
0: 我骂你心里得明白，告诉你记住了，有人问你贵庚了，不是吃饭吃炸酱面的，不对。再有人问你贵庚了，
1: 听你师傅的吧，
0: 就问你洗脚了没有。哎，啊，这个脚必须要钱。这个东西
1: 行、啊、别这个东西了啊。您那也不对，
0: 我这个难道也错了？
1: 还难道根本就不对？
0: 啊，先听他的。嗯，
1: 看着大傻小子，我都心疼。
0: 内秀，
1: 这还内秀呢？这还内秀呢？投名师访高友啊！你跟谁学不行？你跟他学啊？他，你找那大师学去。你找。侯宝林、刘宝瑞、马三立、张若晨，你找他们去。
0: 找 孩子回不来了。
1: 你跟他能学着什么呀？没名没腕没能耐，你跟他学什么呀？啊，他就知道哪儿嘎巴菜给的多，哪儿麻辣烫便宜。
0: 惭愧。
1: 贵庚了，吃饭了，吃着炸酱面，还像你师傅说的洗脚了没有？那对吗？
0: 就是，
1: 记住了。有人再问你贵庚了，
0: 你听他的，
1: 就是问你妈结婚了没？喂，
0: 走，什么乱七八
1: 糟？我这也不对，
0: 根本就不对。你以为我们真不懂了？故意找个笑料。
1: 是啊，
0: 相声说了半天了没人乐，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1: 这倒是，
0: 贵这客气话，庚者年也，贵庚就问他多大岁数了。这么大的学问，连多大岁数都不知道，能够吗？
1: 就是。
0: 你多大了？
2: 我多大了？
1: 真不知道啊！
0: 真不知道。你头年多大？
2: 17。
0: 今年呢？
2: 16。啊？
0: 多挥霍呀！
1: 罐里养，越养越抽抽。
0: 头年17，今年18，啊，18了，18，还多壮。打小时候他妈喂尿素喂大，
1: 好，
0: 这忘了八姐，乡下里属什么的？
2: 黄花鱼。
0: 刘边儿，啊，上属下有黄花鱼吧？仔细想想，头脑要冷静，啊，听见没有？
2: 属马。
0: 哎，对了，贵庚的呢？
2: 18。
0: 属什么的？
2: 属马。
0: 哎，这就记住了。
1: 哦，这就行了。
0: 举一反三呐！
1: 我问问他没问题，
0: 绝对错不了。
1: 来吧，
0: 来来，行。
1: 贵庚了？
2: 18。
1: 属什么的？
2: 属马。
0: 这是吹吗？啊？
1: 贵庚了？
2: 18。
1: 属什么的？
2: 属马。
1: 贵庚了？
2: 18。
1: 属什么的？
2: 贵庚了？属什么的？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咱聊咱们
0: 啊，对，
1: 咱聊
0: 咱说吧，
1: 家里都好啊。
0: 哎，成文成文，
1: 您老爷子好
0: 啊，挺健康啊。
1: 哦，老爷子贵庚啊？
0: 我爸爸
2: 18。
0: 他问你什么？他问我爸爸
2: 啊，
0: 是你爷爷。
2: 哎，
0: 又对付俩去。哎呀，一句不落呀，
1: 机灵劲儿全用在这儿了，您看看没有？
0: 哎，毛病在你这儿了。
1: 怎么毛病在我这儿？
0: 问长者上岁数有问贵庚的吗？
1: 应当的。
0: 问高寿？
1: 老爷子高寿了？
0: 18了。这我小胡子98了。
1: 98了
0: 啊？
1: 那老爷子属什么的？
0: 我爸爸
2: 属马。
0: 又来了。装傻充愣，把我气坏。我要打你吧，
1: 啊，
0: 暴力，我下不去手。再说我打不过你，
1: 这实话。这是
0: 骂你，是我身份呢。
1: 嗯，
0: 不打不骂，这口气我出不来。满100包子把你撑死，
1: 这什么刑罚？这
0: 吃不了打，筷子往里吐。别说话，别言语，接下去不好的习惯，听见没有？不许搭茬，搭着这说话，别乱插一杠子。有人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往我身上推，我师父不让我说话。今天我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哎，拿馒头堵我嘴，你不让我说话，没你的包涵，懂了没有？听见了没有？明白了。他不表态，这不要命吗？这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告诉你，一会儿叫刘俊杰给这领走。
1: 后悔了吧？后悔了吧？这个
0: 我把我气坏，
1: 还动员徒弟来。您别生气，
0: 我这半个胳膊都麻了。
1: 哎呦呦，我操！您别，您消消气，消消气。咱聊咱，
0: 哎，
1: 咱聊咱，咱接着聊。
0: 哎，
1: 那天我去敬老院了，
0: 哦，
1: 看我们家亲戚去。
0: 是啊，
1: 正好看见您家老爷子。
0: 碰见我爸爸，
1: 我得打个招呼。
0: 应当的，这是礼貌。
1: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你好啊。
1: 他没说话。
0: 别怪罪。
1: 嗯，
0: 岁数太大，耳音沉，哎，大点声。
1: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还没说话。
0: 你惊动惊动。
1: 我过去一拍他，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他还没说话呢。
0: 哎，我爸爸怎么不说话？

在生活当中，这样的山寨师傅能够越少越好。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体制内这三个大字在相亲市场上一亮出来，似乎足以让人占据优势地位。但在县城，越来越多的体制内女孩开始为婚恋问题困扰。县城出身的女孩在大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后，大多都会沿着一条无形的河道回到县城，成为老师或公务员，进入体制内，也进入一种温和稳定的生活。这样一种回游的路径使婚恋被更早地摆到台面上成为问题。县城的女青年25岁不结婚，身边人就开始催了。县城加体制内则让婚恋成了急也没用的问题。有学者在中西部欠发达县域做过调研，发现县域剩女具有明显的体制内特点，并且她们正在越剩越多。这与县城体制内男青年治愈量都颇为有限不无关系。95年的可可在本科毕业后考到了老家县城下的偏远乡镇工作3年，她被催着和五花八门的相亲对象见面。以前受偶像剧影响，可可觉得恋爱的对象一定要帅，要贴心浪漫，最好有1米8，但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太少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可可开始了自己的县城相亲历险记。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关注回游县城的体制内女孩的婚恋焦虑。

原先我根本没有想到，回老家进入基层工作会让婚恋变成一个自己着急的问题。尽管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很困扰了，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本来男生就不多，我在的校区又只有文科专业，男生就更少了，天上掉个饼下来都砸不到一个男的，不是太娘就是太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单身恐慌中，有段时间宿舍六个人除了我都谈恋爱了，每逢下课、周末、各种节日，以宿舍为单位活动的时候，我都很尴尬。那时还没学会跟自己独处，舍友都去谈恋爱以后，我觉得很孤单。周末一个人去泡图书馆，或者在宿舍看剧，都挺心塞的。每次说到谈恋爱的事，还会成为别人调侃的对象。2018年大学毕业以后，我考到了老家县城的一个偏远乡镇，成为了一名基层工作人员。身边大多数女生也都回到了县城，进了编制。作为一个只有普通本科学历的大学生，毕业上岸已经是我们那儿十里八村都值得骄傲的事了。因为我们是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比较多，考公务员的也不少，录取上岸的女生能占到三分之二。男生的话，去大城市工作的就比较多。我们这边大部分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外面闯，女孩子就要安稳，最好在父母身边。我和表妹表姐都这样被说过。表姐原本在广东工作，现在被叫回来结婚生子，表妹没听，毕业去了深圳。还记得我刚一回老家工作，单位领导和同事就兴致勃勃地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单身青年介绍对象。但是我觉得相亲这种事，尤其是领导介绍的，都挺尴尬的，便都以工作为重拒绝了。再加上我的社交圈子比较固定，又不是特别善于交际，所以并没有实现工作以后立马遇到白马王子的想法。但到了2020年的时候，身边开始讨论结婚，帮忙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特别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我身边结婚的朋友一个接一个，一到国庆更是手握多份请帖，让我一时有点茫然。这一年我刚好25岁。小地方的思想比较保守，在我老家，26、27没有结婚就算很晚了。那时周围的同事朋友都已经在说了，为什么还不赶紧谈恋爱，赶紧结婚？年纪大了，生小孩就有这那的不好呀。领导也都一直在帮我介绍，我还经常要进村做工作，那些村干部和我聊天，第一个话题也都是问，结婚了吗？找男朋友了吗？都已经25岁了，赶紧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听可可分享她的相亲历险记。我有个大学同学是螺蛳粉县的，现在在深圳工作。他跟我说，在深圳他周围35岁左右不结婚一点也不着急的女性一抓一大把。朋友比我大1岁，他也不着急，但他每次春节一回县城，家里面给的压力就很大。不过只要再一回到深圳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眼里只有搞钱，根本没有人会催结婚。我本来也觉得我才25岁，还不用急，我家人也还好，没在意那么多，但被身边其他人唠叨的多了，久而久之我也有点焦虑了，慢慢也开始着急这个事儿，我就开始相亲了。最焦虑的时候，一个月被介绍了4-5个相亲对象，见了其中3个。第一次相亲，同事介绍了一个在检察院工作的小哥哥给我，身高180，大我1岁，人比较内敛，应该是属于那种喜欢安静的人。我们接触了一段时间，我对他印象挺好的，斯斯文文，温和有礼，长得虽然一般，但气质还行，是我比较喜欢的类型。加上又是公检法部门，我天生对穿制服的行业带有好感，所以一直很主动。我知道他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家里开饭店的，条件应该还不错。我家里是做点小生意的，在县城也有房，但是条件应该算一般。我们聊了一段时间，聊天内容却一直停留在基本的交流上面，而且我感觉对方一直不温不火的，虽然每天跟我聊天，但是不太热情，既不靠近也不拒绝，摸不着边际，就这么不冷不热的接触了一段时间。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单独约了2次吃饭看电影，但是我感受不到他对我的喜欢，之后也没有特别大进展，所以我想了想，这样挺没劲儿，还是互不耽误吧。我找他挑明了想法，对方也没说什么，就不了了之了。这应该是我比较有好感的一个对象，并且也比较主动的一次接触，不过估计对方不这么认为，所以没有后续。后面来介绍相亲的人一般都会强调，男方家庭条件不错，要么家里面是体制内的，要么是开酒店的。在县城别人就会觉得做老师做公务员是很有面子的，比较拿得出手。另外因为我们这里是旅游城市，家里开酒店的就会有楼有房有钱，这好像是大家默认的门当户对。之前有介绍人找上我们家，说有这样一个人，与我年纪相仿，容貌端正，身高尚可，家里坐拥一整条商业街的资产，多配啊，他从商你从政多好。就有一点，他已婚离异，还有个娃。这人我不想接触，也没接触。其他条件介绍人可能会说得好听一点，比如说这人成熟稳重，实际一见发现他30好几。有天我们家楼上邻居阿姨跟我妈聊天，听说我单身，就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儿子介绍给我。阿姨非常热情地去到我们家玩，找我聊天，聊着聊着就跟我说，我儿子也在体制内上班，就在你们隔壁县，人是很老实的，就是不太会交际，所以一直单身。我看了对方的照片，是那种一看就很老干部的打扮，感觉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出于礼貌和无奈，当着阿姨的面加了对方微信，跟他儿子礼貌问好之后，我们聊了点无关痛痒的内容，就结束了交流。之后我翻看对方朋友圈，在评论里面发现他跟一个我认识的领导是好友，继续看下去才发现他们俩竟然还是同学，而我领导的孩子已经上小学4年级了。相亲介绍来的男人从28岁到33岁都有，
我也不懂为什么都给我介绍这么大的，但凡给我介绍一个年轻点的，说不定就成了。还有就是，我也不懂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跟我强调，这男的有点内向，很老实，我真的受不了这个。很多老实男人接触下来，我都觉得性格真的有点问题。经过了非常焦虑的一年，也经历了一些相亲奇葩事，我突然觉得累了，心说算了，随缘一点。但是有机会，我开始想要去争取了，就不像自己刚工作的时候那么淡定了。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洄游进县城体制内女孩的婚恋困境。

回想起刚工作的时候，我很想问自己，为什么对工作那么有激情？人家都说，大学生的眼睛里都透着一股清澈的愚蠢。也许是我的清澈感动了领导，忙得脚不沾地。用我同事的话说，我办公室的灯常亮。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不用说谈恋爱，连认识新的人的机会都很少。再加上工作的乡镇比较偏远，一到晚上9点以后，街上都比较黑，人都没几个。一出门就只听到满大街的狗汪汪汪的叫，所以娱乐活动也非常少。单位也有几个年轻男同事，要么就是已经有女朋友了，要么就是走得太近不来电。我们那种系统单位里面，要是进来一个新的小伙子，周围的阿姨早就把他的家底还有人品打听得清清楚楚，向周围的女孩子推荐了，根本就轮不到我。不过那时我对结婚还没有那么在意，我眼里就只有工作。在工作的第二年，我通过跟朋友聚会认识了一个警察，他比我大3岁，身高182厘米，长相属于中等，而我身高162厘米，长相过得去，比较白。全场只有我们两个单身，刚好又坐在一起玩游戏，相聊甚欢，也顺势加了微信。回去之后，我们也经常抽空聊天，可能因为是同龄人，所以都能聊到一起去。他在县城上班，我在距离县城100分钟车程的乡镇上班。他的工作相对于我来说是稍微轻松一点的，自己能支配的时间更多，所以经常是他找我聊天，找话题，分享日常，我只要有空都会回复。但是我有空的时间真的不多，那段日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认识是在12月，聊了大半个月，就赶上年底绩效考核、党建检查和年终扶贫检查。我每天都在台账里面度过，办公室资料翻飞，连我们镇长进到我们办公室都没地方下脚，直呼不忍直视。我每天忙到半夜才回宿舍，还经常下村，很容易忽略信息，经常都是睡觉前才回复。相处了几个月，大多是他来找我，约我吃饭。还记得有一次，他跟着警队来我工作的乡镇办案，还到我们单位偷偷看我。当时他突然跟我说，他到我们院子来了，我就从办公桌前站起来，透过窗户找他。他那会儿可能早就看见我了，突然就从一辆车里面出来，对着我比了个心，然后他就跟着领导出去继续办案了。更多时候是他在陪我加班，也导致他对我这种忙碌表示有点难以理解。不过对于他这个没怎么接触过基层工作的警察小哥哥来说，可能真的没法理解。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约我去县城看他打篮球，我也愉快地答应了。就在下班前，领导临时交代了紧急任务，必须要当晚完成，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应着，心里却着急得不得了，想着赶紧做完还赶得上球赛。可是由于任务比较繁琐，我不得不放了他鸽子。那一天我加班到11点半，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凄风冷雨，只想大哭一场。之后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和误会。而那时候对方比较着急结婚，我却觉得这事也不能急，想着顺其自然，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工作了几年后，我开始有机会到市、地区还有省里面去学习，活动多一点，接触的人也会多一点，而且越往上比较符合我预期的男生会越多。像在我们乡镇县城，想找到一个985或是名牌学校的还是比较少的，这个圈子里抓都抓得出来。但是出来之后就会发现身边还是很多这种人的，素质相对也会高一点。不过学习期间虽然也有过机会去认识一些人，但没办法深入，那种很优秀的前辈多半已经结婚了，刚来的小弟弟年龄太小，又不怎么好意思。另外我们学习时间其实比较短，就3个月，
当时身边还是有那种相处得比较好的异性朋友的，只是可能由于距离的原因也没有在一起，因为不想跨城市。还有一回很尴尬，当时在上边学习的时候，有个同事跟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对象，在某个领导身边跟着的，很优秀，你到时候可以接触一下。结果人家就觉得我是从乡镇上来的，不太理想，不想接触我。人家地位比较高，还挺看这些的。我长得也不是特别高，可能没达到人家的预期。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反正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虽然说反反复复的相亲都没有什么进展，但是我感觉我的心态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相亲的认识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觉得只有老土的人才去相亲了。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宿舍夜聊提到婚恋问题，大家都对相亲很不屑。我那时候对于相亲这种事也是嗤之以鼻的，总觉得毕业出来要在广阔的大千世界寻找真爱，而相亲则是凑合，当然要拒绝。因为本身也喜欢看偶像剧，所以更加期待浪漫的感情。开始相亲之后，我之前设想的男友条件要么推翻了，要么降低了。在决定要不要见面之前，我一般会先看看照片，看有没有眼缘。我自己设定的身高要求从1.8米以上降到了1.73米以上，还有人最好要健谈一点，跟我比较有话题。我后面换了一个部门之后，接触的同事姐姐更多是已婚的，他们就给我说了很多，比如婚姻跟爱情的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我以前受那种偶像剧影响，觉得认识的男孩子一定要好看、贴心、浪漫，但是在县城有这些条件的男生很少。还有一点，姐姐们会跟我说，你走进婚姻的时候，物质基础其实很重要。我后来也会感觉自己逐渐成熟了一点，以前对于家庭条件我不会想那么多，但是我现在会考虑，希望他的家庭能够稍微稳定一点，比较有保障。工作4年多，经历现实的打磨以后，我逐渐发现，一个是工作以后并不容易找到真爱，另一个是相亲也并不是想象中的两个人凑合。我开始觉得相亲也是在有限条件下的一种资源置换，是找到合适对象的有效途径，它可以让你快速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个人情况等等，这样可以避免一些大坑，遇到不合适的就否定，遇到合适的可以接触。网络上经常有那种小县城体制内女性相亲困局、大龄女生之类的讨论，虽然有些偏见，但有点内容说得很现实。在基层工作的女干部非常难找对象，因为都是一个圈子的，转来转去都是那些人，除非工作前就已经有对象了，否则很难通过自由恋爱找到对象。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情况，但是大都不接受相亲。我妹妹读大学的时候，我跟她开玩笑说带她去相亲，她也是很鄙视的，就说这么老土怎么还去相亲什么的，他想自己找对象。也许他们认为相亲就是对年龄和现实的一种妥协吧，就像曾经的我一样。我以前会觉得在县城催婚相亲是观念问题，因为县城思想比较狭隘，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也不能说是狭隘，只能说人们看待生活的方式不一样。你在这里和深圳相比，没有那么多需要考虑的东西，比如要去怎么奋斗，怎么去赚钱。大城市是快节奏的，但县城的节奏是很慢的，人们关注的东西就是这些生活的琐碎，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他们这样想也没有错，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不过最近我加了一个本地相亲网站的微信，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95后甚至00后都开始打入相亲市场，这一方面带来更多竞争，也侧面体现出了年轻人的思想转变吧。我觉得能够在自己有更多资源优势、年龄优势的时候，多接触那些自己喜欢的类型或跟自己合适的人，恋爱成功的几率还是挺大的。毕竟越往后越难，就比如我27岁以前，别人跟我介绍的对象都还在正常接受范围，越往后连离婚带娃的都介绍过来了。我身边就有两个30多岁的同事姐姐都没有结婚，他们是属于那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
都是研究生毕业。一部分是因为周围的男士都比较普通，没有挑到合适的，还有一部分真的是年龄带来的。不过他们也只有在回家的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受，因为父母给的压力会比较大，他们多少也会觉得到现在没结婚对父母不好，自己倒没有觉得什么，比较有个性。我觉得对于县城的女孩子来说，好像有那么两个年龄上的坎儿。25岁开始，身边所有人都在催，自己也着急。过了30岁，身边人不催了，就算催，自己也不着急了。他们现在不仅不着急了，并且非常享受单身。跟在城市里面打拼相比，他们有自己的小房子，有自己的小车，周末就跟朋友约会，也还是不错的。一个人生活也挺开心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来跟大家聊的就是台湾音乐教父陈彼得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歌，叫做《摇滚司机》。这首黑人布鲁斯风格的歌曲呢，非常的俏皮，忽高忽低的腔调加上司机师傅和乘客对话的一个采样，给人带来非常轻松愉悦的感觉。那么这首歌呢，在悲伤情歌当道的年代，无疑是一首非主流一样的存在哈，但是呢也能反映出陈彼得当时在音乐上的想法，那是相当的独特哈。以下来分享这一首司机摇滚

司机摇滚来自陈彼得。那么当年呢，他其实在歌坛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哈。那么高到什么地步呢？据说哈，只要是唱了他的歌，哪怕就唱一首，再不红的人也能百分百红。比如说费玉清的《一剪梅》，几度夕阳红，杨钰莹的《等你一万年》，陈明的《灯火阑珊处》，这些呢都是陈彼得创作的歌曲。是不是突然觉得哇，这些都跟他有关系哈？完全不知道哈。另外呢，凤飞飞、高胜美、高凌风、林峰、欧阳菲菲等等歌手也都因为唱过他创作的歌曲走红，或者是越发的大红大紫。但是呢，春风得意的陈彼得呢并没有因为这些成绩而满足。那么在他这个擅长的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之后呢，他却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的方面。我们一起来分享陈彼得作曲由费玉清演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一剪梅》。

那么这首歌呢是费玉清的代表作，其实那也是陈彼得的代表作，只不过呢当时他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和自己以往的曲风不同，从女儿陈心怡的名字当中取了笔名陈怡作为这首歌的署名。那么听过歌曲呢，咱们来继续说陈彼得的人生。当时啊，歌手们的报酬和待遇呢不高，陈彼得呢率先发起成立了一个工会，目的呢就是为当时待遇低下的歌手们争取利益。那么这个组织提成立之后呢，台湾音乐人的待遇呢就有了真的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呢陈彼得却为这个工会的事情费尽心机，很快呢他就被琐碎的这样的事物弄得是不堪重负，一度甚至得上了抑郁症。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歌，由杨钰莹演唱、陈彼得填词的《等你一万年》。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一个话头，说这个陈彼得当年呢，为了这个为当时所有的音乐人的这个谋福利，建了一个工会，结果呢，就是事儿太繁琐了。虽然说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呢，自己也是患上这个抑郁症哈。因为这个当时的环境呢，这个很混乱哈，这个尔虞我诈呀、虚情假意啊这样的风气太重，陈彼得呢渐渐对这样的环境产生了厌恶。有一次呢，受邀参加欧阳菲菲的演唱会，欧阳菲菲在舞台上说我爱观众这样一类重复过一万次的客套话，他站在台上呢配合着虚情假意，突然就觉得眼前的一切非常的荒谬，于是呢一首歌没唱完扭头猛然就离开了。当时呢在后台的林峰突然看到他这个样子罢唱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很惊讶，就问他怎么没唱完就下来了。陈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不唱了，扭头就走。后来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他说假如我再在台上多待一秒钟，肯定就会马上休克，我真的再也待不下去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只想马上离开那个舞台，准确的说不是离开，而是逃离那个舞台。于是呢，这个充满个性的创作型音乐人就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歌坛，真的离开了。不过呢，尽管他离开了舞台，但是他建立的那个工会却延续了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陈彼得演唱的《无言的结局》这首歌呢，收录在专辑《归雁》之中，是陈彼得的和一位女歌手合唱。但是呢，这位女歌手是谁，专辑当中啊没有找到相关的介绍，如果大家谁知道的话，也欢迎您来告诉我们。

离开歌坛后的陈彼得呢，先是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成都，寻找母亲念叨了很多遍的担担面。据说呢，他当时一口接着一口狼吞虎咽的吃面，但是豆大的泪水却止不住的掉进了碗里。

这是来自陈彼得和一位未知名的女歌手演绎的歌曲《无言的结局》。那么回到成都之后的陈彼得呢，可以说是完全抛开了以往的这样的辉煌，过上了半隐居的生活。在2000年的时候，同一首歌节目组邀请陈彼得在工体演出，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呢，他也认识了很多北京的音乐人。后来呢，他过生日的时候呢，梁和平、崔健等等一帮音乐人在北京给他张罗过生日，崔健呢还特地弹琴唱歌，这样他体会到了城市中艺术的温暖，于是呢他也产生了定居北京的想法。那么在北京定居之后呢，陈彼得开了一间录音棚，为当时热爱摇滚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当时比如说窦唯、何勇、鲍家街43号都曾在他的录音棚里录过歌，那么那间录音棚呢也成为了摇滚乐的根据地之一。陈彼得始终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自豪，因为呢在他的眼里，当年那些年轻人还都是穷孩子，没有钱填饱肚子，自己帮他们录了歌就是在为音乐界培养人才呀。那么如今呢，陈彼得又去了广州，开了一家餐馆，很多人都认为他的心气儿已经不在，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了。但其实呢，他的心气儿还真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逝。即便是现在年过古稀了，他依然敢于直言，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当下的流行乐坛。我觉得他的话说特别赞，他说目前华人音乐的主要问题是太多的浅薄和虚伪，但是要写出不浅薄和不虚伪的音乐和歌曲也不容易，正在流行的许多华语歌曲严重缺乏灵魂，简直是僵尸之作。好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陈彼得的一首歌曲，也是情歌。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听见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0: 知否知否，我们继续呢带领大家了解一些可能你曾经有想过一些疑问问号，哎，这个是怎么演变来的，那个又是怎么出现的呢，但是可能也未曾有时间细细的去探究，那不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那我们说到周边是不是有很多人有戴眼镜哈，其实我是一个近视眼，只不过呢可能刚认识我的人不太能发现，因为我几乎都戴隐形眼镜。
1: 对，我就发现工作之后大家更喜欢戴隐形眼镜了。不过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周边戴眼镜的同学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大家学习非常辛苦嘛，不仅每天要穿着校服，很多人还要戴着眼镜，一会儿离开眼镜就看不清了。
0: 说到眼镜的发展哈，也是有着它的源头的。最早呢在词源当中哈有记载，眼镜只用矫正视力或者保护眼睛的简单光学器件，一般认为呢是明代中叶自海外传入我们国家的。其实它最早的名字并不叫眼镜啊，而叫奥黛，后来才叫做眼镜的。
1: 是的，这个名字呢也是特别的拗口，而且非常难写，它是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爱情的爱，还有一个云字旁加上一个逮捕的逮，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名字是不是也会觉得很陌生而且很奇怪呢？
0: 而且可能大家未曾想到，其实最早的眼镜呢还和水晶石有关哦。早在原始传说阶段啊，祖先们就发现了一种晶莹透亮的石头，这就是眼镜的基础，水晶石。
1: 是的，不过呢后来也渐渐出现了单片镜。单片镜出现的也是特别的早，在公元一世纪东汉王室鎏金的墓中就出土了金圈嵌水晶放大镜，这也是我们中国出土的最早的镜片了。
0: 后来到了汉代，社会文化发展也是为了更好的辨别物体，放大镜也是应运而生了，一般都会用于放大呀或者是观赏点火等等。没看错，就是点火啦，聚焦太阳能得到火种，就有点古老的那种取火的方式了。
1: 是的，我记得在有一年看奥运会的时候，看见他们取火种的时候好像也是用类似的方式，通过太阳的光把火苗聚集起来，其实也是我们古人的智慧了。
0: 对，也是向我们的老祖宗来致敬了哈。
1: 是的。

0: 不过呢接下来就要说到的就很厉害了，是中国最早在绘画当中见到的眼镜，是明代的一幅绘画，叫做南都繁会景物图卷，当中就出现了一家眼镜店，并且有古人就已经戴着非常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眼镜了，就是双片的眼镜，不过呢是没有腿的，
1: 就是没有眼镜架的哈。那么之前我们都讲到的是单片眼镜，类似于放大镜这样哈，那么现在就出现了能够放在鼻子上的双片眼镜了，到明代才有明确的记载。这个时候呢，大家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双片没有腿的眼镜，用什么来让它不掉下来呢？就是用线绳缠绕挂在耳朵上。其实现在有很多改良的眼镜哈，真的就是复古了，就改回去了。其实就用要么像装饰的那种链条的那种样子的搭配，然后呢取代了镜架。
0: 是的，不过当时明代的眼镜已经跟我们现在的非常接近了，但是呢大家也意识到用线绳佩戴眼镜始终是既不方便又不美观，但是呢有需求就有市场，所以呢当时大家也发明了用青铜黄铜去做腿，让这个双片的直腿眼镜普遍的就流行起来了。所以呢大家以后看到古装剧当中，如果在明代或者清代的时候出现了眼镜，大家也就不要惊讶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有眼镜了。
1: 是，而且我们刚刚说到了用线绳佩戴眼镜呢始终是不太方便的，并且呢有的时候那个年代嘛，它基本上就是很粗粗的那种线绳，也不太有那种装饰的功效，所以也并不美观，所以有需求就有市场啊。随后呢大家就发明了青铜黄铜来做眼镜的镜腿，让这个两个镜片的直腿可以牢牢的架在我们的耳朵上啊。其实那时候的直腿眼镜也普遍的流行起来了。
0: 而且到了清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制作眼镜也是更加的熟练了，所以价格也是越来越低，也就非常普及了。而且呢由于双片的直腿眼镜容易滑落，后来大家就改制了，把这个腿变成有一点弯曲的弧度的，也是方便戴举，由此呢眼镜就走向了成熟阶段了。如果大家在影视剧当中可能还会看到过，在清朝的时候甚至已经出现了墨镜这样的眼镜了呢。
1: 后来到了近代哈，伴随着我们科技越来越强大，眼镜行业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很多近代的眼镜企业哈。另外呢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眼镜制作也是更为精良，样式也更加多元化。
0: 而且我记得我们江苏的其中有一个城市就是非常盛产眼镜，大家很多人要买眼镜都会去到。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说到眼镜，其实也提醒大家，尤其是在有的时候如果不那么忙碌的话，听广播的时候也可以去闭上眼睛休息一下，给自己的眼睛放上一个假，这样周末的时候出去玩才能看得更清楚更鲜艳。

0: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听见国风，爱上国风。
1: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2: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1: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2: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1: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2: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4: 继续今天的知否知否，进入到今天的国风冷知识哈。我们刚刚有说到了眼镜的发展史，这会儿呢又说到什么样的知识点呢？
5: 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古代有价无市的奢侈品。因为我们经常说到古代，尤其是在影视剧当中会说，哎呀，什么东西如此的昂贵，但是呢其实大家还会很纳闷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就比如说家有乌木一方胜过黄金万两这样的一句话，也是流传已久的俗语，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想不明白，哎，这个乌木它到底是什么？难道是黑漆漆的木头吗？为什么会这么珍贵？所以接下来带着大家来领略一下古代这些非常珍贵的东西，它们究竟都是什么。
4: 首先就来说说这个乌木吧。辞海当中呢有提到过，木材因为地层变动呢，并且它长久的埋在土里边，所以把它称为阴沉木，也叫做阴木沙。一般基本上是杉木哈，它的这个品质呢是非常的坚韧的。那以前呢以为很多时候哈，就是制作一些盒子呀，或者是说很多人家制作这个棺木啊，都是会用它来制作的，因为它也被称为非常贵重的木料。
5: 是的，而在四川一带呢，阴沉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乌木了。乌木是2000年甚至是更早的以前呢，当时古代的地域发生了地震啊、洪水、泥石流等等的一系列，把金丝楠木深埋在淤泥里，而它在缺氧高压的状况下呢，还有细微的这些微生物细菌的共同作用下，经过了上千年甚至上万年的碳化过程才形成的，所以呢也叫做碳化木。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本身这个木材就很珍贵，因为就比如说其中用到的金丝楠木，再加上我们地质和化学物理的一系列作用，才诞生了这样珍贵的乌木。
4: 是，另外呢，在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当中啊，乌木是非常神秘珍贵的宝物和神器了。那么民间有很多相关的这样的说法哈。那因为乌木呢，它的性是纯阴的，所以古籍当中还把它入药去广泛的使用哈。那么其实呢，很多海外的朋友都把它称为我们东方神木。在古代呢，很多达官显贵啊，都喜欢把乌木呢制作成家具，或者把乌木制作的艺术品呢视为传家之宝，非常的珍爱。
5: 是的，其实不仅是作为传家宝啊，即使是现在很多爱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也跟乌木打过交道。为什么呢？因为乌木它本身的香气也是特别迷人，所以我发现生活当中甚至是很多非常昂贵的品牌，他们也会选择用乌木作为原材料，作为香水。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闻到过呢？有没有感受到过呢？这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黄金万两不如乌木一方。

0: 发髯也叫嵌发廊，是一种在铜制的胎形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的花纹焊上，然后再把发廊的这种制的色釉填充在花纹里面烧制而成的器物。而景泰蓝中的景泰呢，其实来自于明朝的第七位皇帝朱祁钰他的年号。
1: 就是因为景泰年间的这个蓝釉料啊，它的突破性的发明变成了很多的演变的颜色，像天蓝啊，包括钴蓝、宝蓝啊，并且呢基本上都是用蓝色作为底色的，显得非常的清雅高贵，又或者呢是沉着大方了。
0: 是的，所以呢虽然说景泰蓝它并不是景泰这个年号当中产生的，但是呢因为景泰蓝在这时被注入了灵魂，也被广为流传，所以这种器具在之后就统一被称为景泰蓝了。而在明清两代，景泰蓝在宫廷皇族中兴盛了三四百年，也是当时宫廷里专享的御用工艺，被誉为是东方的奇葩。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制作太难了。
1: 制作的工序非常的复杂，比如说有制胚，还有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等等哈。那它的主体的工序呢就有七道，而小的流程呢总共是有108道，每一道小流程呢又分为很多很多个小细节，所以啊景泰蓝的制作真的是非常的耗时耗力的。
0: 是的，大家以后看到景泰蓝的时候就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了，这些制作工艺其实也是在细节当中能够看得出来的。而在古时呢也有一件景泰蓝十箱官窑器的说法，也就是说呢单单是一件景泰蓝就可以换来十箱的官窑的瓷器，可见在当时是多么的珍贵。大家以后呢也可以留意一下这样的一款景泰蓝。
1: 今天啊我们也是共同增长了很多的知识哦。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

0: 古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
2: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3: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2: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3: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2: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

非常知名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呢，时隔150多年，终于重见天日。长江口二号的古船就将被奋力轮带入杨浦上海船厂旧址的一号船坞，来开启文物保护和考古发掘的新阶段。事实上呢，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的古船，而这艘长江口二号古船在2015年就被发现了，陆续已经有600多件文物出水，其中呢主要就是瓷器，包括了同治年制的绿釉杯、粉彩的二甲船炉图，还有越南产的青釉水烟罐等等各种各样的瓷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船体构件和其他材质的船货。随着考古学家对这批出水文物的清理和初步的考证，一幅清代晚期商船这个船型和船上生活的生动图景也在我们面前被缓缓展开了，既见证了海港的历史悠久和繁华，也是我们近代上海作为东亚乃至世界贸易的航运中心珍贵历史的一份见证了。而长江口二号的打捞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这样的一艘古船打捞采用世界首创的技术方案，就是弧形梁非接触文物整体迁移技术。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复杂呢？因为巨大的弧形沉箱，它可以把古船还有附着的厚厚泥沙和海水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就把古船打捞迁移了。所以是不是听起来真的很复杂，但是呢也是特别的保险，能够把我们的整艘船身和海水泥沙全部滴水不漏地包裹起来，这样的话也不会有遗漏的文物。相信呢随着大家的整理和发掘，也会发现更多珍贵的瓷器和文物。根据了解，长江口二号古船上的船货数量非常的大，根据小范围的清理就已经出水了600多件完整和可复原的瓷器。这些瓷器的种类也非常丰富，有青花、粉彩、单色釉、窑变釉等等，为清同治时期的瓷器提供了断代和组合的标尺。其中呢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文物，就比如说里面有一只清同治景德镇的这个景德镇镇窑的绿釉杯，被文保中心的专家命名为了001号，因为这件出水文物同治年制的底款呢，为长江口二号古船的年代判定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也被命名为001号。而在这艘船中呢，还会有非常多的珍贵文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了解。而这样刚刚说到的这么多珍贵的瓷器，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呢？是不是可以分得清它们的区别呢？我想应该很多人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会对大家去详细的分享和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瓷器究竟是怎么制成的，它们的历史变迁又是什么，究竟为什么珍贵，它长得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大家对瓷器比较了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那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的爱上国风将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瓷器的那些事儿。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

0: 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国风中华之美环节。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天的中华之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瓷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是瓷器之国，而瓷器是百姓的日常用品。当然了，王公贵胄他有他们的奢侈品，并且呢也都是瓷器，所以呢不管是普通人呢还是当时的贵族都在使用瓷器，并且呢还曾经是我们中国最为主要的贸易出口产品，一度被欧洲的贵族疯狂的追捧。在当时，拥有一件中国的瓷器是富有和高贵的象征。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着我们每个人都了解瓷器嘛，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材料越来越多了，所以瓷器的比重也相对下降了很多。尤其呢，在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崛起又沉寂的各种瓷器的窑口就更多了。我们现在去到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瓷器也是非常主要的藏品之一，在很多博物馆藏品数量上都占有着非常大的比重。而在拍卖场上，瓷器也是最主要的中国艺术拍卖品种类之一，并且价格都不便宜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读懂，了解中国不得不知道的那些中国瓷器的发展历史了。中国瓷器的发展史，往简单了说，就是从百家争鸣到一家独大的过程。瓷器是用陶器发展而来的，大约在商代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够烧制原始瓷器了。而瓷器呢，真正的成功烧造也并非是很晚，出现在东汉的时期。烧成陶器、原始的瓷器、瓷器三者之间呢，有着很大的区别，那就是烧制它们的温度不同。当温度达成了，内在搞定，就开始了外在的追求。怎么说呢，就是当你的瓷器真正成为瓷器之后，就开始在它的外表上做文章了。比如说啊，屈指可数的百家争鸣，为什么说屈指可数呢？因为瓷器的窑很多，但是在当时种类很少。在东汉时期，瓷器真正烧造而成时，这段时间只有青瓷和黑瓷两种，所以看起来非常的单调。我们都知道啊，东汉末年分三国，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期呢，终于瓷器家族又迎来了一位新人，他就是白瓷。但是大家要注意啊，这里我们所说的青瓷、黑瓷、白瓷并非是完全单指的是一种颜色，就像青瓷里面包含了青绿、青黄、青褐、青灰等等，而黑瓷里面也包含了褐色、绛色等等，白瓷呢也可能有黄一些的或者青一些的，所以呢只是一个颜色的区间。它们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在于釉料中铁的含量，这个相对也比较学术化了，所以也不跟大家去细细的介绍，大家只需要知道我们所说的白瓷、青瓷、黑瓷都并非只是指青色、黑色、白色，而是指一个颜色的区间。如果说这个釉里面的铁的含量低于1%，所以烧出来的就比较浅，就是白瓷。那在1%到3%之间呢，就是青瓷；超过4%就是黑瓷。古时候原料的比例和温度都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所以釉色也是特别不稳定的，有着非常强的随机性，就像我们现在要开盲盒一样了。而历史的车轮渐渐滚向了隋代，在这个时候呢，瓷器家族里面青瓷的话语权就越来越大了，它正在慢慢的去统治这个瓷器家族的地位。但是呢，刚来的白瓷也不甘示弱了，它正慢慢的积蓄能量，让自己越来越白，厚积而薄发。而真正跨入到瓷器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呢，是唐代最著名的唐三彩。作为普遍在当时用来陪葬的器物，唐三彩的颜色其实是很朴素的，一般有黄色、绿色、青色三种颜色的釉面，并不是所有出土的唐三彩都有这三种颜色，更多的时候呢是采用三种颜色交叉混合的上釉技术。 而历史的车轮在往前面滚一下，就滚到了我们中国瓷器发展的高潮阶段，因为我们来到了宋代，而宋代呢也是瓷器真正百花齐放的朝代了。宋代的陶瓷制作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时候了，宋代的陶瓷也成了从古到今无法被超越的制高点。而宋代的瓷器呢，主要就分为四种和五种，其中就有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这五大名窑。后人不但难以超越啊，即使仿制也很难达到当时精湛的水平。而宋代出窑的这些瓷器非常的形制优美，釉面光滑，有的颜色艳丽多变，有的朴素淡雅。汝、官、哥、钧都是属于青瓷系的，而定窑呢是属于白瓷的。其中比较特殊的就是钧窑，虽然说呢颜色非常的不像青瓷，但是它确实是属于青瓷系的。我们也说到了，因为釉的里面铁含量不同，所以呢颜色也不同。而这个钧窑呢，它在里面还加了一点铜，所以没想到竟然烧出了渐变的紫红色。所以啊，人们也评价钧窑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进去的时候就一种颜色，但出来的时候五彩缤纷。而在宋代呢，也发生了很多的精彩的瓷器，是不是大家可以想象到啊，在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烧白瓷的地方，叫做昌南镇，这个地方呢后来叫做景德镇。不知道啊，这个当时在宋朝的时候，皇帝赐名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景德镇竟然成为了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烧制瓷器的中心呢？

0: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也是跟我们刚刚这首歌曲关系非常大的。从元代开始，瓷器的百家争鸣时代就终于结束了，变成了由景德镇一枝独秀的局面呢。元代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他们烧制出了周杰伦所唱过的《青花瓷》，这是瓷器一次里程碑式的跳跃。从此呢，青花瓷成为了瓷器的主流，并且走入了千家万户，走向了全世界。而世界瓷器看中国，中国历代名瓷当中呢，又要数到元代的青花独领风骚了。要说啊，论清雅它比不过汝窑定窑，要比艳丽呢又比不过粉彩珐琅彩。元青花为什么能够称霸海内外，成为中国瓷器的代表呢？其实呢，也是跟它的制作工艺和它的美学有着一定的关系。首先要说到的就是高岭土，这是我们中国瓷器的秘密王牌，也是元青花地位的关键。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使用瓷器了，但是在以前只有中国会烧制瓷器。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会去使用高岭土，其他的国家当时还不太会去使用这样的一种功能的成分和烧制的工艺。高岭土是我们中国瓷器的秘密王牌，也是元青花地位的关键。有了它的加持啊，其实我们将瓷器烧制的温度就从原来的1200摄氏度提高到了1300摄氏度，所以烧制出来的瓷器瓷胎就更加的细致和细密了，强度和稳定性也比以前更好了。而高岭土的使用和二元配方的发现，开启了制瓷业的全新时代，景德镇就一跃成为了傲视全国的瓷都，并且呢，作为划时代性产品的元青花也因此名扬海内外，在当时大家都以拥有着一款元青花而洋洋自得呢。所以呢，在元之后，像明朝的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呢，也是受到了海外贸易的影响，青料普遍采用进口的苏麻离青，多见铁锈斑痕。之后由于进口的青料有限，逐步开始使用我们国产的青料。在宣德时期呢，瓷器普遍厚重，纹饰相对紧密，底部的釉面是泛青色的，出现了大批带落款的瓷器。
1: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2: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足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

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 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点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五”规划》，对“15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 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5: 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6: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4: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7: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4: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8: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 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2: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2: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注入强大精神力量。张宇普庄严出席，邢云文做专题辅导。
1: 银川市优服务强项目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宁夏国企以案促管，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
1: 宁夏各地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六月八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界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大精神力量。请听报道。
2: 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邢云文围绕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做专题辅导报告，庄严、赵旭辉、韩东做交流发言。李毅飞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思想政治工作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统领性、综合性、基础主干法规，为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及条例，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扛在肩上、抓在手上。李毅飞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关乎根本、关乎全局，要准确把握条例实践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精耕细作，不断提高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把牢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决整改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建设黄河流域。

0: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解决思想问题推动解决实践问题，以造福群众实际成效检验思想政治工作成果，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突出价值引领和精神激励，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持续唱响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时代强音，坚定自觉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团结奋斗、拼搏奋进。李亦飞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程，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拧紧责任链条，创新方式方法，强化支撑保障，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人民团体分工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层次立体、全面覆盖。
1: 今年以来，银川市以项目提质、服务提优、产业提级为核心抓手，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主线，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创新、要素保障提质，持续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0: 盘活存量资产、赋能产业升级是银川市提速项目建设、壮大产业集群的重要抓手。在永宁工业园，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风电塔筒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已投产运行。该项目依托园区闲置资产盘活复用模式，实现企业拎包入驻，极大缩短项目筹备建设周期，有效降低企业投资运营成本。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2亿元。宁夏中景润通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少清：
2: 永宁产业优势突出，交通便捷，与我们风电塔筒制造的项目也高度契合，产业配套也完善，发展空间也更广阔。不管是从物流还是这个车间厂房的这个规划，都比较适合我们。
0: 深耕全周期项目服务，全方位强化要素保障，是银川市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提速升级的核心关键。宁夏奥美达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创下高效落地速度，从企业首次考察到正式签约仅用时40天，项目摘地后迅速开工，全速推进。该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将有力带动地方就业，助推轻工制造业转型升级。宁夏奥美达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卓雷：
3: 正在进行基础方面的建设，预计在7月份可以完成全部的主体，11万平方的话，大概在8月中旬就可以完成验收，9月份就可以完成这个设备进场，达到投产。
0: 据了解，今年以来，银川市对重点工业项目实行1对1跟踪服务，推行多证并联审批、全程领办代办的一站式服务机制，靶向破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用地、用电等各类要素保障难题，全方位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截至目前，全市开复工工业项目155个，开复工率83%，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加速落地，陆续投产，产业能级持续提升，发展动能持续释放，为银川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工业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国资系统纵深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聚焦存量清淤、增量设防、效能提质，通过个案攻坚破局、清单消耗清零、源头合规固本，推动国企法治治理从被动应诉向主动治理转型，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0: 历史遗留疑难案件是制约国企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宁夏旅游投资集团多年未决的征地行政补偿旧案， 今年通过复议再审等法律程序，突破责任主体认定僵局，锁定近3000万元国有资产补偿责任，也为同类案件提供了维权范式。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法务风控部部长于飞飞。
5: 针对复杂疑难案件，集团公司持续强化与相关政府部门及涉事主体的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构建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提升的法律纠纷案件闭环管理体系。
0: 在攻坚化解存量顽疾的同时，我区国资国企坚持标本兼治、源头防控。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不断深化依法治企、合规治企建设，把合规风控贯穿经营发展全流程，聚焦主责主业，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始终做到审慎决策，推动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合规部副部长潘颖昭。
6: 聚焦投融资、合同管理、工程建设、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治理，持续查漏补缺，推动合规管理与经营业务深度融合，以合规管理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切实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0: 以点带面，系统施治，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治区国资委扎实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对大额重大案件、陈年历史案件分类量化攻坚，通过多方协同调解、台账消耗模式批量化解存量纠纷，同时划设经营风险红线，规范维权处置尺度，从严管控违规经营行为，倒逼企业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实现标本兼治、系统提质。自治区国资委政策法规处处长吴俊。
7: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居住国有企业涉法涉诉案件数量、金额同比分别下降了59%和34%，而专项行动成效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标尺，推进居住国有企业依法合规经营，推动企业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提质创效。
1: 6月8号，2026年宁夏世界认可日宣传周系列活动在银川市启动，全区水泥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工作推进会同步召开，请听报道。
0: 碳足迹认证简单说就是给产品算一笔碳排放账，从原料开采到生产运输，甚至到最后报废处理，每个环节产生的温室气体都要算清楚，算完之后由专业机构审核通过才能打上认证标识。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因此顺利拿到全国首张水泥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吴中赛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宁夏青铜峡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获评自治区试点碳足迹标识认证。会议现场，自治区市场监管厅为企业颁发证书。宁夏赛马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华。
8: 企业通过认证发现，使用替代水原料预热发电，优化物流，既能减碳又能降本增效，证明低碳发展不是负担，而是竞争力。作为高耗能行业标杆，为建材领域乃至全国统一的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制度提供了成熟模板。
0: 当前宁夏正加快搭建科学规范的全域碳足迹管理体系，接下来我区将持续扩大碳足迹认证试点范围，今年重点推进电石渣制水泥、水泥粉末站等细分领域试点，计划2027年实现5家重点水泥企业15类以上产品获证，逐步建成矿山开采、水泥生产、预拌混凝土全链条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同时探索碳足迹与绿色信贷政策扶持联动机制，打造建材行业低碳发展宁夏模式，为全国产业绿色转型输出宁夏经验。
4: 连日来，中央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多角度报道生态保护、节水用水、新能源产业发展的经验做法与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0: 6月7号，央视新闻联播头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发，攻坚三北筑牢北疆万里绿色屏障，报道了三北工程攻坚成效。该工程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工程，近3年各地统筹开展生态治理、区域沙化问题缓解、植被覆盖率与生态功能持续向好。同时，多国学员近期齐聚宁夏，参加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学习中国治沙经验。6月5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发《黄河蝶变润两岸》， 报道了宁夏银川在改善黄河水质的基础上，通过节水改造、用水权市场化交易、再生水循环利用等举措，探索出缺水地区高效用水的新模式。6月4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报道了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正式迈入千万千瓦级储能大省行列。6月7号，经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牵引带动产业转型优化升级，宁夏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报道了宁夏聚力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成就。今年以来，宁夏新能源项目建设持续提速，总装机600万千瓦的宁夏采煤陈县区复合光伏基地全面建成，每年可外送约108亿度清洁电能。吴中红四堡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固原20万千瓦风电项目等也将于年内陆续并网投运。
1: 为激活城市消费活力，释放经济潜能，近年来银川市持续优化业态布局，打造差异化特色街区，塑造独具烟火气与潮玩感的消费新场景，为城市商业发展赋能。请听报道。
4: 从一线城市到地方，越来越多城市开始挖掘街巷毛细血管的经济潜力，特色街区小市集正成为激活居民消费、带动小微商户增收的有效抓手。周末在翔安巷这条特色的街巷里，假日小市集的热闹场景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股拉动内需的烟火气正升腾而起。
9: 周六下午2点，翔安巷创意小市集准时开集，各色的小摊位沿着人行道排开，咖啡香混着果茶的清甜飘出半条街。银川市金凤区翔安巷市集主理人嘉华：
10: 你看像这个摊主，他缝的很多茶垫、茶席，然后茶窝窝。我觉得人做一件事情，他可能要保持一定的初心嘛，因为只有手做的东西才代表有一定的温度。
9: 巷子里的摊主们各有各的日常，有人是准点打卡的上班族，有人是和0.01精度打交道的煤化工助理工程师，还有不少守着家庭却没丢掉爱好的全职妈妈。对他们来说，每到周六下午，翔安巷市集就成了奇思妙想的聚集地。银川市金凤区翔安巷市集稀有文创小摊主蔡静瑶：
11: 它是纯棉的，上面所有的元素都是围绕着贺兰山的野生动物。
12: 销量怎么样？
11: 还不错。
9: 蔡静瑶在银川一家公司做设计工作，作为市集里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她的摊位就在入口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展架上摆满了自己设计的宁夏主题文创，印着贺兰山岩画和动物的方巾，刻着西夏文字的书签，用贺兰山石头做的镇纸，每一件都带着浓浓的宁夏印记，简约又好看。不少游客逛市集第一站就会停在他的摊位前。银川市金凤区翔安巷市集稀有文创小摊主蔡静瑶：
11: 5一那会儿开始来，卖的真的不错，能面对面然后跟客户沟通，然后他又非常认可你，他还主动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那种感受就是给予我很大的力量。
9: 近年来，银川市通过放宽审批门槛，鼓励商圈商业综合体打造特色商业外摆区，同时实施一街区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策略。今年4月，金凤区将翔安巷定位为特色市集街区，打造年轻化互动式的市集消费场景，营造小而美、烟火气、潮玩范儿的特色街区氛围。如今，这条远离核心商圈、也没有网红景区流量加持的小街巷，每场能吸引上千人前来打卡。它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诠释着一座城市的活力。
4: 高考期间，宁夏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广大考生提供便利，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请听报道。
13: 彭阳县多部门和社会各界志愿力量联合协作，全方位开展爱心助考志愿服务，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应考。高考期间，城区公交车、爱心出租车全部开通考生免费乘坐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爱心出租车司机马科发：
14: 我们出租车在各校区准备就是免费接送考生。
13: 考点外志愿服务驿站为考生和等候家长发放矿泉水、防暑物资以及备用的考试文具，并提供葡萄糖补给、血压测量等便民服务，缓解考生紧张情绪。商户叶童：
12: 我准备了果茶、矿泉水送到烤点，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暖心助烤。在这儿祝愿全县考生金榜题名，前程似。

0: 松打口罩，能以这样的方式激励学子员们，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
1: 银川市生态环境部门还聚焦考点周边和居民区集中区域，全面开展餐饮行业噪声污染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重点走访烧烤店、火锅店等店铺，引导商户自觉履行环保主体责任。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高桥：
2: 在高考期间呢，我们每个考点安排了两名工作人员对考点进行全天候的噪声监管巡查，积极营造安静、舒适、和谐的环境。
3: 连日来，中宁县10.8万亩枸杞陆续成熟，头茬枸杞正式进入采摘季，也拉开了年度产销序幕。请听报道。
4: 走进枸杞种植基地，数百名采摘工人穿行其间，一颗颗鲜嫩饱满的头茬枸杞迅速落入筐中，老把式们的娴熟技艺尽显无疑。枸杞采摘工柯小花：
5: 人家枸杞子开始公交车子拉着我们来这边挤枸杞子，我也摘了10来年枸杞子了，这一天能挣个200块钱左右。
4: 依托中宁北纬37度枸杞黄金种植带的独特禀赋，加上黄河水灌溉滋养、富硒土壤孕育和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条件，头茬枸杞果形大、果肉厚、糖分足。今年中宁县新植枸杞10000亩，全域普及标准化种植模式，推行企业、基地、农户联动的利益联结机制，从源头把控果品品质。中宁县喜赞生态枸杞庄园1万亩种植基地技术员王玉国：
6: 今年的气候实验，咱们基地的头茬枸杞上市的时间略有提前，每天的用工人在1200人左右。我们一万亩的头茬枸杞的产量预计在1000吨左右。
4: 据了解，目前中宁枸杞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130亿元，区域品牌价值突破206亿元，稳居中国地理标志区域品牌价值榜前10。
1: 本台消息：平罗县围绕城市颜值提升与生活配套完善，实施一系列精细化改造工程，通过补齐设施短板、优化公共空间，老城区正悄然焕发出新活力。走进新世纪社区水印荣亭小区的街巷，原本灰旧斑驳的墙面穿上新衣，成为居民散步时驻足的一道风景线。居民丁雪：
7: 最近我们小区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我们的心情也变得不一样，那么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观了，我们老百姓也住得很舒心。
1: 在抓好街巷改造的同时，平罗县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与经营秩序规范行动，修复地面破损、湿化非机动车泊位，解决了市场周边栈道拥堵等难题。通过多点位的环境提升和邻里互助倡导活动，为市民提供干净舒适的活动空间，逐步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宁夏德润绿屏测绘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贺迎龙：
8: 增设了母婴室、宠物食便箱、文明规劝牌，引导市民文明游园，布植了侧柏10000棵、四季玫瑰130平米，美化公园环境。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朱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1: 媒体看宁夏，打开视野，换个方位看宁夏。

0: 您好，欢迎关注媒体看宁夏。连日来，各大中央主流媒体持续聚焦宁夏发展实践，用深度报道定格发展变化。厚重的历史文脉、优良的生态环境、开放的发展格局，共同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根基。一项项亮眼成果，生动展现出塞上大地蓬勃奋进的崭新风貌。
1: 5月27号，人民日报刊发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队连续9年探寻西夏白瓷的秘密，把每一块瓷片背后的故事掰开揉碎。报道继续了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考古队历经9年的探寻，首次确认并系统发掘出规模庞大的西夏官窑遗存。该发现揭秘了西夏精细白瓷的二元配方技术，实证了两宋时期多民族文化的深度交流与交融。该遗址凭借极高的历史价值，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5月29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新华走笔银川入海》，文章由川向海落笔，讲述银川依托闽宁协作陆海联运通道，壮大光伏产业，拓展外贸业务。这座内陆城市抢抓开放机遇，奋力走出一条向海图强的发展新路。6月1号，《光明日报》刊发。从防沙治沙到用沙兴沙，宁夏中卫实现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绿色逆袭。报道了中卫市以麦草方格为起点，用半个多世纪建成153公里锁边林草带，筑牢生态屏障，实现绿进沙退。如今依托沙漠资源发展光伏、文旅等产业，将荒漠转化为生态资产，走出一条从防沙治沙到用沙兴沙的绿色发展之路。6月1号，经济日报刊发银川打造数字经济增长极，核心产业归上企业达149家。报道介绍说，银川已斩获多项数字领域国家级试点，数字经济总量达1200亿元，核心产业归上企业共149家。通过停车通付等应用落地，展示了数字技术对民生的赋能。未来5年，银川市将统筹算力布局，打造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推广超200个应用场景。5月28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水预算管理，为水资源建起一本账。
2: 宁夏身居西北内陆，是全国水资源最为匮乏的省区之一。2024年，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省域水预算管理试点。那么近2年水预算管理取得了哪些成果？来看报道。
3: 水预算管理是借鉴财务管理的理念，将水作为核心资源进行量化管理。宁夏将年用水量超过1万立方米的用水单位均列入了水预算单位名录，这些单位均会收到专属的用水清单，结合生产产值核定用水额度，用水标准清晰明确，全程有据可查。
4: 通过推行水预算管理，我们工业产值每年都在增加，用水量每年都在下降，这个节水效果非常明显，节约出来的水用于支持公司今后的发展。
3: 根据计划，2026年宁�夏水预算总量为74.38亿立方米，用水指标精准分解后，已经逐一下达至各预算单位。依托水预算综合管理平台，宁夏水利部门还能够对水预算单位实施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水资源供需两端运行情况。通过水预算管理，宁夏有效提升了节水用水效能，更高效地统筹调配水资源，也有助于打通水权交易通道。据了解，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了32.3%和16%，水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1: 5月22号，新华社刊发雪豹产崽、野马天丁、麋鹿安家，在塞上江南遇见宝藏生灵。报道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为契机，聚焦宁夏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近年来，贺兰山区域先后引入雪豹、普氏野马、麋鹿等旗舰物种，目前已实现雪豹野外配对产崽并成功育幼，普氏野马顺利繁育，麋鹿成功安家，印证了塞上江南生态修复的显著成效，也为全球珍稀物种迁地保护提供了实践样本。5月27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发现迄今最大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群。
2: 近日，宁夏地质局联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发布最新研究，在宁夏六盘山区一处陡峭岩壁上发现了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该足迹化石点被命名为北莲池犀角类恐龙足迹化石点，是宁夏境内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恐龙足迹化石群。
3: 研究人员发现，在宁夏六盘山区的一处陡峭岩壁上，保留着241枚距今约1.1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其中117枚为连续足迹，还有124枚为零散分布，形成了至少9条恐龙行走的痕迹，清晰记录了史前巨兽的活动轨迹。
5: 那些足迹非常大，有从50多厘米到60多厘米都有，这是这次最大的发现。这个点呢，也是目前整个宁夏面积最大的恐龙足迹点。
6: 北莲池这个足迹点的面积有650平方米，是在一个陡峭的这个崖壁上，非常难以抵达靠近去测量，所以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的这个摄影测量的这个技术，采集大概400多张这个照片，然后利用这个照片，我们构建一个三维模型，在这个模型上进行一些测量和研究，实现一个数字化的勘探。
3: 此次恐龙足迹化石点的发现，为我们理解恐龙如何适应和响应重大环境变化，提供了全新的关键性的见解。
5: 预计在未来的2-3年里面，每一年我们都会产出新的成果，那些成果最终会聚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更加全面的白垩纪时期恐龙生物学面貌。
0: 生态向好，产业向新，而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始终是民生福祉。宁夏持续聚焦民生关切，从技能提升、科创培育到健康保障，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生根，绘就出温暖动人的民生画卷。
1: 5月25号，《光明日报》头版刊发技能夜校强劲赋能民生发展。报道通过银川市技能夜校的鲜活案例，展示了宁夏落实“十五五”规划、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成效。夜校通过开设 AI、无人机、养老护理等免费课程，利用晚间零碎的时间赋能职场转型与自主创业，精准对接民生需求，助力群众高质量就业。5月30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让科创走出课堂，走进生活。报道聚焦第40届宁夏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900多项师生创新作品悉数亮相，涵盖农业生产、便民生活等多个实用场景。小发明解决真问题，展现了宁夏青少年科创从趣味转向实用的育人导向。5月28号，《农民日报》刊发一颗心牵动两地情，宁夏农村留守群体健康关爱项目启动。报道介绍了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牵线、京宁两地医疗资源联动下，宁夏农村留守群体健康关爱项目正式启动。项目聚焦农村一老一小两大群体，重点开展心血管疾病专项防控工作，提供免费筛查、微创介入手术及人才培养、健康宣传等闭环服务，为全区农村留守群体筑起坚实的健康防护网，切实破解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5月30号，《工人日报》刊发宁夏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达90%以上，介绍了宁夏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率达90.9%，2473支家庭医生团队覆盖城乡，提供慢性病管理、老年人健康干预等服务。65岁以上老人健康管理率超国家要求，基层卫生健康评价居全国第9位，切实降低了群众因病致贫风险。5月28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宁夏固原老人走失30小时，无人机助力搜救成功。
2: 5月22号，固原市隆德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名老人走失，失联数十小时，警方组织多方力量进山进行拉网式搜救。在无人机指引下，搜救人员于24号凌晨在距走失地约21公里的清凉山顶一处树丛中找到了老人。当时老人已出现失温症状，救援人员先为他采取了保暖措施，随后利用软质担架接力搬运护送下山，送医救治。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0: 文脉传承天底蕴，产业发展增动能，民生保障暖人心。透过媒体视角，我们看到了宁夏不断向上向好的发展面貌，让我们为宁夏点赞。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6月8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引领作用，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坚定信心，鼓舞斗志，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注入强大精神力量。今年以来，银川市以项目提质、服务提优、产业提级为核心抓手，紧扣新型工业化发展主线，纵深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政务服务创新、要素保障提质，持续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宁夏国资系统纵深推进以案促管、提质创效专项行动，聚焦存量清淤、增量设防、效能提质，通过个案攻坚破局、清单消耗清零、源头合规固本，推动国企法治治理从被动应诉向主动治理转型，严防国有资产跑冒滴漏，精准护航国企高质量发展。
1: 15五开局之年，宁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统筹产业绿色转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产业向绿、生态向美，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请听报道。
4: 近年来，吴忠市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绿色发展，围绕污染防治攻坚、黄河流域治理等实施了174个项目，将臭水沟变成生态公园，将荒滩变绿洲，良好的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吴忠市民吴彩宁：
5: 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的话，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我们的天是蓝的，水是绿的，到了公园里面的话，到处是树荫，到处是鲜花，感到非常非常舒服。
4: 作为宁夏中部根汉带上面积最大的天然湿地，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修复力度逐年加大，越来越多南迁北往的候鸟选择这里作为迁徙路线上的中转站。
6: 中宁县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保护工作站工作人员王多奇：
7: 近年来，中宁县采取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加大了黄河、清水河、中宁段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力度，候鸟频繁现身黄河沿岸，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4: 在彭阳县，通过持续优化煤炭产业结构，深耕工业固废循环利用，使绿色发展成色更足，落地的大型煤干石综合利用项目构建起固废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全链条体系。
6: 彭阳县陆丰工贸有限公司生产副厂长胡一凡：
8: 预计今年项目年总产值可达3000万元，同时带动当地就业50余人，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4: 15五时期，宁夏提出要增强能源绿色转型动力，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实施重点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4500平方公里，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75%，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2: 石嘴山市大五口区以技术改造为核心抓手，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兴产业增效赋能。辖区各企业通过更新生产装备、革新生产工艺，扩充优质产能，稳步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阶段。请听报道。
9: 走进德西恩实业宁夏有限公司三车间，技改项目施工正有序推进，洁净墙板更换、净化空调系统铺设同步开展，各类新生产设备即将进场安装，项目投资500万元，依托先进工艺，企业已实现全链条降本增效。此前，该车间以方便面、枸杞红枣加工为主，年产值不足1000万元。 升级为10万。

0: 按级洁净车间并新增麦片产线后，年产值将大幅提升。
1: 德西恩实业宁夏有限公司产品质量总监潘伟妹，
2: 技改下来过后，一旦投产，我们的预估年这个生产量应该可以达到至少有这个100万盒，然后呢，总年度的这个产值应该是可以去到接近一个有一个7000万人民币。
0: 在狮嘴山市高新区内，宁夏新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现场同样焕发新活力。作为锂电池产业链重点项目，自治区设备更新示范项目，企业淘汰老旧高能耗炉体，投用智能化箱式石墨化炉，通过优化炉膛设计，精准温控，配套余热回收专利设备，让炉膛利用率提升40%以上。工艺换代带来双重效益，产品能耗、环保指标同步优化，高端产品占比稳步提升。
1: 宁夏新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人事部部长赵丽，
3: 年产新增产值约1.5亿元，2026年整体项目产值可达3亿元，单炉装填量达到160吨，更加节能降耗，带动百人就业，可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0: 目前，狮嘴山市大武口区已申报狮嘴山市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项目20个，已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7家，智能工厂17家。
1: 近年来，中宁县聚焦居民从住友所居到住友宜居的极难筹判持续发力，累计让200余个老旧小区焕发新生，群众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请听报道。
4: 走进改造完成的车站小区，昔日老旧破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大气的门头、干净整洁的院落、平整宽敞的路面、色彩鲜明的墙体。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建成20多年、问题缠身的老旧小区。
1: 中宁县车站小区居民马文生：
5: 去年政府在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在我们小区实施后，环境和新的小区没什么区别，大家住得特别舒心。
4: 据了解，中宁县2025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共有211个，517栋楼，涉及群众1.33万户。近两年，中宁县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累计投入超过1.3亿元。
1: 中宁县驻房河城乡建设局城建办工作人员贾贵栋：
6: 2026年，我县计划改造11个老旧小区，涉及84栋楼，汇集2927户居民，目前已全部进场施工，预计10月底完成。改造完成后，将进一步补齐老旧小区功能短板，有效提升居民品质。
7: 眼下正值苹果树夏季精细化管护、提质增产的黄金关键期，连日来，彭阳县各大苹果种植基地组织人力全面开展蔬果套袋作业。通过科学化标准化田间管护，全力提升果品品质，为秋季苹果丰产丰收打下基础。请听报道。
4: 在红河镇柴沟流域苹果示范基地，务工人员穿梭在果树间蔬果，剪除畸形病虫和弱小蜜果，保留健壮幼果，减少养分消耗，让果实均衡生长。苹果套袋工作同步推进，这是培育高端优质苹果、提升附加值的关键一步。套袋能隔绝病虫害和鸟类侵害，规避自然因素损伤，降低农药残留，保障果品绿色安全。同时，套袋营造的避光恒温环境可让苹果着色均匀，果形饱满，口感好。
7: 宁夏东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柴沟流域苹果基地负责人齐国勋：
8: 蔬果目的就是为了让苹果能够流到合适的位置，能够结出这个苹果的这个高端果，这样子能够走向这个高端市场，能够卖到好的价钱。
4: 目前，彭阳县苹果种植面积达1.25万亩，彭阳苹果先后斩获区内外多项奖项，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
1: 本台消息。
0: 连日来，银川市生态环境局聚焦考点周边居民区集中区域，全面开展餐饮行业噪声污染专项排查整治。据了解，在中高考全域噪声管控期间，银川市生态环境部门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做到接诉即办，立查立改。
7: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高考期间，宁夏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实行核心区净空、缓冲区管控、外围分流、

0: 规划临时停车区方便家长接送，铁骑全程待命护航。考生和家长的暖心问候让执勤交警倍感温暖，群众的理解是最大的肯定。交警祝福学子金榜题名。银川市西夏区发挥联建村各展所长，整合葡萄酒影视文旅资源，打造五条精品研学线路，开发特色课程体系，培育十名研学骨干，构建单次研学多村辐射全域消费模式，提升资源利用率与区域品牌影响力。近日，海原县开展科技兴农健康惠民专家服务基层活动，来自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等单位的15位专家深入13个乡镇，开展田间实训、义诊查房、师徒带教，累计服务群众及农技医护人员1400余人次。今年固原市统筹安排本级财政资金200万元，专项扶持持证种属企业引进甘农属7号、龙属14号等优质专用马铃薯品种，实现主食加工、高淀粉加工、鲜食品种全覆盖，年内将完成原原种生产30亩以上，原种扩繁1000亩以上。近日，西吉县第一楼早熟马铃薯上市产销对接暨农文旅促消费活动在马连乡启动，现场举办挖洋芋比赛、锅锅灶烧洋芋体验、蜀乡自行车寄游等系列活动，联动县域文旅景点，活动将持续至6月30号。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派出专项检查组，深入银川市、永宁县、同心县等地，开展高考考点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累计检查考点周边经营主体548家次，整改问题隐患77项，严查过期变质三无食品及劣质文具，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的备考环境。今年以来，石嘴山市大五口区紧邻街道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累计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帮办代办服务350余人次，街道整合七大板块69项高频事项，办理实现压缩近 50%， 并主动下沉摸排需求，便坐等上门为主动服务，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银川市在兴庆区明德巷、建发现代城和金凤区祥安巷开设三大特色市集，分别主打老街复古、商圈潮流、小巷治愈风格，满足城市漫步、亲子出游、青年打卡等多元需求。市集有效盘活文旅资源，带动夜间经济与周末消费。永宁县米宁镇玉海村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模式，由企业提供母贷扶持，带动周边6个村120户农户抱团发展，户均年增收超3万元，走出了一条村集体经济振兴新路子。近日，银川市公交车上线自动售卖机，引发乘客点赞，乘客可在车厢内扫码购买冰镇饮料，解暑又暖心，从把乘客送到站道让旅途更舒心。这一微更新体现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也为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增添了城市亲和力与人文温度。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2: 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工程建设、装备研发、标准体系建设成效突出。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产业联盟落地天津，沿海淡化工程有力保障重大工业、海岛民生、海岛旅游用水，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公斤级量产，海洋资源开发再获新突破。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7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 亿亩，收获进度 61.82%， 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见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接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 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1: 高考结束，骗子们的剧本也跟着上线了，提前查分，内部补录，虚假助学金，套路年年翻新。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帮你擦亮眼睛，守好辛苦考来的每一分。
4: 高考结束并不代表可以完全放松，这段时间恰恰是诈骗高发期，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常见骗局主要有这几类：有人谎称能提前查分、修改成绩，号称有内部指标，低分上重点，还有伪造录取通知书，以及冒充教育局发放助学金等。骗子往往利用家长和考生的焦虑心理，诱导其提供个人信息转账汇款。在此提醒大家，高考招生录取全程公开透明，过程中不会收取高额费用，也不会索要银行卡和验证码。遇到可疑信息，务必通过教育考试院、学校官方等渠道核实，守住钱袋，远离陷阱，安心等待成绩和录取。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喜欢电影、热爱配音的小朋友们注意啦，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宁夏地区选拔正式开启，活动面向7到16岁少年儿童，全程免费报名参加，分儿童组、少年组两大组别，适配各年龄段孩子，即日起开始报名提交作品，截止到2026年7月10号，报名方式特别简单，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后台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